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哦。以及是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哦，在国道3号的北上 222.4 公里，在中心路段的外侧路肩刚刚有机车误闯了，那么目前是已经顺利解决。还有是在台68线东向 8.8 公里呢，在新竹科学园区前的路肩有掉落物在路面上哦，稍早已经顺利解决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大风吹来吹去，到底哪个位置有空？
2: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
1: 大风吹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05，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那么我是阿珍哦，不知不觉就已经来到第2个小时了，也就是8点钟哦。

那么下周呢，好像又会有一个新的台风靠近台湾这边哦，要提醒大家多多留意一下最新的气象资讯哦。如果说最近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可能要参考一下气象，然后稍作调整了。

那么接下来来到八点钟，我们就来收听八点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飞行青少年的 Flight to the Sky。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10咯，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5号的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咯。台61线呢，双向在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深港路段到大城路段呢，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都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以及是在同样的台61线双向106公里到116公里之间呢，市市旗路段到新埔路段外线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咯。施工的时间是从早上的8:50开始，持续到晚上的5点钟哦。还有呢，是在台61线呢双向 130.8 公里到 163.5 公里之间，房里路段到深港路段的内外线车道呢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施工的时间是从早上的5点钟开始，持续到中午的12点钟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链，拢是用旧的电火炮啊、灯光、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1: 哇，这样子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0: 规章好好，无错。厝内底电火炮啊、灯光，若是歹去，袂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若是已经破去，爱记伫咧外口的包装写好清楚。收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灯光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1: 哦，原来现主是回收旧的电火炮啊、灯光，这么简单哦。
0: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么水的鱼膏，甲大家分享。
1: 会当保护地球，卖当变成艺术品过目睭，实在是一减二个，猛打减四个。我要买这个玫瑰花的鱼膏。

0: 和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1: 你单调的照明光源要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若是已经破去要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2: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17，马上来到18喽。最新的路考消息继续提醒大家，在国道5号南下38公里宜兰交流道的内外线车道的路间呢，有散落物在路面上哦，不清楚是什么东西，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新北市在树林区这边，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哦。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但是汽车快车道是会进行施工封闭的哦。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施工的时间呢，会一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还有呢，是在台61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那么在这个路段呢，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呢，会进行南下的施工封闭哦。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新北市中和区在新北大道往桃园的方向，在这个寿山路口的地方，内线车道以及中线车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当中，也得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

这首呢是来自陈怡婷的《红茶 On Day》哦。那么突然想到，最近呢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夏天，很多地方都有举办烟火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现场看呢？像是昨天在大稻埕就是有烟火可以看。我昨天有看了一下网络上的影片，哇，真的是好漂亮哦！如果有去现场的话，一定也是非常的浪漫。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哦，因为去现场看烟火的人真的是比较多一点点呐，所以结束散场的时候，大家真的要多多留意自己的安全。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呢，也是可以赶快告诉警管哦。而且我自己其实是也蛮想去的，但是我想说大稻埕那边真的人好多，然后就开始想了一下，说还是我去看一下淡水那边，就是在渔人码头那边也是有烟火的，好像是在八月份的假日，然后我就想说，不然我问问看朋友们有没有人想去看，如果有揪到人的话呢，再出发也去现场看看烟火。我觉得夏天有烟火这种烟火秀呢，真的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在弦的 99 Degrees。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密闭的车厢内部容易温度过高，就像热浪来袭，让人难以呼吸。如果开车带孩子出门，请千万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来保护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3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马上提醒大家哦，在国道5号南下38公里宜兰交流道的内外侧路间呢，路面上都有散落物哦，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一线呢，北上在 295.6 公里到 293.8 公里之间呢，在柳营路段的内外线车道之间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以及呢，是在台北市的一些施工消息要提醒大家哦，在台61线这边呢，

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房里路段到深港路段的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同样在台61线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呢，房里路段到深港路段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持续到晚上的5点钟，都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哦。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8000-000-103。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准备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范晓萱的《数字恋爱》。

我在做你好。

那么最近不是刚好是暑假吗？暑假的时候会上映特别多的电影，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什么特别想看的电影，或者是说你看完以后觉得哇，真的很不错的电影呢？那么我自己呢，是有从上个月开始就一直说要去看的柯南哦，结果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有时间，然后拖着拖着就拖了一个多月还没有去看，真的是好可恶哦。因为我一直有刻意的去避开网络上那些看完的那些评价，想说我不要被爆雷，我要自己去看，结果就是忍不住还是会很好奇哦。那么还有一些像是《玩具总动员》那些的，我也觉得看起来都很不错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呢？那么我记得下周应该是《蜘蛛人》也要准备上映，感觉电影院真的是会非常热闹。大家如果说有什么想看的电影的话呢，真的要记得提早的先购票，不然感觉会可能会没有位置，或者是说会很容易坐到非常前面的座位。我觉得坐在最前面那边真的很辛苦，你的头要全程抬超高的。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艾米尔的《八百》。

0: 阿嬷
1: 啊，
0: 你那台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1: 哎哟，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0: 哎哟，阿嬷，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1: 有影哦。
0: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都 OK。
1: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0: 拢总免，你就甲取落去，钱就会入来。
1: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2: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报阁有奖金通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45喽。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10号西行 15.1 公里燕巢系统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之间呢，有绳子掉落物哦，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高雄市左营区在洲子北街以及翠华路呢有交通事故发生，邀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台一线北上在 295.6 公里到 293.8 公里之间，在柳营路段呢内外线车道间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还有呢是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呢，会进行捷运的施工哦，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台61线双向在106公里到116公里之间，赤市崎路段到新埔路段的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50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路面的垃圾捡拾作业，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喽。以及是国道5号的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孔都已经。

您开启喽。还有呢，是在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530号到520号，往土城的方向有自来水管的工程哦。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7月30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5点。新北市新庄区在新北大道往桃园的方向，以及寿山路口这边呢，内线还有中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当中。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4月30号，每天的早上9点到下午4点。还有呢，是在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目前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预计施工会持续到9月3号。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紫荧广0800-000-123。0800-000-103。接下来呢，我们来准备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成龙的《面红红，冰昂昂》。

想起当时我未去拍电影，你提起口口莫咪好我行，想未到我离开故乡三年外，你竟然已经嫁人，真正了。

0: Superstar 喽！
1: 这首呢是来自成龙的《明昂昂》。那么现在时间已经来到早上的8:52了，哇，又是一个小时过去了，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什么小小的烦恼呢？好的，跟大家分享，我现在刚好就是正在烦恼说今天的早餐到底要吃什么呢？因为照理来说，我的早餐最近因为在减肥，会吃的比较健康一点点，可能就是吃个2颗茶叶蛋加一杯豆浆。但是我觉得今天是假日，好像要给自己一点小小的奖励耶，所以就是有一点点烦恼。不知道大家今天早餐吃什么呢？已经吃饱了吗？还是说跟我一样，还在烦恼今天早餐要吃什么呢？而且今天天气目前看起来也还不错，如果说白天有要出门的话呢，可以把握一下这现在好天气的时候出门哦。因为我早上来电台的路上，其实就是天气还是阴阴的，看起来没有什么阳光。结果呢，现在我刚刚转头看了一下录音室外面的后面的窗户哦，已经开始有阳光照进来了，非常的亮眼，非常的刺眼哦。那么虽然说今天有可能会下雨，但是呢，我觉得稍微下一点点雨以后，可能天气会比较凉爽一点，也是非常不错的。不然说，其实我是一个没有很喜欢下雨天的人，但是夏天下雨以后真的是气温有差，所以夏天还是稍微可以下个雨，然后降降温，大家出门也是比较不会中暑啊之类的。那么接下来就准备来收听我们8:00的最后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田馥甄的《无人知晓》。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9:00的对时喽。

钟响上午九点整，我是郭靖，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开车的时候想着景广，景广陪着我，让我能掌握方向到达目的地。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10号西行在 15.1公里，燕巢系统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之间呢，有绳子掉落物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61线双向130公里到164公里之间，房里路段到深港路段的外线车道，从早上的9点钟开始，到中午的12点钟呢，会进行管线的巡查修补作业哦，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还有呢，同样是在台61线双向106公里到116公里之间，市市旗路段到新埔路段的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50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垃圾捡拾作业，也请大家多多注意。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还有呢，是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哦，在台一线北上295.6公里到293.8公里之间，柳营路段的内外线车道之间呢，刚刚有小动物躺平，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国道5号南下在38公里

南交流道的内线车道，稍早有掉落物在路面上，目前是已经成功排除喽。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竞争处处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竞争处关心你。
1: 现在职场变化真快，我们这种中年人会不会不好找工作？
2: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琳娜，别担心，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返职场，也提供继续雇用高龄者补助，让企业愿意留住资深人才，劳工或老板都有奖励和补助哦。
1: 哦，哪里有相关资讯？
2: 搜寻45+ 就业资源网，有许多中高龄及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查询哦。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9:05，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点钟了，我们先来收听9点钟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 YOASOBI 的《再一点就好》。

0: 这首呢是来自张学友的《慢慢》。那么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14，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在国道5号的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61线双向在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路段到大城路段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同样在台61线呢，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点半开始到中午的12点钟，都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邀请大家多多留意喽。还有呢，是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呢，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哦。汽车快车道是会进行施工封闭的，只有机车道维持正常通行。建议驾驶朋友们可以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哦。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还有呢，是在台北市的乐群一路往东民选路到堤顶大道的外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当中，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15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的5点钟。新北市土城区金城路二段双向明德路到中正路呢，内线车道会进行捷运的施工，只有双向的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8月8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的5点钟哦。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2: 我们都是后宿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4: 拒绝上当。
6: 蔡先生近期在购物网站买耳机，因为收到的物品有出入，打电话给购物网站客服人员要求换货。之后接到一通自称是购物网站客服人员打电话给他，说要帮他设定 VIP。由于先前曾经和客服通过话，蔡先生因此失去戒心。
7: 啊，因为这家网络公司，我跟他买手机的配件呐、我要买一个耳机，那因为这个耳机他寄来说是。不对，然后我有打电话去跟他们保护公司这边啊，服务人员啊，有跟他确认，然后再叫他寄来更换。啊，后来才接到这个诈骗集团，我以为他是他们公司的人，失去了戒心，然后被他操作三次，被他坑了差不多123万。因为他说要把我升格为 VIP， 我想说我不要升什么 VIP， 我就跟他拒绝，然后他说要帮我取消，他说那个里面好像有什么侥幸。要撤回，他说好，那就是撤回，还叫我去网银上面，在网络银行那边去操作。
6: 所以你在操作网银的时候，是他一面讲你一面操作，是这样吗？
7: 对对对，他是一面讲一面操作。

0: 还有汇一笔钱在我的账户里面，又把钱又汇出去，然后又叫我去操作，要操作的时候又把我的钱汇出去，那汇进来给我是好像是8000多块，然后汇走的他就说啊，他把我汇走了，然后就再帮我做一个取消，然后又到叫我再操作一次，啊，结果操作那一次的时候，后来就把我的钱给转走，啊，我说啊，你怎么把我的钱转走？然后说他怎么了？他的操作错误，所以他要把那个要把这我的钱再转回来。说是什么？这个是完全保密啊，啊，不能有第三者知道，因为密码错误，我们机器会损坏啊，都是上亿啊，怎么这样？有点是把带点那个恐吓了。
1: 让蔡先生想不明白的是，在和对方通话的过程中，对方只给他一个账号，要他在网银上跟着操作，并没有要求他输入汇款金额。但是蔡先生分三次操作，就汇出了分别4万、7万及1万多的款项。
0: 其实他也没有叫我输入金额，我觉得他很厉害，他只有给我他的号码而已，他的对方的这个账户哦，我就输入他的对方账户，他就把我的钱转走了。而且我都没有按那个什么要转给他多少钱了，都没有，他也没有叫我按多少钱哦。他就问你说啊，你的里面还有多少存款？就说我大概还有多少？他就说那我给你一组账号，你把这个账号输入进去，我就输入进去，然后钱就被他转走了。这个真的很厉害，我觉得他们家这个银行，我觉得这个银行哦，这个是要注意这一点。我们要按金额，结果钱就不见了。照理讲应该说啊，你应该是要按多少钱来，可是我都没有按啊，我只有按他对方给我的一个。
1: 基隆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副队长沈瑞坤说，诈骗集团擅长用话术把受害者搞得团团转，蔡先生应该是有打上汇款金额，只是被搞昏头了。
2: 就会他有一个 SOP， 请那个被害人跟着他怎么操作，那在操作的过程里面，网银里面有时候他会切换，有些像我们常常在 ATM， 有时候他诈骗集团在解除分期付款的时候，他常常会叫他切换到英文画面里面，那就照着他的方式去按，那有时候被害人他根本他就看不懂英文，只是照着那个哦他的指示去做。那这个案例里面应该是我觉得最大的可能就是他就是照着哦诈骗集团的方式去按，那有些过程细节他根本就不了解，那可能就因此就把他的款项把它汇出哦到那个诈骗账户。
1: 警方提醒，接到来电要你操作 ATM 或网银，肯定是诈骗，千万不要照着操作。蔡先生也希望借由自己的经验，提醒大家不要被骗。以上专题报道是由记者林梦平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20，马上来到21分咯。我们下一首歌曲呢，来收听来自林俊杰的《背对背拥抱》。

这首呢是来自林俊杰的《背对背拥抱》。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25咯，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北市的养德大道以及志成路口呢，今天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哦，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61线双向呢，在 130.8 公里到 163.5 公里之间，房里到深港路段的外线车道，从早上8点到晚上的8点呢，都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哦，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同样在台61线呢，双向130公里到164公里，也是房里路段到深港路段外线车道会进行管线的巡查作业。管线的巡查作业时间是从早上的9点到中午的12点哦，以及呢是在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预计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3号。还有呢，在台北市的全元路221号呢，往阳明山的方向大约200公尺处有边坡落石正在进行抢修，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这个路段咯，这边是没有办法通行的。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呢是0800-000-123，0800-000-123。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准备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最近刚发行的新歌，是来自 ATEEZ 的 Bad。

0: 欢迎收听《几名之间》，我是新竹分台的记者张玉云。有时候，一条看似不起眼的线索，却可能成为抢救生命的关键。日前，新竹市一名在园区工作的男子突然连续多天失联，公司与家属遍寻不着。警方接获协寻后，靠着家属的一句话，住家附近有养大型犬，一步一步的抽丝剥茧，最后成功找到因为中风倒卧家中的男子，也及时抢回宝贵的生命。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表示，该男子任职于园区的公司，因为连续三天没有上班，公司多次联系未果后通知家属寻人，家属向台北市警方报案协寻，经手机定位显示，最后的讯号落在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埔亭所的范围之内。警员廖佩杰说，
1: 报案人的手机定位在本辖，接受报案后，我们同事就马上前往手机所在的位置搜寻，看有没有被嫌寻人的交通工具在附近。但手机定位通常只能显示发送基地台的位置，所以还要扩大范围的寻找。就如果有找到交通工具的话，通常被嫌寻就会住在那个地方。就同步所内的同事会使用警政车辆辨识系统来查找被胁寻人他有没有使用交通工具的轨迹，然后以防被胁寻人手机不在身边，然后我们胁寻的方向就会错误。
0: 由于家属不清楚男子的租屋地址，警方初步依地基台的范围搜寻他名下的车辆，但没有进展。隔天早上，埔亭所早班的同仁接手巡查，男子的哥哥提供了关键的线索，说弟弟住处对面有养大型犬。警员廖佩杰凭着这个关键的描述，回想协寻区域内有一户人家饲养边境牧羊犬，随即由警员郑玉勋、食物训练生张进成、邱浩哲一起到这个房子的周边逐户的巡查。
1: 报案人他提供的线索就是实在太少了，然后协寻上真的很困难。其实当天我同事已经有去现场找过，但是没找到人。隔天他的哥哥又来一次派出所，然后后续我跟其他同事就不放弃，就再前往协寻一次。然后起初我也像其他同事一样，在定位地点方圆100公尺内的住家外寻找，然后也是来回找了40分钟。当时的天空已经飘起雨来了，我无奈之下心想先返回派出所再探寻有没有其他的线索。然后在回程时经过某一条巷道，然后刚好发现有户

0: 住家的玄关外饲养一只边境牧羊犬，就被他吸引住了，但是我也没做逗留，就是过几秒我就离开，然后返回派出所，就再拨打报案人电话，然后向他回报血熊的状况。那这时他跟我说有件事情不知道能否当成线索，就被血熊人曾经有位朋友去他的租屋处做客过，他的朋友向报案人表示被嫌疑人租处对面有饲养一只大型狗，当时经过的时候会吠叫，看起来有点凶，然后我便想起刚经过的时候看到那只有点大只的边境牧羊犬，然后查看街景图也发现对面边境牧羊犬的对面感觉是一个出租套房，在手机定位的范围之内，然后我们就锁定该处，但如果 我当时没有看到狗，只真的会找不到人那样。
1: 经过远景锲而不舍的找寻科学园路一带，锁定一处符合线索的出租套房，立即联络房东比对租客的资料，确认男子居住在这个套房。房东赶抵现场开门后，远景发现男子倒卧在床上，全身瘫软，虽然意识清楚，但是已经无力行动，立即通报119将他送医急救。
0: 没破门前就听到被血熊人微弱的呼救声啊，那大家其实当下就应该先松了一口气了。现场的同事说最感人也最深刻的一幕是打开房门那一刻，然后报案人看到被血熊人就是他弟弟瘫软在床上，就马上上前安抚他说哥哥来了不要怕，就展现那兄弟情深的画面，就是即使没有在现场用想象的其实也会被感动到。
1: 家属对于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埔町派出所的警员积极的协寻并及时救援感到由衷的感谢。家属表示，如果不是警方积极调查与机警的判断，恐怕就要错失黄金的救援时刻。这起案件让人很感动，因为救回来的不只是失联男子的一条生命，更是一个家庭的希望。警方没有因为线索少而放弃，而是凭着细心、耐心与责任感，成功把握住黄金救援时间。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分局长周贵忠表示，民众如果有高血压或心血管疾病史，应该特别注意作息与保暖，并与亲友保持联系。一旦出现异常情况，可以及早获得援助，减少意外憾事的发生。也提醒听众朋友，平常除了关心家人健康，如果亲友突然失联，也一定要尽快报警寻求协助，因为多一点关心，就可能多一个平安回家的机会。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警民之间，我是新竹分台的记者张玉云，我们下次见。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36。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二号西行5.4公里大竹前的内外线车道呢，有轮胎皮掉落物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国道三号南下在清水服务区前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很多的散落物，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同样在国道三号的南下68.4公里过龙潭的内侧两线车道呢，路面上也是有掉落物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国道四号呢，西行在13.6公里后峰往台中系统的内线车道，路面上有一个工程帽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以及呢，台北市今天在养德大道还有志成路口呢，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哦。国道五号北上在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口都已经开启了哦。还有呢，是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所以会进行施工封闭哦。只有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施工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呢，内线车道也是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如果说您是要往桃园的驾驶朋友们呢，可以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如果是要

往新庄的驾驶朋友们可以改走三郡街、郡兴街、还有郡宝路跟三龙街来代替哦。施工的时间会一直持续到118年结束。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呢，也是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还有是在台北市的乐群一路往东，明水路到堤顶大道外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当中，施工的时间持续到8月15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钟哦。台北市全园路221号呢，往阳明山的方向大约在200公尺处，有边坡落石正在进行抢修，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杨丞琳的《有且》。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

0: 八。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48，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2号西行5.4公里大竹前的内外线车道呢，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3号南下在68.4公里，过了龙潭的内侧车道呢，路面上有掉落物，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4号西行在13.6公里后峰往台中系统的内线车道，路面上有工程帽掉落哦，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台61线双向106公里到116公里之间，赤石崎路段到新埔路段的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50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垃圾捡拾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同样在台61线呢，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房里路段到深港路段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还有呢，是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的内线车道，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哦。如果说您是要往桃园的驾驶朋友们呢，请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哦。如果是要往新庄的驾驶朋友们，可以改走郡兴街、郡宝路、三郡街以及三龙街来代替。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18年结束哦。台61线南下在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路段呢，南下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新北市新庄区在新北大道往桃园的方向，以及是在寿山路口这边，内线还有中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当中。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4月30号，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钟。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530号到520号往土城的方向呢，有自来水管线的工程，那么施工的时间持续到7月30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的5点钟哦。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扣班扣扣扣扣扣103。接下来呢，下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红发艾德还有泰勒斯所合唱的《The Joker and the Queen》。

那么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54，马上就要来到55分咯。那么今天的真心话大冒险就差不多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周兴哲的《几乎是爱情》。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呢，也是来到10点钟的对时咯。那么也是祝大家这个周末都可以过得开开心心、顺顺利利。那么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周末的早上7点到10点呢，一样要在空中继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哦。

早上十点钟，忙得喘不过气了吗 ？Don't panic， 不要慌张，静下心来，放松一点，慢慢完成哦。我是西西孙盛希，在景广帮你加油打气。Don't panic。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南下在32.4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外线车道呢，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二号西行在5.4公里大竹前的内外线车道，也是有轮胎皮掉落物，再麻烦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国道三号呢，南下在清水服务区前的外线车道哦，路面上有很多的散落物，不晓得是什么东西，再麻烦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四号西行在13.6公里，后峰往台中的系统方向呢，内线车道有工程帽掉落物，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一线南下在390公里到391公里之间呢，高屏大桥往屏东的方向，外侧车道有安全帽掉落在路上喽，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内线车道跟外线车道呢，从早上8点钟到中午的12点钟呢，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同样是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呢，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邀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8月29号。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0: 便捷的台北，
1: 上班、上课、逛街、出去玩，哇，台北捷运实在太方便了。
0: 生态的台北，
2: 台北树蛙已经被公告为保育类动物，主要分布于台北盆地。
0: 欢乐的台北，
3: 记者目前在101大楼跨年烟火活动现场，跟听众朋友一起迎接新年，
4: 拥抱精彩的台北 FM 94.3，就是它，金广台北台。
5: 大家早安，点到请说嗨。想听好歌
6: 嗨，
5: 想了解治安交通
6: 嗨，
5: 想知道最新消息
6: 嗨，
4: 路况、音乐、艺文都在
7: Sunday High School。
5: 今天的值日生是
4: 让元气满满的 Winnie， 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为你慢看停。Whee!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农历是6月13号星期天，时间是早上的10点07分。您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广站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周日上午10点到1点 Sunday High School 节目，我是主持人 Winnie， 在空中持续陪伴大家的周末时刻咯。感谢总台阿珍陪伴大家3个小时，接下来呢北区路况就交给我。那要请各位听众朋友呢，如果你在路上看到更新的路况更新更正补充，要麻烦您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爱格一告诉我们北区路况，非常感谢您的热心提供。好，我们来看到首先在台北市故宫路往北，这里是自强隧道的出口一直到至善路，目前车子比较多一些些哦。那同样呢，车多的路段是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建国一路138号，这边是美式卖场的停车场，目前呢多车排队，已经影响到周边的车流咯。好，来看到的国道消息，国一南下32.4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状况，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来处理当中。国二

在西行 5.4 公里大竹路段前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呢，也有轮胎皮掉落哦，请大家经过时小心了。国三南下在 68.4 公里，这边有许多的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在过龙潭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掉落物啊，要请大家经过时小心避开咯。有更多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同样邀请您拨打我们的专线咯，0800-000-123。

10:09，好了，我们来听到节目的第一首歌曲了。这首歌来自 Vibe， 这一团呢，大家可能一听想说啊，是哪一个团呢？他们是由 BTS 以及这个韩国的知名制作人一起创立的新的厂牌，然后他们旗下的第一组男团哦。那这张这一个男团呢，我觉得声音非常的有活力。好了，听到他们的歌曲《坠入情网》。

这首歌翻唱自日本歌手 Crystal Kai 的经典歌曲《坠入情网》，作为他们团体的出道预热曲，是不是很适合呢？时间来到10:14，来看到呢有排除的道路消息哦。国一南下在32.4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状况已经排除。国三在南下68.4公里，先前呢有许多人告诉我们说，在过龙潭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掉落物，现在也是已经收到排除，可以放心的通行喽。好啦，继续 Falling in Love， 来自孙盛欣的歌声。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恩瑜。开车如果遇到车辆故障，不懂该如何去面对的时候呢，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利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平常也要定期检查爱车的轮胎、车灯、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哦。祝福你在前方的路一样平安顺遂。

10:18，感谢您持续收听警广之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Sunday High School 节目，我是 Winnie。 来看到两个道路施工情形，都是在新北市哦。新北市树林区的巴德地下道双向呢，复兴路一直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机车道则是维持通行的哦。但是呢，这边也是建议大家可以提早改到至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来去做行驶哦。好，另外呢，也是在新北市的树林区中。

胜路双向三郡街一直到龟山区的万寿路这一段呢，内侧车道进行土城树林线的捷运工程。往桃园的朋友呢，要请您走三福街、福兴街；还有呢，往新庄的朋友呢，要请您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三龙街来去做替代行驶。好啦，介绍听歌，它是孙燕姿这首歌《超快感》。

0: 嘿，各位同学，请翻开今天的治安周记。
1: 是的，教官。
0: 哎，爱注意哦。

10:22了，感谢您持续收听警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Sunday High School 节目。我们接下来要进行治安周记单元。好，我们这个单元呢，要来看到的是内政部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站哦。那这个网站呢，每天都会汇整前一天的受理诈骗案件数以及总财损金额，还有受理案件当中前五名的诈骗手法。好，那请问呢？这个前一天的诈骗手法前五名的第一名是谁呢？没错，又是网络购物

诈骗了，总财损金额来到1017.5万呐。好，那我们来看看呢，这次当中有怎么样的案例可以提供给我们参考呢？好，我相信应该蛮多的听众朋友最近都有感受到一种复古的风气，就是战斗陀螺。那战斗陀螺呢，这个风潮持续的席卷嘛，相信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也都会想要拥有一个自己的战斗陀螺，或者呢去收以前很有名或者是非常厉害有很多技能的战斗陀螺。那今天的故事呢，就是发生在网购战斗陀螺的这个主人，这个主角身上哦。好，这个主角呢，我们就叫他小明好了。小明呢，在家里滑手机，发现社群平台上有一个账号贴文贩售新款的战斗陀螺。那因为呢，这个小明呢，他曾经啊，在电商平台看到这一款陀螺，但是呢，很后悔自己没有买到就被秒杀了。那到实体店面去买呢，也没有买到哦。所以呢，这次又出现了入手的机会，他赶快向对方留言，表明说想要购买。好，这个卖家呢就传来一组网址，说是 Seven 的这个卖货变的交易连结哦。那由于小明自己本身呢也有在卖货变购物的经验，所以呢就马上点进去这个连结，填写收件还有联络资料。没想到呢，这个资料填完之后呢，页面突然跳出一个讯息，说你还没有完成实名认证哦，所以没有办法交易。接着画面又出现一个 LINE 的客服连结，要求小明加入客服来处理认证的问题。好，那小明赶快去联络这个客服人员啊。那对方就说啊，只要你配合我们进行账户重启程序，就不需要重新验证身份，可以直接完成交易哦。那就指示他说，请你先打开你的网络银行 APP， 然后呢进行各种花式操作，而且呢一直强调说啊，这些都只是验证的程序，不会真的扣款，你就放心的把这个你的那个网络银行 APP 的操控权交给我哦。那大家会想说啊，都叫你打开网络银行的 APP 了，小明都没有觉得很奇怪吗？他当然有啊，但是呢，他当下只想赶紧入手这个新款的陀螺，所以呢，就不自觉的转出好几万元的款项。那对方呢，后来又借口说，哎，要请你提供无卡提款的序号跟预约密码作为系统的认证。好，那终于一番操作之后呢，小明终于冷静下来了。他就重新去查看对方提供的网站跟客服资料，突然发现网址跟卖家，跟这个官方的这个卖货变是不一样的耶，所以这个所谓的客服也不是官方认证的账号，哇，这时候他才大梦初醒，原本以为呢自己是运气爆棚的这个陀螺斗士哦，结果呢进入的是别人的战斗盘呐，而且呢对战喷掉的不是陀螺配置的零件，而是自己的荷包哦。好，那像这样的网络购物诈骗会有怎样的诈骗话术呢？好，通常呢这些诈骗集团都会在社群平台上刊登热门商品来去吸引买家。那通常在登录之后或者填写资料之后呢，他们就会把你导到一个仿冒的网站哦，让这个被害人呢误以为进入了官方的交易系统。那他会用怎样的话术呢？他就跟你说哦，我们的系统有异常啊，而你的认证没有完成等等的理由，诱导你加入假客服 LINE， 来去由这个专人呢一步步的操控被害人完成转账哦。那这个专人会用怎么样的话术呢？他就会说啊，你需要进行账户验证啊，然后来去指导你说该怎么去操作网络银行。那实际上呢，却是在引导你进行转账跟提款哦。那我们遇到这样的状况要怎么来进行防诈呢？有一些小 paper 要教给大家。第一个，如果是卖货变或者是物流平台呢，它是不会要求你加入私人的LINE客服来处理交易的。

0: 这个也要请大家注意哦，网址跟官方的网站是不是一致呢？如果有发现异状，应该要立即停止操作哦。好，第三个，网络购物呢，不需要透过网银转账来完成认证或者是账户重启，所以呢，有看到这两个词，就是认证或是账户重启的话，它可能有很大的几率都是诈骗哦。好，第四个，无卡提款的这个密码还有网银操作呢，都是金流授权的行为，所以呢，只要有希望你去输入这些这个密码，或者是教你怎么操作呢，请大家千万不要依照陌生人的指示来去进行哦，很可能呢，他会透过这个方式呢，让你自己转出你自己的金钱。好，最后呢，也是提醒大家，如果遇到购物纠纷或者是系统的问题呢，请你直接透过官方客服来进行查证跟解决哦。好啦，这就是今天的治安周记。每次呢，看到这些这个诈骗的案例呢，都会觉得蛮伤心的哦，就是会觉得说啊，其实这个大家都是辛苦钱嘛，但是你自己把款项转出去的时候呢，又是有一点像心理操控的感觉，那对方呢可能也会用这个当作借口哦，那造成了这个被害人有更大的心理罪恶感。那希望大家呢，我们在之后呢网络购物的时候都一定要多加的小心咯。10:30，听到歌曲休息一下，稍后回到 Sunday High School 咯。他们是纸鸢，这首歌叫做脚。
1: 我穿着千人大腰真的爱穿

0: 大家好，我是梁舒涵。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网购的经验呢？网络购物的时候，常常无法确认卖家的真实身份，所以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如果看到限时超低价优惠，或是一夜式的购物平台，甚至在网页上有顾客留言说收到商品了，还给卖家5颗星的评分，都有可能只是诈骗集团的包装手法。所以网购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商誉良好的正规网购平台，同时使用安全的交易方式，下单之前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来降低被诈骗的风险哦。这么幸福就要快乐的 open 舞图，就要犯些小小的错误才能散播正确领悟，大步向前享受快乐的徒步。
1: 夏天就是我的主场，看我发射热情的太阳能量。
2: 太阳先生，请高抬贵手，别再发威了，我们这些车都快被晒晕了。

0: 啊，拍谁拍谁，我不知道会造成你们的困扰啦。
1: 好在我的主人平常都会注意轮胎胎纹、胎压跟胎龄，也都会检查轮胎外观有没有皲裂或变形，并确实做好车辆保养，保持引擎良好散热状况。出门前除了检查油量和电量之外，也一定要确认水箱水量是否足够，并且加满。
0: 平时做好万全准备，就能减少意外发生。你就是最棒的安全驾驶人。
2: 连日高温曝晒，爆胎和火烧车的事故增加，提醒大家别让爱车受伤咯。平常应该要定期检验轮胎的胎纹、胎压和使用年限，上路前再次确认车辆的五油三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时间来到10:34，要35分了。好啦，来关心一下大陆上的状况喽。国五北上呢，在石碇、平陵、桐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喽。好，所以呢，要北上的朋友啊，麻烦再留意一下哦。这个上国道之前呢，可以先去上个厕所。好，来看到台北市区在这里，故宫路往北，刚刚说呢。在自强隧道出口一直到至善路车子比较多一些些，那我们刚刚收到北市交控回报说已经调整秒数，也请经过的驾驶朋友呢一定要多多的保持耐心，跟着前车循序渐进的通过哦。好，台北市的道路施工情形提醒您，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这边是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的开元街一直到木栅路三段，这一段呢捷运南环段施工，要请大家经过时依照我们现场工作人员的指示来进行通行哦。好，来看到台61也是有道路施工，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一直到林口路段且施工封闭当中哦。那目前呢，现场是车辆引导至行驶台15线，那也请各位驾驶朋友呢，好跟着前车循序渐进的通过。好，台66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一直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呢，目前主线封闭施工，时间会一直持续到哇118年哦，所以呢，邀请大家呢，也是有预计要通过的话，可以提早的改道哦。有路况报警管0800-0100-123，时间是10:36。好啦，我们呢，今天7月26号要来收听天文选修课的单元喽。猎户天狼织女光年外沉默，
1: 我知道我知道，这首是星空，
0: 答对了。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1: 啊，这还不简单，
0: 月亮代表我的心，
1: 哇也太强了吧。好，那接下来要来一首难的了。
2: 等一下啦，这堂不是音乐课吧？
1: 我们知道啊，这堂是
3: 天文选修课。
0: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 Winnie， 我们呢今天又来进行天文选修课的单元了。那这个单元呢是由警察广播电台以及台北市立天文科学教育馆合作直播，在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周日节目 Sunday High School 当中呢各周播出，和所有想要探索宇宙、想要了解天文馆、想要了解星空的朋友呢，好多多的分享我们有关于天文的各种知识。那我们今天呢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来自台北市立天文科学教育馆展示组的庄玉婷技师来到我们的单元中，欢迎你。
4: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天文馆的新姐姐玉婷。
0: 好，那其实呢，在我们的前两周之前呢，天文选修课的单元当中就有提到新姐姐说故事这个活动哦。那

0: 是特别会办在这个二楼的展示场当中，有个儿童区。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跟大家详细的介绍这个儿童区了。那儿童区呢，好像并不是开放给全年龄的，毕竟叫儿童区嘛。那想先请问玉婷，在这个儿童区想要进去的人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限制呢？
1: 有，我们是有限制的哈。因为儿童区里面的展品呢，它是专门针对学龄前的小朋友所设计的，所以儿童区开放呢是给还没有上小学的小朋友跟家长才可以一起进来。好，那一位小朋友最多可以陪同两位家长进去，因为名额有限，大人加小孩一场最多是30位。
0: 那大家要怎么报名呢？是要先到上网报名，还是我们有现场有一个可以买票的程序呢？
1: 儿童区其实它进来是免费的，但是一样我们请先购买展示场的票进来，因为它是在展示场二楼的一个区域。展示场的购票规则呢，可以请大家参看我们的天文馆的官网。那儿童区怎么进来呢？除了它是给学龄前的小朋友进来之外呢，时间也很重要，它是有开放的场次。那第一场呢是9:20开始，第二场就10:20，第三场是11:20，它就是每一个整点的20开放入场。好，因为剩下的20分钟我们会做消毒跟整理的工作。那怎么样进去呢？例如第一场9:20好了，我们会提前10分钟在二楼的服务台前面会发放号码牌，但是可能有人9点就来排队咯。那所以就是早到早赢，只有这样子，没有别的方法。
0: 是的，所以如果呢想要赶快排进去的话呢，哦，可能要早一点到来领取这个号码牌哦。那当然呢，如果你觉得啊，我没有拿到这一场，我该怎么办呢？啊，没关系，我们下一场的，就是在下一个整点就可以来进行排队了。好，这一点就可以不用担心。好，那刚刚有讲到，就是这个儿童区是专门针对学龄前的小朋友，那里面的设施呢，能不能帮我们先做一些简单的介绍呢？
1: 没问题。那儿童区里面的设施其实都非常的可爱，因为它真的是针对学龄前的小朋友。好，那里面呢有9项的展品，好，包含有哈哈镜啦，或是和自己握手，还有万花筒，甚至你可以去按钮，然后有光的颜色会跑出来，或是有我们有两个小月亮的模型，它可以有演示月亮变身，比如说月食啊，或者是
0: 月亮变身是各种月相是吗？
1: 它是简单的，好，比如说它会展示本影的半影的样子，好，让小朋友可以去体会哦，半影是有点模模糊糊的，好，那本影的话就会比较清楚。那里面也有12星座的连连看的牌子，让小朋友自己去对对碰。那其实里面最欢迎的一样就是火箭发射。它在哪里？它在天花板上面。好，那每20分钟呢，火箭就会升空发射一次，它会绕着整个儿童区的天花板走一圈。那很可爱的是，很多小朋友呢就会跟着火箭的脚步走走走，然后从火箭出发，然后再送火箭回家。
0: 哇，感觉是真的是小朋友们会特别喜欢的一个设施。我刚刚看听到一个叫做和自己握手，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设施呢？
1: 其实它是一个反射镜，好，那就好像小朋友把手伸进去，你的反向就会有一只手伸出来，其实那是你自己的手的倒影。好，那它会让小朋友有认识光线反射和对称的概念。
0: OK，
1: 那还蛮有趣的。
0: 其实我之前去天文馆好像是会看到真的有一个火箭是在二楼的展示场，好像不是只有在儿童区里面，它是会飞出来吗？还是我记错了？
1: 儿童区的那个火箭是有轨道的，那刚刚主持人说的火箭呢，应该是在一楼，一楼有很多火箭的模型。那相信很多小朋友，尤其是小男生对火箭有兴趣，请你一定要去一楼的那个太空科技区那边去参观。
0: 好，那有没有一些就是如果想要进到这个儿童区来去做活动的家长跟小朋友应该要注意的事项呢？
1: 有哦，因为我们儿童区里面它是铺着地毯的，那进来呢除了脱鞋子之外呢，那有家长会担心说，要不要穿袜子啊？是不是跟亲子馆一样？那我们这边规定没有那么严格，只要脱了鞋子，那你有没有穿袜子其实都可以进来的。
0: 其实我有在官网看到，就是你们的第7个场次，因为一天会有7个场次嘛，那最后一个场次好像时间是稍微短一些些。
1: 对，没错，因为最后一个场次呢，我们天文馆平日是5点就要清场，好，那最后一个场次是会在4:50结束。好，因为我们担心说小朋友你出来你还要再穿鞋子，然后可能你要再上个厕所，那其实就

0: 差不多接近我们闭馆的时间，所以我们会提早一点点关。
1: 好，那我们刚刚有提醒到说，就是有关于开放的时间，它其实还蛮长的嘛。那相信有很多爸爸妈妈都会带着小朋友来。那对于爸爸妈妈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吗？
0: 在儿童区入场的时候呢，我们会有工作人员，他会先宣导跟大朋友跟小朋友宣导里面应该要注意的一些事项，比如说在里面呢，请你就不要用跑的哦，以免发生危险哦。那家长呢也请好照顾好自己的小朋友，不要因为里面环境太舒适坐下来就开始滑手机哦，因为毕竟这是一个亲子同乐的场所，
1: 是
0: 那希望大家可以在这边玩得尽兴。
1: 因为有一些家长可能会问，现场的话是会有天文馆的工作人员随时待命或者是去做观察的吗？
0: 我们天文馆会有工作人员，他有时候会进去整理书，因为里面有一些书是开放给小朋友自己看的。
1: 是，
0: 好，那如果小朋友在里面呢有不守规矩的，我们天文馆的阿姨或叔叔也会进去跟你说请你要遵守规则哦，因为你可能
1: 小小提醒，
0: 对，玩得太高兴就忘了。
1: 嗯，但是我们这边很干净，就是刚刚有听到玉婷说会定期的去做这个消毒的部分，所以有关于卫生的部分就不用太担心了，对吧？
0: 对，我们其实在间隔的20分钟我们都会开紫外线的消毒灯。好，那开灯的时候我们会把窗帘降下来，因为紫外线最好不要照 人的眼睛，不要看到那个紫外光。好，那消毒完整理好我们才会再把窗帘升上去，那欢迎下一场的来宾进场这样子。
1: 好，那因为我们在上一次的天文选修课有讲到说会有新姐姐说故事的活动在儿童区来做举办，所以那其实它开放的时间也有可能会因为有活动没有办法开放。
0: 对，没错，那这些我们都已经公告在官网上面了。好，那大家还记得吗？新姐姐说故事是每一个月的第二跟第四个礼拜六下午的2点到3点，所以呢，因为我们用的场地就是儿童区的场地，因此呢，儿童区只要碰到双周的下午2点到3点，这一场呢是否天文馆举办的活动，所以它就不会对外开放哦。
1: OK， 对，
0: 请小朋友跟家长要留意。
1: 是的啊，可能就是要避开那时间啦。如果很期待要进去里面的话呢，可能要先确认一下时间。好，那爸爸妈妈跟小朋友呢，就是比较晚到一些些，所以就没有办法立刻的去看到儿童区里面的展品。那能不能稍微跟我们介绍一下，在2楼的展示场有没有一些爸爸妈妈跟小朋友也可以一起来去做探索的一些设施呢？
0: 有哦，如果你在等儿童区入场的话，如果你在等下一场，那其实呢在儿童区的旁边呢有一个陨石区，那里面呢就有大大小小的陨石，其中有一颗呢它有开放让小朋友可以手伸进去摸摸看，那体验看陨石的感觉是粗粗的呢还是冰冰的还是热热的，那个还蛮有趣的，欢迎小朋友可以去那边摸摸看。
1: 那是真的陨石吗？
0: 真的陨石哦。
1: 哦，欸，那好像我们还蛮值得去一下的，就是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还是你本身就是一个单纯的游客都可以去看一下的。那除了这个陨石之外呢，有没有一些就是可以拍照留念的地方？
0: 有，我们有一片其实民众给我们取的叫王美墙，那面墙大部分都是星云星团的照片，那说实话真的是非常的五彩缤纷，尤其是在那个前面拍剪影是非常的漂亮，很多外国朋友都会特地拿那个照片来问我们说，欸，这个是在哪里，还问我们在几楼，他也想要去拍类似这种的照片。
1: 是的，那但是我们进入展示场应该会有一些注意的事项吧，就是可能比如说不能开闪光灯这种的。
0: 进展示场除了买展示场的票以外呢，展示场里面是1到3层楼互通的。好，那里面有洗手间，那有电梯也有楼梯，因为我们地板比较深色，所以请你走路的时候就是要留意，那你在里面因为暑假参观的人非常的多，请你也不要用跑的，那照顾好自己的小朋友哈。那虽然我们走丢的小朋友会有寻人广播，可是还是能够避免的。好，然后在里面呢是不可以吃东西的哦，也不可以喝饮料，只能够喝白开水，以维护环境的整洁。
1: 好的，那如果有这个饮食或是充电的需求，有没有一个可以引导到的地方呢？
0: 有哦，我们在2楼的地方有一个休息区。好，那边呢有卖一些轻食，你可以投币的，那也有卖，甚至有卖拉面或是咖啡。好，那里的景观其实不错，但除了在那边买东西之外，你也可以自己欢迎也自己带饮食到那边去吃，我们是都可以开放那个空间，那里也有提供饮水，那也有充电的插座可以让民众去使用。
1: 哇，真的超级亲子友善。好的，那我们最后呢就是想要请玉婷再帮我们做一个总整理哦，就是我们儿童区开放的时间

0: 以及呢有一些就是参加的注意事项，麻烦再帮我们做一下大致的整理。
1: 好哦，儿童区的话，如果你真的想来儿童区，建议大家早上就来，因为早上人比较多，那下午的假日哦真的是非常的满，有的家长真的为了想进来排队一站都站个20分钟，真的很辛苦。好，所以能够提早来的话是最好的。那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人流有限制，大人家小朋友是30位，如果你真的很想要进去的话，这一场那你可以等大家进去以后呢，你在外面再等等看，因为我们如果有人出来的话我们才会再补人进去，但是很难说是你要等多久时间，所以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0: 好，那它是每天都会开放吗？还是只有假日呢？
1: 每天都开放哦，除了礼拜一休馆是不开的话，每天的场次都是一样的。好，那要留意就是第二跟第四个礼拜六我们有活动，2点到3点那场是不开的。
0: 好的，那相信各位爸爸妈妈们呢又找到一个可以遛小孩的地方了哈。那有更多的想要了解的资讯呢，也可以到我们的天文馆的官网来去做查询跟询问。那我们今天呢天文选修课就差不多到这里，非常感谢玉婷来到我们的单元当中呢和大家介绍儿童区。
1: 好，欢迎大家来天文馆参观，拜拜
0: 拜拜。

时间来到10:52，刚刚听到来自魏佳莹的《快出来玩》。好的，来关心一下道路上的状况哦。好，在台61线的朋友，邀请留意在北上的3公里八里一路段前路间有2部自小客车事故。好，那再来看到市区台北市淮爱馆的停车场满场咯，要请大家如果要前往停车的话呢，麻烦在附近找合法合规的停车格。在台北市信安街以及嘉兴街216巷目前封闭施工，现场呢有一交管制通行，时间早上9点到下午6点，请有预计要经过的朋友跟着一交的指示循序渐进的通过哦。好，那再来看到排除的消息，台北市先前说在故宫路往北自强隧道出口一直到至善路车多的状况呢，目前已经恢复正常，可以放心通行咯。好，我们再来看到呢，也是道路施工，新北市在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一直到仁爱路二

段施工封闭当中，现场采单线双向通行。在这个施工呢，会一直持续到9月3号哦。也请在这一段时间，大家经过时一定要小心留意。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530到520号往土城的方向啊，这边自来水管线工程持续进行当中，会一直持续到7月30号，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会是施工的时间。更多路况更新跟着补充，0800-000-123，按个一告诉我们北区的道路状况。来关心一下天气哦，今天呢环境渐渐的转偏南风啦。那由于呢这个南方云系北移，水汽比较多一些些，天气很不稳定哦，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花东及南部地区呢，则是有不定时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台东的朋友以及恒春半岛，则是会有局部大雨。基隆北海岸及东北部地区呢，则是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啊，请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哦。那其他地区呢，则是多云，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啦。那气温的方面来看到的是，西半部高温来到34至36度，东半部则是32到33度。那其中呢，大台北地区以及桃园局部的地区啊，可能高温达到36度或以上哦。好，所以呢，中午前后紫外线这么强的话，请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台北市晴时多云，白天高温炎热，请大家呢注意防晒跟补充水分哦。降雨几率20%，气温28到36度。那这个气温炎热，那还会有这个可能短暂降雨的机会，所以呢还是要携带雨具啦。新北市的朋友，多云时阴，白天也是高温炎热，那降雨几率呢也是20%，气温28到36度。好，今天的白天呢，基隆市天气多云时晴，降雨几率10%，气温28至33度。再来看到的是桃园市哦，今天也是这个整体舒适的状况啦，但是呢仍是有降雨的几率哦，20%的降雨几率，气温28至36度，天气阴时多云，好，所以是稍微舒适一点，但是有一些些闷热。那建议大家呢穿着比较透气的服装刚出门，而且随身携带雨具哦。10:56，好啦，我们稍后要切回总网收听整点路况会诊，结束后呢请您持续锁定 Sunday High School， 也有更多的节目内容哦。我是元气满满的 Winnie， 我们待会再见。那在整点前要来听到来自李英宏以及沈文成的合作这首歌 Nina 来呆当。

钟响早上11点整，我是创作歌手黄建维，带着最爱的行李去旅行，再带着旅行途中的最爱回来。收听景广，让爱无所不在。

0: 放心尽管，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尽管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十一点之后，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台六十一线北上的113到112白沙屯的内外侧之间是钢筋掉落，国道五号北上的31.6头城前内侧两台车的事故。台中目前的施工向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慈龙街前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还有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最新的散落物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3公里，过了内湖的外侧有散落物，目前已经通知处理了。国三因为国五南下车多，南下汐止到南港、北上三鹰到莫沙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始实施了。台六十一线北上111公里白沙屯路段的中外线有掉落物，国道四号西行的25.8过潭子内侧有掉落物。国一北上的156.7泰安服务区往三义中外线也是有散落物的。那么像是台74线的东向33到35往雾峰、大理二、33到草湖这边车都是蛮多的。有任何路况请告诉我们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Christy
0: 催乐团，
1: 有100万可以让梦想成为理所当然，买跑车、吃大餐、出国玩，但是别让辛苦钱被骗走了。
0: 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打击犯罪一起来。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新广站交通网台北分台 FM 94.3，这里是 Sunday High School 第二个小时，我是 Winnie， 继续陪你到下晡一点。好的，我们呢感谢王晴的葫芦框会诊哦。我们接下来来看到有一些排除的大陆消息。刚刚在国五北上31.6公里头城路段前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同样排除的是台61线哦，在北上3公里巴黎路段前路间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已经处理完毕，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喽。好，我们再来看到市区的道路施工的情形。来看到的是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捷运施工，目前双向仅维持一个车道通行哦，要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多利用木星路、新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以及中顺街来进行替代行驶。再来看到也是台北市乐群一路往东的方向，明水路一直到堤顶大道这一段外侧车道有施工正在进行哦，预计一直持续到8月15号，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会是施工的时间。那新北市在新庄区呢，要请大家留意在新北大道往桃园的方向以及寿山路口内侧以及中间车道施工正在进行当中哦。那这个施工呢会一直持续到这个下午4点，还有呢在晚上的这个10点一直到隔天的清晨6点也会是施工的时间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好，那再来看到台61线的道路施工，在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这里是林口路段一直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进行封闭当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那车辆呢会引导至行驶台15线，再请大家多多配合喽。好，最后提醒大家呢，在国道一号南下20.3公里国内湖路段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哦，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去处理当中了。更多路况更新更正补充，0800-000-123。

0: 11:07，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进行单元时光福利社。
1: It's no use crying over spilled milk.
2: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0: 食不厌精，快不厌细。
3: 那些最好吃的东西，
4: 最常听到的名言，让时光福利社告诉你。

欢迎大家来到时光福利社。本单元呢，每个月都会在 Winnie 当值日生，也就是主持的当周与大家见面，和大家分享各种历史小故事。好的，我们今天呢要来聊什么呢？相信有追踪 Winnie 的社群的人呢，应该都有看到 Winnie 今天在脸书有发布一张主持限定照片，然后跟大家说，这个今天吃了什么东西哦？今天早餐呢吃的是蓝莓芝麻优格饮，这是我自己做的。然后因为我前阵子呢就是很常被，就是我不知道欸，社群可能有追踪我的这个一些浏览记录哦，就是他们有发现说我好像很想要吃蓝莓，所以呢就推了蓝莓的很多贴文还有这个广告给我。那我就想说只吃蓝莓好像有点单调，所以又买了优格。那相信呢大部分的听众朋友呢都是喜欢吃优格的，那加一些水果或者是谷物呢就更美味健康了。那相信大家应该很常吃优格，可是又不知道优格是从哪里来的，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优格。好，其实优格呢作为食品已经至少有4500多年的历史了。早在新石器时代的两河流域

呢，人类就已经开始驯化牛啊、羊啊等等的家畜来去采集乳汁。那当时没有冰箱啊，他们应该要怎么保存呢？好，当时的游牧民族呢，习惯将这些新鲜的乳汁呢，装在用动物的胃或者是皮，好制成的这个水袋当中呢，随身携带。那当然，他们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可能在沙漠，可能在草原，都是长途的移动嘛。那这些乳汁呢，可能会变酸、变稠。哦，但是人们却惊讶地发现，哎，这个味道居然还蛮好吃的耶。好，那其实呢，这个关键就是在这个动物的胃袋当中哦，残留的消化酵素。那加上呢，这个袋子当中，它们的天然的乳酸菌呢，以及这个太阳照射的适宜温度，还有呢，它们都是骑马嘛，所以呢，在骑马的晃动当中，也会迅速的发酵。那这种环境呢，是非常不利于有害菌的生长的。所以大家可能它平常呢，这个牛奶过期或者是放太久都会觉得好难喝哦，却可以吃得下优格的原因就是在这啦。好，和大家描述一下当时他们看到景象是什么。好，当他们就是把这个囊袋呢，把这个皮带呢放在马的背上哦，然后走了一段路之后呢，打开来发现，哎，里面的乳汁没有腐败或者是变质哦，反而是凝结成酸甜哦，又咻咻浓稠的，而且能够延长保存的块状物哦，这个呢就是最早的天然优格。那"优格"这个词呢？"优格"嘛，yogurt，"优格"这个词，它是来自于土耳其语哦。那衍生自动词 "yoğurmak"，那这个意思呢，就是揉捏、凝结或者是浓缩的意思哦。那在亚洲的古代文明当中呢，优格是日常饮食文化的一环。但在古代的突厥人以及蒙古的游牧民族呢，是高度依赖优格作为军粮跟日常的主食的。那在11世纪的突厥大辞典当中，就已经有明确的记载优格的使用跟健康功效喽。好，当然，这些草原民族的四处征战，以及这个到处的游历，他就会把很多的文化带到不同的地方哦。那在16世纪的时候呢，法国的国王法兰西斯一世呢，因为长期的腹泻哦，这个鄂图曼帝国的医生，鄂图曼帝国就是土耳其哦，土耳现呃以前的土耳其叫鄂图曼帝国。好，这个鄂图曼帝国的医生呢，就用优格治好了他的肠胃病，让优格呢在欧洲的宫廷当中声名大噪哦。好，那我们刚刚也有说到，就是不管是突厥人还是蒙古的游牧民族呢，都是非常依赖优格作为军粮跟日常主食的。比如说，成吉思汗以及他的蒙古军队呢，会在战争当中使用优格来去补充体力跟耐力哦。那成吉思汗的后裔叫做阿克巴，他杰出的统治能力呢，让他成为蒙古帝国的真正的统治者，对于印度地区的文化也非常深远的影响。那后来呢，在传到印度之后，这个优格呢就被加入了肉桂以及芥末籽哦，成为这个阿克巴他最喜欢的料理。好，那既然我们讲到印度了嘛，那在印度的神话当中呢，湿婆的第八个化身叫做黑天 Krishna，他叫做这，他是一个黑色皮肤的神哦。那因为在他小时候的时候非常喜欢吃优格跟奶油，那在画作当中呢，就常常就会以小时候的这个孩提时代的黑天偷吃陶罐当中的优格的形象来表现。
那另外呢，大家也知道，在印度啊，大家都是把牛视为神圣的动物的，那也代表了大地的丰饶跟不求回报的付出。所以呢，牛产出的这个牛乳呢，也代表着上天所给予的礼物哦。那把牛乳制成的优格，再加上

蜂蜜在古代的印度呢，就被称为神的食物哦。那我们刚刚讲到印度的宗教当中的神嘛，那在其他的教当中呢，有没有对于优格相关的记载呢？好，当然是有的啊。哦，这个犹太教、基督教以及伊斯兰教共同的先知叫做亚伯拉罕，他在圣经的创世纪当中有曾经提到，亚伯拉罕呢招待了三位天使来食用优格。那古代的波斯人呢也会记载哦，记载一些就是相关的事迹，他们说亚伯拉罕呢能够如此的多产，如此的多产呢，就是因为他们有定期的食用优格。好，所以呢，优格到这个近代到底怎么样才变成一个比较容易？比较容易加工，然后大量的生产的一个食物呢。好，这要来到1905年了。好，保加利亚的科学家呢叫做斯塔门格里戈罗夫，他首次分离出导致鲜乳发酵的核心菌株，叫做保加利亚乳杆菌哦。所以呢，他发现了这个乳杆菌，大家就可以用这个乳杆菌呢大量的去生产优格了。那来到1908年呢，诺贝尔奖得主呢，他叫做梅契尼可夫哦，他提出了优格长寿理论。好，为什么大家现在都觉得吃优格很健康？为什么大家都很喜欢吃优格？好，就是因为呢，这个梅契尼可夫呢，他有提出这个优格长寿理论哦。他认为呢，保加利亚地区的居民之所以长寿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长期都食用有含有这个乳酸菌的优格，好，带起了全球大家都知道说啊，原来优格是一个很健康的饮食。那也因为呢，这个梅契尼可夫呢，他发现了乳酸菌对于人体的益处哦，所以呢，大家都称他为乳酸菌之父。好，那开始商业化量产呢，要来到1919年了。好，有一位卡拉索先生呢，他在巴塞隆纳成立了达能，是最初在药局呢，将这个优格作为肠胃的保健品出售哦。那随后就逐步的普及，成为日常大众的食品。那大家呢在吃优格的时候，也很习惯多加一些水果啊、谷物啊，不仅好吃，也可以摄取充足的营养。那可能许多的听众朋友呢，在去超市啊，或者是在网络上进行购买的时候，都会看到有希腊优格跟希腊式优格。诶，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呢？好，希腊优格呢，它其实是通过这个布啊，或者是纸呢，去过滤优格。过滤优格外面的这些乳清哦，因为我们在吃优格的时候是会有一些水嘛，好，这个就是他们过滤掉这些水之后呢，只剩下那个黏黏稠稠的这个优格。那这个优格的过滤物跑出来的时候呢，它的粘稠度大概是介于优格跟起司之间。它不仅呢保留了优格独特的酸味，也像大多的优格哦。但是呢，它又比较粘稠一点点。那希腊优格呢，它也是用牛奶加工的，虽然部分会添加一些额外的乳汁啊、奶粉啊、鲜奶油啊，但是大部分的希腊优格都是真正的奶制品哦。那希腊式优格又是怎么制作的呢？好，我们刚刚讲希腊优格是用浓缩滤水之后的产物嘛，但希腊式优格呢，大多都是加法哦。那它们的差别呢，就是希腊式优格它其实是增加了增稠剂以及添加物，比如说果胶啊、鲜奶油啊、乳粉啊，跟这个正统的希腊优格这个物理浓缩的方式其实不太一样的。那鲜乳的用量呢，希腊优格就会比较高，因为它就是以这个真正的鲜乳来去

浓缩浓缩再浓缩。那希腊式优格呢，就是跟我们一般普通的优格用量是比较接近的。那蛋白质含量当然也会有差别啊。哦，这个希腊优格的正统的希腊优格的蛋白质含量呢，当然是会比较高的哦，因为只是进行一个自然的物理浓缩。好，所以呢，它的蛋白质的流失呢，其实是比较少的。那有关于它的内含的碳水啊、乳糖这一类的添加物呢，通常是希腊式优格会比较高 哦，而且呢可能会含有这个添加糖，所以呢摄取上呢大家也要再留意一下量哦。那口感上呢，这个希腊式优格呢就会比较滑顺，比较绵密，有点类似布丁，有点类似慕斯的感觉。但是希腊优格呢，刚有说它是这个物理浓缩嘛，它的稠度呢是介于优格跟起司之间，好，吃起来比较厚实扎实，也会有天然的酸味哦。那当然大家听到这边应该也知道，生产的成本呢，当然是希腊优格比较高的哦。那因为毕竟是使用增稠剂嘛，所以希腊式优格的这个生产成本相对就比较低一些些。

0: 好，那如果你的目标是高蛋白、低碳水、少添加，请大家一定要选希腊优格来去做摄取。那如果你只是喜欢这个绵密的口感，你没有很在乎这个蛋白质的浓缩度啊，那你就可以选择希腊式优格当做你平时的下午茶点心咯。好，今天的时光福利社就先到这边。好，不知道大家是比较喜欢吃希腊优格还是希腊式优格呢？我自己本身对于优格没有特别的喜欢哦，毕竟那个酸味，我觉得有时候你喝一喝，很容易长期在不是长期，就是在喝完之后，这个嘴巴里面会有一点点的味道哦。那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食品，我是不否认的。那如果是有需要摄取的话呢，还是不要一次吃太多啦，也可以像这个我刚刚说的，就是搭配一些水果或者是一些谷物什么的哦，都可以增加我们在吃优格的这个变化性，而且呢也会比较营养一些些哦。好，那时光福利社就到这边，欢迎追踪我的脸书以及 Instagram 账号，留言和我分享你喜欢怎么样的优格呢？哦，或者呢你平常都怎么去料理优格？好，如果呢你想要和我分享，搜寻 DJ Winnie 脸书 IG 都可以找到我，我会更新生活日常、主持时间以及节目歌单。11:22，我们来听到歌曲，来自简廷瑞的《恋爱优格》，作为时光福利社的结尾咯。我们歌曲过后休息一下，继续回到 Sunday High School， 千万不要走开哟。
1: Baby, 你睡了吗？很想跟你说说话。我知道，有时候我在像个孩子一样。

11点26分，来看到在台64线西行22.1公里板桥路段前，路间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请大家经过时一定要小心哦。另外呢，来看到在台北市市高往西过光复南路的外侧车道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好，另外一个排除的消息是在台北市哦，这边是例行哦，更正，至善路二段往西的方向，先前在例行街一直到故宫路呢，号志不连锁造成回堵，目前呢是已经正常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新北市土城区有两个道路施工，来看到中华路二段255号到中央路三段83号这边管线施挖工程，那会一直是持续的施工到7月31号，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会是施工的时间。新北市土城区金城路二段双向呢，这边是明德路一直到中正路段内线车道捷运施工正在进行，目前呢现场仅双向的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哦。那这个施工会一直持续到8月8号，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会是施工时间。台北市也有道路施工，在台北市的全元路221号，这边是敦叙工商往阳明社的方向约200公尺边坡落实抢修作业哦，那会缩减管制区域至工区的前后，现场呢是采单线双向管制通车，24小时都有义交进行管制，建议驾驶朋友可以提前改道至东深路来去上下阳明山哦。好，最后交通管制提醒您，在台北市假日养德大道管制是在管制养德大道以及至诚路口，请大家经过时留意哦。11点28分，更多路况更新更正补充0800000123，按个一告诉我北区的道路状况，非常感谢您的帮忙。介绍来听歌，他是优格男孩哦，这个团体 A1 Take on Me。

0: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1: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0: 这是诈骗。
1: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0: 小心变猪仔。
2: 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0: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1: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0: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水。行高速公路，若是无绑安全带，发生车祸的时阵，往往会造成严重的伤亡。所以上车了后，车内的人拢爱把安全带好好，才会当保护咱的安全。祝大家开车平安。
4: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这里是 Sunday High School 第二个小时，我是 Winnie， 继续陪你到下晡一点。好，我们刚刚又收到了排除消息，一台64线西行 22.1 公里先前在板桥路段前路见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咯。好，另外也提醒大家，国三的朋友国五南下车多，目前南下汐止系统一直到南港，北上三莺到木栅交流道入口都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咯。好，我们再来看到市区，在桃园市杨梅区呢，瑞西路一段往普兴的方向，以及三民路口外侧车道、外侧车道呢，两部的机车事故，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好，再通报一遍哦，在桃园市的杨梅区，瑞西路一段往普兴的方向，以及三民路口外侧车道两部机车事故，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当中。好，我们来看到道路施工，台六一北上17.9到15.5公里之间呢，过芦竹一直到林口路段前施工封闭正在进行，车辆引导至行驶台15线，那也请大家配合我们现场的指示，循序渐进的通过。台66双向0.1到2.6公里之间，观音一直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呢，主线封闭施工。好，那这个路段呢，也请大家哦，如果要这个经过的话呢，啊，抱歉，它已经正在施工了，哦，封闭施工当中啊，也请大家提早的改道喽。

0: 有更多路况更新更正补充0800000123，告诉金广，告诉 Winnie， 让 Winnie 告诉大家哟。11:37整，我们接下来要来进行单元艺文布告栏。
1: 最新的艺文消息，通通在这里，欢迎收听艺文布告栏。

的单元，我们今天呢又要来进行这个单元了，来分享各种类型的艺文活动资讯、展览、音乐、舞蹈、电影、剧场，通通都可以告诉你哦。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周日上午收听节目，就能找到度过阖家欢乐的午后好去处。那我们今天呢，要分享的是一部剧，所以呢，我们可能在就是下午的时候，大家可以一起在家里哦，一起观赏好看的戏剧作品。那毕竟今天也是有这个蛮大，也没有说蛮大啦，也是有一些降雨几率哦。所以呢，如果呢想要在家里好好享受宅家时光的话呢，欢迎大家，我们一起来看这部剧，就是《重启人生》。重启人生呢，是一部在2023年播出的日剧哦，由安藤英主演，编剧是笨蛋节奏哦。大家可能想说，笨蛋节奏好神奇的名字，他们其实是搞笑艺人出身啦。那他也非常擅长的戏剧元素呢，就是改变跟重启哦。那这一次重启人生呢，就是对于这个改变以及重启的元素呢，非常的认真的去描写。好，那今天呢，可能

会有一点点小小的爆雷哦，但是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呢，可以去看这一部剧《重启人生》，由安藤英主演，水野格以及寿山俊辅导演制作的哦。那也是非常的有日剧的风格嘛。我自己对于日剧总是会有一个怎么讲滤镜吗？有一个既定的印象，总觉得日剧呢，好像在剧情的发展上面呢，常常不会有太大的跌宕起伏，但是结尾的时候就好像过了一个戏剧里面的人生的感觉。好，那这次呢，我们要来讲《重启人生》这一部剧哦。它呢，就是在描述一个女主角，她不甘心自己过于早逝的一个故事。这样讲会不会太简单？好啦，那主角呢叫做近藤麻美，就是由这个安藤英呢来演绎的这个可爱的女主角哦。那她在故事的一开始呢是在市公所工作，与青梅竹马呢夏希还有美穗三个人呢常常会一起在下班之后去喝点小酒啊，唱个 KTV 什么的，过着非常平凡而且充实快乐的日子。但是有一天，他突然因为交通事故而离世了。

好，那他来到了死后的世界，发现有一个柜台，这个柜台呢有一个接待员。好，那他就跟接待员说，哦，不好意思，我好像已经离开人世了，那我应该怎么做呢？然后这个接待员就说，哦，我来看一下。好的，你接下来呢会转生成大食蚁兽，请你往那个这个旁边的门走过去就好了，你就可以成为一只大食蚁兽了。那相信呢许多的听众朋友听到这边也会跟这个马美有一样的感受，就是我为什么要成为大食蚁兽，我做人做得好好的，我为什么没有办法转生成人呢？哦，所以马美就感到有点抗拒哦。那他就多问了一句，他说，那请问有没有别的选项，我可以不要成为大食蚁兽吗？大家猜猜这个接待员怎么回答他？他说，亦有，当然可以啦，只要呢这个你重来一次人生，行善积德，就有可能再次转生为人类哦。那马美呢就为了能够再次的转生成人类呢，决定重来一次他的人生，而且呢有保留着前世的记忆来去展开他的第二轮。哇，是不是突然觉得这部剧设定非常非常的有趣呢？好，那如果是各位听众朋友，不知道大家如果有机会重启自己的人生，开启第二轮的话，你会做出一样的选择吗？会不会走一样的道路，成为一样的职业，然后选择一样的伴侣呢？那马美呢，她本身就是保留着前世的记忆嘛，所以呢她凭借着这个成人的观察力以及思考力，加上呢对于过去事件的一些记忆呢，她开始修正身边发生的各种问题，比如说这个她可能会发现说啊，幼稚园的某个家长呢，他跟老师之间呢有一些纠葛，那他就希望能够透过这个他自己的一点点小小的力量，让这一件事情不要发生，那他的好朋友呢就不会离开幼稚园。那当然他也成功啦，可是呢他小小的改变也可能造成一些，怎么说，应该讲叫蝴蝶效应吧。那当然很可惜的呢，他就在第二次的第二轮人生呢没有选择继续到事工所工作，他成为了一个这个叫药学系的学生，然后后来成为了一个药局的工作人员。好，大家猜猜他有没有成功的过完他第二个人生呢？听到 Winnie 这样讲，应该蛮多人都会可以感受到说啊，应该是没有啦哈。他在33岁的时候成功的避开了他第一轮人生所遭遇到的交通事故，可是却在另外一场事故当中又。

就去世了。然后所以呢，他的死后积德虽然有一点成效啦，但是他好像也没有多有成效，就是虽然延后了一点点自己死亡的时间了。那在来到这一个死后的事件，又在见到这个接待员，他就问说啊，我好像死掉了耶。那接待人就问他说，哦，我看一下啊，啊，没错，你已经死掉了。那我应该做什么呢？马美就又问他，那么他就说，那你死后呢，接下来会被转生成一只动物啊。什么动物呢？是一只在印度洋我自己讲的都觉得有点好笑，是在印度洋的一只竹夹鱼哦。那这时候如果你是马美怎么办？那就再问啊，那我可以再重启我的人生吗？有，可以哦。所以呢，他又走向了那一个窄门。好，其实呢，在前两轮的人生当中呢，马美都有很长的向大家，向所有的观众呢，去跟大家聊说他的生活以及人生当中有哪一些让他非常记忆深刻的事情啊，比如说呢，他上学的时候呢，啊，班上的第一名，还有这个他以前呢和这个他的青梅竹马啊，比如说那个叫夏曦以及美穗啊，这两个青梅竹马呢常常会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他们喜欢去拍这个拍贴机啊，会交换贴纸这一些的哦。那在第三人的人生当中呢，欸，他又跟这个班里的第一名呢拉近了一点点，就他的成绩呢变得比较好了。那他就想说怎么办怎么办，我想要积德的话呢，是不是我能够让大家快乐就可以积德了呢？哦，不是怪盗积德哦，是行善积德。所以呢，他就决定成为一个戏剧制作人。好，那因为有两轮的人生嘛，那又是一个这个戏剧的制作人，他就想或许我可以把这个两轮人生的这个经历呢拍摄成戏剧哦。那也透过他曾经的这个前世的记忆呢，他就抓紧了很多很多的对于这个市场上大家都已经公认非常的卖座的作品哦。那可是大家听到这个可是会不会觉得有点这个 PTSD？ 没错，他又遭遇事故了，而且呢比前两轮的人生还要短命。他就又来到了这个接待员的面前，他就说那个我好像死了。然后这个接待员就是照例的翻了资料说好像是呢。他就说那我这次死后会变成什么呢？马美就问嘛，他就说你这个齁，你来世会成为北海道的一只紫海胆，虽然很好吃啦，但是马美呢并不想要自己成为紫海胆本人，所以呢他就再问了，请问我还可以再继续重启吗？好，恭喜他可以重启哦，他就又再度走进那个宅门当中。好，那究竟呢他在之后又重新来了几轮的人生，那他又成为了怎么样的职业呢？就留给大家去看啦。那我自己呢是在这个公视的那个 APP 上面呢来去做观看的，收看这一个重启人生的日剧哦。我当然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一部剧，所以才想要在节目上呢和大家分享。那我自己对于这一部剧呢有非常非常多的应该说感慨吗？因为在马美主角这个马美他一次一次的人生当中发现说，欸，其实很多的缘分以及这个事件都是环环相扣的。当然马美也想要就是在不同的人的人生当中呢持续的去帮助人，也可能想要扭转一些事情，但是当你扭转了一项也有可能会影响下一个事件的发生哦。那为什么马美要不停的这个去重新开启他的人生呢？哦，其实在第四次重启的时候他就有感受到说啊，我好像有带有一个使命啦。那他也遇到了其他跟他一样就是有重启人生的这个经历者哦。那与这个经历者呢一起合作达成了某件事件，就是希望能够拯救他的青梅竹

马夏西和美穗。那那就是到目前为止不能再剧透太多了啦。我个人是觉得他的日常的这种很多台词他都是对着观众讲的，那观众们在经历马美的人生的时候呢，也可以感受到其中的人情冷暖。那在最后的这个结局呢，也是有一个非常完美的收尾哦。所以呢，今天就分享给大家咯。如果呢你也是喜欢看这个日剧的话呢，这个重启人生一定要去看的。11:50，我们要来分享呢这个剧啊，它不仅呢在剧本编排上非常非常的精巧，它也在文化的传播上呢达到了一个很棒很棒的成效哦。其实在这一部剧当中穿插了许多在日本的平成年间啊，这个年号平成年间呢，有许多流行的事物都有在当中出现哦，所以在剧播出之后呢，有造成一个复古的风潮。那大家也知道，就是日本的 KTV 其实还蛮流行的。那这一群主角群呢，他们就有一起在《重启人生》这部剧当中唱了这一首歌曲，来自宋的《Secret Best》，你给我的东西。

来自 Zone 的歌声 Secret Best 你给我的东西，他们在这部剧也是重启人生这部剧当中呢 KTV 有唱这首歌，那时候听到我想说哇，他们居然也会唱这首歌耶，因为小时候我也是很喜欢这首歌曲的。好，那当然呢，我这么大力的推荐也是因为这部剧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特别，得到非常多的奖，那也是有非常强大的演员阵容哦。那相信各位听到这边呢也差不多有发现到说我们的单元差不多要结束了。好啦，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艺文布告栏，我们在最后呢要来听到 Sparkle 这首歌来做结尾咯。时间11:55，我们稍后呢要来切回中网收听整点路况会诊，然后再继续回到 Sunday High School 当中，我们就待会再见啦，我是 Winnie， 千万不要走开哟。

也是吃菜，只要把自己吃给爸爸，就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好，我是李竹心李德心，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十二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十号东向3.6公里过顶金系统交流道，小客车故障停在路肩，没有警告标示。台北市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台九线南下的417到417.5过了大武桥，边坡土石滑落，请留意。桃园在瑞西路一段往普兴方向三明路口外侧有摩托车事故。台北市市高往西过光复南路外侧小客车抛锚。那现在至善路二段例行路故宫路，稍早我朋友提到号志不连锁回堵，那现在经查呢，状况已经恢复正常。在屏东的朋友，高速大桥往离港方向，两个车道之间是掉了一包垃圾的。那像交管部分，养德大道，台北市的养德大道跟志诚路口目前是有交通管制的。国道三号因为国五南下车多，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三鹰到木栅入口已经实施匝道移控了。台北市信安街这个地方也是一样有管制。如果说你在台中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慈龙街前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还有国一南下20.3过内湖的外侧有散落物。稍早在高雄大寮的凤林一路231巷戴天府这边有事故，前镇的镇中路和镇东二街这边是有交通事故的。最新的事故在国道三号北上汐止系统出口两台车的事故。国道十号东向3.6过顶金系统小客车故障停在路肩，不过没有警告标示。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3: 嗯，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5: 哎妈，你的健检报告来了都没有红字耶，很棒耶。
6: 啊，你妈妈我齁每天规律运动搭配健康饮食啊，应该的啦。
5: 那你的爱车夏季健检有做了吗？
6: 当然哦，夏天路面温度高，我都会定期检查那个轮胎胎压、防止爆胎。还有午后齁容易有雷阵雨，路面湿滑会造成轮胎跟路面之间的摩擦系数降低啊，定期检查刹车系统也很重要呢。
5: 也别忘记检查冷却液的异味和品质，散热器和水泵都是能防止引擎过热的关键哦。
6: 嗯，观念正确，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女啦。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夏天到来，炎热的气候对爱车来说也是一种考验。车主平日就应留意五油三水，包含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以及水箱水、雨刷水、电瓶水是否在标准范围内，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

0: 会关心您。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一个人开车上路，觉得空虚寂寞，觉得冷吗？请记得，无论你在何方，景广永远在你身旁。脸书搜寻景广台北 94.3， 按个赞，让景广陪你一路两个人。
1: 时间来到12:06，您现在锁定的频道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这里是 Sunday High School 节目，我是元气满满的 Winnie， 一路上为你慢看停，在空中陪您到下午的一点钟。好啦，我们接下来要来进行单元交通纠察队。
2: 喂，你好，我们是交通纠察队。
1: 今天的交通纠察队呢，我们要来看一个应该算道路新闻哦。好，收到这个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处的统计呢，新北市因为汽机车在行经交叉路口未达中心处，占用来车道抢先左转衍生的这个交通事故呢，而申请的鉴定案件哦，在逐年的增加哦。有不少的驾驶朋友呢，很常会抱持着这个侥幸的心理，习惯在路口提早左转，也就是俗称的切西瓜。那这个真的是蛮危险的哦。那裁决处也表示说哦，这个日前呢，新北市有一名严姓的驾驶人呢，为了缩短等待的时间，没有依规定行驶至这个路口的中心处哦，便提前跨越双黄线，占用对向车道，抢先左转，结果呢，就与对向直行的车辆呢发生了碰撞，造成对方不幸死亡。那该名驾驶朋友虽然有表示说哦，当时是误以为对向的车距离很足够，认为自己可以顺利的完成左转，但是经过这个事故的鉴定以及法院审酌认定之后，认为这个左转车辆呢应该要礼让对向直行车先行哦，不可以利用这个不可以占用来车道来抢先左转，所以呢本次的事故与这个违规的行为呢是具有相当的因果关系的哦，造成这个最后的判决呢是以过失致死罪来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所以呢，裁决处就呼吁各位驾驶朋友啦，在车辆左转的时候呢，应该要在距离路口30公尺前开启方向灯，那提前驶入内侧或者是左转的专用车道哦。进入入口之后，应该行驶至路口中心哦。那因为这个有一些左转的道路呢，他们也会画出这个延伸的车道哦，也可以来进行参考，或者是不能只是参考，要做使用哦。那请大家呢，行驶到这个路口中心的时候呢，在确认对向没有来车，或者是已经完成礼让之后，我们才能安全的左转。请大家千万不要贪快切西瓜，跨越这个双黄线来去占用到对向的车道哦。好，另外呢，裁决处也表示哦，违反规定的人呢，他最高可以处新台币1800元的罚锾。好，如果因为违规肇事造成他人伤亡呢，好，除了这个交通法规的这个处罚之外，还可能需要负担民事以及刑事的责任哦。所以在这边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我们多等几秒钟，依法完成左转，不仅是保障自己，也是守护各。也是守护其他的驾驶朋友的生命安全哦。

好啦，我们讲完这个切西瓜左转呢，我们要来看看这个下周的汽柴油的零售价格了。在7月27号0点起呢，这个汽柴油价格会调涨每公升0.7元哦，所以呢，925无铅汽油来到每公升30.5元，955无铅汽油来到每公升32元，985无铅汽油来到每公升34元，超级柴油来到每公升29.3元哦。好啦，那如果是有需要加油的朋友呢，麻烦要赶快去给它加起来了齁。这个下周呢调涨 0.7 元，其实还是稍微有一点多的。好，那我们看完汽柴油的零售价格呢，来看一下目前道路上有一些道路施工要提醒您。新北市的朋友在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一直到仁爱路二段呢施工封闭当中，目前呢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那这个施工呢预计会一直持续到9月3号哦。好，再来也是在新北市，在中和区连城路530号一直到520号往土城的方向呢，自来水管线工程正在施工当中哦。但这个施工呢会一直持续到7月30号，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会是施工的时间。新北至在新庄区新北大道往桃园的方向，以及寿山路口呢，内侧以及中间车道施工进行当中哦。那这个施工呢会在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以及晚上的10点到隔天的清晨6点来去做施工，也请各位驾驶朋友留意咯。时间12点12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的，那在这边也是持续的提醒大家啦，我们呢在道路上呢依法来进行通行呢，不仅是保障自己，也是保障别人哦。我们每一个决定呢都是与他人的生命安全非常的有关。好，那我们就听到这首歌，来自范玮琪《最重要的决定》。

大家好，我是蒋江。假日有约会吗？你知不知道我在喜欢着你啊？让维尼在赴约的路上陪你慢看停。星期天上午10点到下午1点 ，Sunday High School 在空中陪着大家。

时间来到12:21，感谢您持续收听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这里是 Sunday High School 节目现场，我是元气满满的 Winnie， 一路上为你慢看停，在空中陪您到下午一点钟。好，我们来看一下路网图。哇，目前国五呢真的是比较辛苦一些些哦。国五北上宜兰到头城，目前时速不到20公里；头城到平林呢，目前时速也是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五南下，在南港系统一直到石碇呢，目前时速是20到40公里哦，也是车流的瓶颈点。也请大家呢，在这些路段一定要多多保持耐心，各位都辛苦了。我们来收听景广，然后我们听一些好听的歌曲，就可以稍微排解这些烦闷的时间了。那也希望大家呢，我们在道路上跟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距离，一定要注意哦，这个循序渐进的通过，千万不要抢快或者是超速哦。再来看到国一啊，国一在北上的台北到内湖路段啊，目前时速是大概60公里上下哦。好，那再来看到的是国一北上，从这个是汐止端啊，一直到这个大华系统呢，目前时速也是比较慢的啊。尤其呢，汐止系统一直到汐止，延续到五堵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哦。时速目前平均是不到50公里的，真的是有点缓慢。好，那也请大家呢多多保持耐心咯。再来看到台二几线，目前呢是在这个基金到基隆港双向哦，目前也都是比较缓慢的，时速是不达60公里。好，那有更多的路况更新更正补充，也要请您持续的告诉我们咯，电话是0800-000-123。12:23，我们刚刚听了两首在婚礼上很常会听到的歌曲哦，来自范玮琪的《最重要的决定》，以及韦礼安的《因为爱》。继续听阿瓜，他是马念先。当你说爱我的那一天。

不希望此刻能到永远哦。来自马念先这首歌《当你说爱我的那一天》。时间来到12:26，我们稍后呢要来收听景广新闻。新闻前听到来自黄品源的歌声《别忘记联络》。我们稍后呢继续回到 Sunday High School 节目当中喽。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7月26号星期天的金广午间新闻。中央气象署上午针对屏东县山区、恒春半岛、台东县发布大雨特报，因南方云系北移，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恒春半岛、东南部地区以及屏东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民众注意雷击及强阵风，山区慎防坍方，落实及溪水暴涨，影响的时间将持续到今天晚上。经济部跟工研院携手业者组成国家队，历时1年半突破关键技术的瓶颈，打造国产机器狗，展现自主研发的能力。有淑燕的报道。
2: 国产机器狗具备地形适应能力，是实体 AI 的重要应用。除了涵洞巡检、自主导航、避开障碍和三机群体协作搬运包裹之外，也成功通过消防署认定的第三方公证单位测试，可以在模拟火场中执行侦查任务。在经济部科技专案支持下，工研院串联关键领域的国内产业伙伴，加速推动国产智慧机器人技术成熟与产业化。经济部次长何进仓说，
3: 我们在台湾这边能够把这个产业应用在我们不管是工厂的实务上面，或是说我们的公共领域上的这个需求，或是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在这边有一个实验的一个成果之后，也许我们就可以把它推广到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市场。
2: 过去机器狗市场长期处于两极化，不是动辄上千万元的高阶机种，就是向中国表演性质的录制品，而国产机器狗经过测试，效能完全不输欧美关键零组件，深获国际客户认同，预估工业型市场将在2035年成长到40亿美元。经济部将持续产官学合作，打造飞鸿供应链，透过研发平台进军国际。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一辆汽车在昨天晚间冲入德国柏林知名的同志大游行人群，造成1人死亡、17人受伤，这场游行被迫取消。柏林警方在距离同志游行活动中心几百公尺处发现一辆遭到弃置的车辆，目前正在柏林展开大搜捕。警方表示，犯嫌已经被确认身份，但尚未被逮捕。台水公司明年1月将在曾文净水厂全面导入智慧化的整合系统，透过 AI 精准控制用电。吴依妮的报道。
4: 台湾自来水公司近年在宜兰青州厂及新竹第二净水厂试办数位转型，取得良好效益。今年1月起，陆续评估在大规模暗场曾文净水厂导入的可行性。目前已初步完成软硬体建制及数据搜集，预计8月进入 AI 辅助阶段，明年1月就能让 AI 接掌系统。台水总经理李丁来说，
5: 应该有机会把这个电力的部分可以减少大概15%。然后这个碳排可以减少10到12%，是当然最后我们要去验证它的成效的状况是怎样。
4: 台水副总经理王传正也分析数位转型的必要性，它能够帮助因应极端气候、近零排碳压力、用户及供水需求的成长。
6: 全球升温2度C的一个情境模拟之下，大概北部连续不降雨的日数可能会增加到 16.9%。旱涝不均的状况呢，就会涉及到我们风枯水期的调度，那必须我们要思考如何来克服这些困难。
4: 不只要透过 AI 节能，台水公司也建置了全台134处太阳光电及3座小水力发电厂，每年创造至少1亿元的电力回馈金收入。未来3年内还预计再分别增设230处及2座设备，加速绿能布局。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桃园妇人误入网络交友的陷阱，认定一名境外的男子要来台和他结婚，以指示寄出30万入境保证金的包裹，所幸他事后发现可能遭诈，报案最后在中立警方的协助下及时取消包裹的寄送，成功保住积蓄。静杰的报道。
7: 当时中立警分局荣兴所接获72岁罗姓妇人报案，表示疑似遭假交友征婚诈骗。深入了解发现，当事人透过网络结识境外男子，对方表示要来台湾和他结婚，其后就以入境需缴保证金为由，请他将30万元现金装入包裹到超商交寄。但妇人寄件后回想警方先前的宣导叮咛，惊觉可能遭诈，立刻报案求助。民警获报后随即陪同当事人到超商取消寄件，所幸装有30万元现金的包裹还没有寄出，其实拦阻可能损失，也令一度忐忑不安的妇人释怀，

0: 感谢中立警分局荣兴所赖伯仁所长说，
1: 经了解，罗富误信网友以入境保证金为由，经由超商寄送30万现金，所幸察觉有异向警方求助，警方立即拦阻包裹，成功保住30万积蓄。
0: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表示，假如有诈骗频传，呼吁民众务必提高警觉，举凡要求寄送现金、汇款或购买点数，一定要多方查证，若有可疑，应立刻透过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110电话报案求助，避免受害损失。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美军连续13夜对伊朗的空袭在本周末中断，消息指出，总统川普有意搁置扩大打击计划，并寻求外交谈判。然而，也门亲伊朗的青年运动今年袭击了沙烏地阿拉伯在红海的石油设施，伊朗则指控乌克兰在里海袭击商船。乳癌治疗的工具多，但死亡率仍高。专家点出，关键在于早期乳癌10年后复发风险仍高。为此，健保署组成乳癌专家小组，扩大给付 HER2 阳性早期乳癌标靶药物，预计加惠1500个家庭。尤春的报道。
3: 台湾乳癌医学会理事长陈方明表示，过去健保只给付肿瘤2公分以上淋巴有转移的 HER2 阳性乳癌患者能够使用标靶药物，不符合条件的人只能自费，经济负担沉重。好在健保7月起扩大给付 HER2 早期阳性乳癌的患者也能适用。健保署署长陈亮宇表示，这是乳癌治疗的重要里程碑，盼能在今年完整接轨国际。
4: 健保署事实上有成立一个乳癌的专门的小组，有很多的专家学者，那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我们的癌症治疗接轨国际。那所以关于癌症的治疗，目前剩下早期癌症的一个药，事实上早期、中期、晚期的其他的药物都已经完全接轨国际。那关于癌症的第二支箭，精准治疗基因检测的部分，我们也在上个礼拜宣布，我们也在扩大乳癌的这个基因检测。
3: 台大医院乳癌医学中心主任黄君生表示， HER2 阳性乳癌恶性度高，复发率也高，抗 HER2 标靶药物可以大幅提升患者的存活率。而这一款标靶药物整理期过后，台湾生技公司经过临床试验证实与原厂的药物有相同效果，健保署提醒患者要与主治医师讨论个别的治疗方案，及早掌握治疗机会。金光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台中一名63岁的女子因自体免疫疾病引发间质性肺病，曾因久咳传到一句话要分3次才说得完，经台中荣总药物治疗并接受心肺运动测试，贝尔个人化复健训练后，症状逐渐改善。陈玉涵的报道。
5: 台中荣总心肺复健科医师蔡佑林表示，间质性肺病患者常因喘、咳嗽及疲惫不敢活动，陷入越不动越喘越不敢动的恶性循环。透过心肺运动测试 CPET， 可在运动过程中同步监测心跳、血压、血氧及摄氧量等数据，客观评估病人的心肺耐受度，作为调整治疗及安排复健的重要依据。
6: 心肺运动测试它就可以让我们知道病人真正运动起来的时候他的身体的状况是怎样，它不只可以看心，可以看肺，也可以看肌肉，这样子不像我们过去单纯做肺功能检查就只能看肺，我们还可以给它一个量化。
5: 蔡医师指出，传统检查都在休息状态进行，但病人真正容易出现问题的是日常活动时， CPET 能协助医疗团队依据客观数据制定个人化运动处方，也让病人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安心从事适当运动。
6: 我们让病人知道他目前身体状况是落在什么程度，他才不会回家因为他疾病的关系让他整天郁郁寡欢，连出门都不敢出门。
5: 蔡医师表示，心肺运动测试可协助医师掌握合适的运动强度，只要依照医嘱循序渐进活动，就能兼顾安全与复健效果。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嘉义县政府在农业部的支持下，在埔子市新建现代化的农粮产品区域冷链物流中心，象征嘉义农业迈向智慧化、现代化的重要里程碑。周谦的报道。
7: 嘉义县是全台重要农业生产基地，长期缺乏整合型低温物流中心，农产品采后处理、储运及配送过程容易发生冷链中断，影响品质与价格，也降低生产期间的产销调节能力。面对极端气候及市场对食品安全品质的要求，建构完善冷链物流体系已成为提升农业竞争力的重要基础。农粮署副署长陈启荣说，
8: 嘉义县的农粮产品区域冷链物流中心建设之后，它可以成为全国10大区域冷链以及旗舰物流中

0: 心的重要一环，不只是增加的农产品的储藏的时间，也可以拓展现代化的物流体系以及外销市场。
1: 县长翁章梁表示，冷链物流中心启用后，象征嘉义农业迈向智慧化、现代化的新里程，将大幅提升农产品保鲜、运销及市场竞争力。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2026戏曲梦工厂在 AI 时代大胆叩问人类的价值，从歌仔戏、傀儡戏、越剧、说唱、金婚、科技声响六种艺术角度展现人类创作的生命力。吴颖妮的报道。
3: 这里是一座不知年代的古战场。
4: 当 AI 进步的速度开始超越人类，生而为人的价值该如何重新定义？文化部所属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戏曲梦工厂剧展迈入第九年，策展人刘建国以生而为人为主题，号召六组顶尖创作团队，彰显人类无可取代的情感价值。
5: 每当我们人类呢走到一个新的时代大转变的时候，不论是过去的工业革命，或者是电脑计算机被发明，乃至于我们现在的 AI， 往往会先陷入一种被取代的一种集体恐慌，接着呢就会刺激我们重新去省思自身存在的意义性。艺术创作，这个是我们人类才有的一个独特性，我们画了一条界限。
4: 六部作品包含声声剧场与台北曲艺团首度合作的《灰烬云端说书人》，后场作戏的《云梦幻游》，景飞凤傀儡戏剧团的《乌庙》，穷剧场《红梅虎肚》，变动能工作室《幻之幻智》，以及毛段计划的找歌仔戏演员主演 BL 是否搞错了什么。8月29号到10月4号在台湾戏曲中心接力登场。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为了推广新竹县客庄饮食的文化特色，第三届无形板式节今天在关西镇登场，邀请全国的民众走进客庄，一同品尝美食。徐乃伦的报道。
6: 第三届无形板式节由新竹县关西镇促进产业文化发展协会主办，活动结合客家传统板食、创意料理、特色市集和趣味体验。关西镇长陈光彩说：“
7: 这是我们第三届，也感谢新竹县政府产发处、行政商圈的支援。主要部分就是我们以米为主体做的一些国语叫做板哈，我们客家话叫板，包括菜包，包括水板哈，包括饭板，大概有十几二十种的客家美食。7月26号当天哈，都会呈现在我们的第一停车场，欢迎全国的好朋友们到我们关西走走。”
6: 关西五行板食节活动当天，园游会集结在地特色店家和摊商，提供各式客家美食、文创商品和特色伴手礼。上午10点开幕式后，精彩表演接力演出，民众可以体验制作客家板食的乐趣，从色彩与米食的结合到传统技艺与创意的全新感受，丰富精彩，要让民众留下难忘的客庄回忆。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本周末起到下周，美国中部大部分的地区将笼罩在危险的酷热之下。从达拉斯到北达科他州，气温预计会一路飙升到超过摄氏37.8度，又有7000万人将面临高温的警报。这波酷热将横跨美国大片区域，从西南沙漠一路延伸到墨西哥湾沿岸，甚至北上到中西部和北美大平原。科罗拉多州丹佛地区可能会刷新部分的高温记录，接着气温预计高出正常时摄氏5.6到8.3度。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为晴时多云外，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8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5度，东部地区27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我们去把这些礼物都送给小朋友们。
1: 爷爷，您看起来有点疲劳哎，要不要先休息一会儿再出发呢？
2: 对啊，而且疲劳驾驶是很危险的哦。
0: 好好好，等我们先把这批礼物都送完再休息好吗？
3: 哦，好好好。
1: 爷爷，爷爷，我们会撞到大树了。
4: 不管你有多么重要的事情要完成，都请不要疲劳驾驶，以免留下无法挽回的遗憾。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哎呀，礼物送不出去啦。
5: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独驾照是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12:50，来自 Kobe 凯雷这首《阳光微笑》（Bubbly） 是一首非常简单的吉他拨弦，配上这个 Kobe 非常简单又甜美的嗓音哦。那这首歌曲呢，当时刚推出的时候呢，非常厉害，冲到了 Billboard 百大的这个叫什么？单曲榜单的第五名，非常非常的厉害，也是2000年代呢最具代表性的疗愈系金曲。好，那我们接下来要继续这个有点轻松的氛围吗？来，我们刚刚有一个这个 bubbly 呢是来形容女生，也不一定女生啦，就是陷入热恋的时候这种心头小鹿乱撞的感受。接下来呢，这一位呢，他也是给我们这样子的歌曲哦，他是肯尼贝尔。这首歌 Put Your Records On。

来自肯尼贝尔这首歌 Put Your Records On， 好啦，中文翻译呢，我觉得不是翻得很好，但是呢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叫点一首歌吧。那肯尼贝尔呢也是非常厉害的才女哦。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她的成名作，在英国单曲榜上呢当时推出呢直接拿下了亚军，哇，也是一举入围了这个葛莱美奖的年度唱片跟年度歌曲奖哦。那他也被媒体誉为是英国的诺拉琼斯。这首歌曲呢非常巧妙的致敬这个雷鬼乐的传奇翘妇

Bob Marley 的名曲叫做 Three Little Birds 哦，那它的 Three Little Birds 呢，就是代表说好消息要来啦哈、哦。那是这个西方世界呢，还蛮常来进行暗示好运的到来的一个象征哦。好啦，我们时间来到12:55，这首歌曲呢这么轻快又有点带点律动吗？应该这样说，就也是非常适合在今天的最后呢带来这一首歌曲哦，来自杰西麦卡尼这首歌 Beautiful Soul 哦，这个我自己翻译呢会叫做天使之心，就是有美丽的灵魂的意思哦。那我们稍后呢就要继续请我们的总台啊来连接我们总台呢，继续连播节目午后拉迪欧啦。那感谢大家的收听啊，那我们之后呢可能要再等到8月才能再相见了。想知道 Winnie 的生活日常、节目歌单、主持时间，欢迎打开脸书 IG 搜寻 DJ Winnie 就会再找到我咯。感谢您今天收听 Sunday High School， 我是 Winnie， Wish you have a nice day， 我们下次空中再见咯，拜拜。

夏天的午后，阳光灿烂，出门别忘了撑伞、戴帽子以及太阳眼镜，保护眼睛又防晒。我是品冠，现在时间下午1点。

方车流增加了。高雄梓官区通安路前跟光明路有事故，苓雅区四维二路跟凯旋二路有事故，燕巢区中兴路257号小客车跟摩托车的事故，还有小港的汉明路跟奇美街有事故。台中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慈龙街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施工。那像是在高雄的新兴区七贤一路217号是小客车跟摩托车的事故。最新的消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龙潭路段路间，电动机车不小心误闯，北上的29.8碧潭隧道前的路间是摩托车误闯。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入口、头城入口、雪穗入口车多排队大概1公里。国道二号东向14.5过了南桃园，过大竹内侧有一些木板散落哦。国道一号南下的210靠近园林中线轮胎皮散落，还有南下的41.9过了林口 A 路间是小客车抛锚。国道三号北上的214.9雾峰这里的外侧是有轮胎皮的掉落状况。最后要提醒交管哦，交管像是在养德大道跟志成路口目前是有假日交管的。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雨下成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了。呱呱，
1: 旺旺，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好雨，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呢。
0: 对呀，这阵子台风侵袭，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的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出现塌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呱呱。
1: 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呢、啊。
0: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1: 汪汪，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2: 台风侵袭或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延时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塌方，请注意路段管制资讯，避免前往。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还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2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又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4: 你好，我是戴爱玲。我跟你一样，生活也会遇到些挫折或者是不如意的事情。当我开始想念的时候，我会抬头看看天空；忍不住眼泪的时候，我会仰头听听星空。放心去飞吧，你会发现辽阔的世界有多美。但是也别忘记 You are not alone， 因为尚恩一直都在空中默默地陪着你。

0: 周末下午想听点不一样的 Radio，
1: 午后 Radio 陪你轻松度过周末下午的 Radio。

下午的1:07，午后拉的哟。Kira 不在家哎，我们 Kira 姐今天去忙了，她有一些人生很重要的伙伴，所以她必须在今天特别的日子啊，就好好的跟他们互动、相处、交际一下，也不能说交际了。好了，总之呢，今天上恩来代班喽，在下午出现算蛮难得的。OK， 那一开始要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我觉得在下午非常适合的乡村风格，这是 Ella Lanley， 已经蝉联了告示牌热门单曲榜好几个礼拜的冠军哦。这首歌叫做 Choosing Texas。那接下来到下午的4点钟，路况告诉我们0800000。

0: 向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4: 好，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要来关心一下我们目前的航班动态。要连线到的是我们的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方冠英，来告诉大家状况。欢迎，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现在是多云时晴，气温36度，离岛的金门多云时晴，气温30度，澎湖机场多云时晴，气温32度，马祖的南北干机场多云时晴，气温33度，东部的花莲机场多云时晴，气温32度，台东机场下小雨，气温26度。在航班动态方面，

0: 上南北干机场因为天候不佳航班取消，现在已经恢复正常，目前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或者是行动电源必须以手提行李方式随身携带，并且数量限制在每人两个。在搭机的过程中全程禁止使用行动电源或者是为行动电源充电。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谢谢观音，拜拜，
0: 拜拜。
1: 好，1:11，接下来关心一下这个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呢，在北上关西路段有一台休旅车，下护板摇摇欲坠啊，6089的结尾，你在附近的话小心。国三北上30.1公里，碧潭隧道前这边摩托车已经过安坑，然后停下来了啦。我刚刚有摩托车误闯的一个情形哦，特别小心一下。那国道五号目前北上呢，宜兰过后，基本上在雪隧前会有一些排队的状况，速度比较慢，有经过的话要多点耐心哦。

你刚刚那样是浅提乐团的偷偷去爱，这边台74线往西 16.1 公里崇德路段，然后中间车道两辆车的追撞事故处理当中了。接下来是今天不回家，周慧跟 Masca。

1:19。我最近在想一件事情，LeBron James 2年800万加盟76人队，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决定？我好像没办法理解，怎么办？他自降高度啊，然后只为了追求冠军。我不知道你认同吗？你觉得 OK 吗？你觉得他是够的吗？是吗？他有机会成为山羊吗？明年看看有没有办法拿冠军。

刚听到的是 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反正呢 LeBron James 在湖人队已经是离开了，现在加入了七六人队，正式加入了。我看新闻是写他们有四巨头啊，是吗？巨头的定义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但没关系，不一定大家都要当巨头。他说 LeBron James 可能会是第四个出手选择，看他能不能拿冠军咯，搞不好最后在总冠军赛再拼一下，再拿个 Final MVP， 对不对？那冠军数越来越多，就比较有机会被讨论。好啦，路况的部分，国道一号在南下 41.9 公里过林口 A 啊，自小客车抛锚在路肩，有经过的话要再留意一下。刚刚的事故排除了，台74线往西在崇德 16.1 公里这边两辆车追撞排除了。 Taylor Swift 这首歌叫 I Knew It I Knew You。

来自周杰伦，这首歌叫做《乡间的路》，不是乡间小路，是乡间的路。好，1:28，高雄市左营区明华一路和新海路这边是有事故的，请驾驶朋友留意了。那三民区建兴路149号，还有昌裕街168号也有交通事故。左营区博爱四路和崇尚街也有事故哦。高雄那边一连串这四个地方有事故，要注意啊。台88线这边往西过凤山，这边车速缓慢哦。

好，要提醒国道5号在北上啊，雪穗南端的入口啊，排队还排得蛮长的哦，排了 4.5 公里。然后各个交流道你要上国五也都是有排队的状况。那这边目前在1968上面显示，如果你在礁溪转运站这边哦，你要直接上国五排队到南港系统要1小时29分。那如果你是走台九线道的平林再上国五，只需要1小时8分钟，差了20分钟，你评估看看喽。

大家好，我是 CJ Mate。 独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独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能在音乐面前完全卸下防备，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让心和脉搏跟着尚恩的音乐安排而起飞。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我不再停止不见。三个小时的好音乐，让你跨越荆棘，不再害怕隔天的挑战。你好，我是徐伟翔，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34午后拉力哦，我是代班的商恩，今天 Kira 不在家。台88线往西0.1公里五甲系统交流道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在内侧车道啊。另外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这边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多的状况哦。国道5号北上雪穗前排队速度比较慢一点，排了 4.5 公里。我昨天晚上在台北的某一家饭店很高，然后主持一场婚宴，然后因为刚好昨天在台北有那个大稻埕烟火，这个是那个开幕活动，哇，那烟火好漂亮。那接下来陆陆续续在蛮多地方了，其实从大概四月份澎湖有花火节嘛，然后现在台北，再来就是新北的淡水，之后也会有烟火秀，喜欢可以去看一下。

刚听到歌来自徐伟翔，叫做《烟火》。基本上看烟火都是晚上嘛，对吧？刚刚讲到像昨天开始大稻埕播放，不是播放，释放的这个烟火，然后之后呢，像是在淡水这边释放的烟火。其实去年也都有啦，这活动都陆续在夏天都会有。然后因为去年淡江大桥还没开嘛，那今年淡江大桥开了，不晓得说他们的这个烟火秀会不会跟淡江大桥有一些搭配，那看起来比较漂亮。那其实你知道，在那种烟火啊，大稻埕是在河中间嘛，所以其实可能对于交通上面，你在大稻埕或是你在可能对面的三重，都会有一些交通的上面需要特别留意的事情，建议都搭大众运输。那像淡水这边其实也是哦，可能有些人会在淡水这一岸，有些人会在八里这一岸，那交通上面都还是要特别留意哦。那因为淡水这边相对于大稻埕来说，可能就大众运输，到时候你们要确实了解一下它的一些接驳啊等等的方式会比较好，比自己开车好了，好不好？毕竟我们也是碰到这些活动会有些困扰，我们总是要告诉大家，哎呀，这边要塞车啦、散场啦什么的这样，所以要去看可以，但是自己先做好功课好吗？他是严艺格，这首《花火》。

国道一号北上30.9到30.8公里过林口 A， 外侧车道有两个保险杆掉落，哇，掉了两个、啊，注意哈、哦。台74线要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边目前是车多的。另外国道五号雪穗前北上，你要进去的话排队目前是4公里。那你如果在礁溪转运站走台9线到平林上国五，比较快哦。

这首短短的歌来自季家松啊，叫《烟火的季节》。1:49，午后拉迪欧，我是代班的尚恩。国道一号北上292公里，过吉水溪桥内线车道，3辆车事故，要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注意哦。国一北上30.9到30.8公里，过林口 A 外侧车道2个保险杆掉落在这儿。国道5号北上要进雪隧前，速度缓慢啊，排队蛮长的哦，排了4公里长。然后一路呢，你要到石碇这边接南港系统，速度又会慢下来，要特别注意啊。理想混蛋，下

理想混蛋歌曲叫做夏夜烟火。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92公里过吉水西桥这个地方，内线车道有3辆车的事故，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北上汐止过后啊，时速慢下来了，不到40公里。在那边经过的时候也再多点耐心哦。蔡黄汝歌曲叫烟火。

这是来自蔡黄汝歌，叫做《烟火》。待会两点钟，马里汇总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午后拉地哦。在两点前听到的是佳佳《花火季》，等会见喽。

my friend， 我是林怡韵，管他的是是非非，我都会陪着你。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让最新的路况与我们并肩同行。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事故要特别留意咯。国道一号北上30.9到30.8公里，过林口 A 外线车道有两辆啊，更正，外侧车道有两个保险杆掉落在这边，有经过的话务必要留意这个状况哦。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41.9公里，过了林口 A 路间有自小客车的抛锚，那后续消息目前是没有收到，我不晓得排除了没。以及稍早国一的南下210公里，这边接近园林，中间车道是有轮胎皮散落的 哦，特别小心一下。好，再来关心到国道一号，这里是北上圆山过后，速度稍微慢一些，平均大概是60公里左右了。如果有经过这里的话，要稍微注意一下。以及呢，国道一号北上汐止过后，速度也大概是60公里左右而已哦。再来，目前有比较拥塞在路网图上面显示的路段了，包含了国道三号在北上树林前这边，平均时速不到40公里，经过的时候也要注意。以及呢，国三这是南下的中和前，速度也同样是不到40公里的。另外，国道五号在北上进雪穗前的排队哦，依旧是排了4公里长，有经过这里一定要多一点耐心。那也提供你一个改道的讯息哦，因为目前呢，如果你在礁溪转运站这边，你要上国五，然后直接走国五到南港系统，大概需要1小时34分钟。那不过如果在礁溪转运站这边，你走台九线到了平林，再从平林上国五，大概需要时间是1小时8分钟哦，这个差距将近30分钟。所以如果时间上面，可以考虑的话，改道走台九线到平林，再上国五，会是比较快的一个选择哦。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王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0: 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吗？你快乐吗？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吗？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彭于晏地平的照片，告诉全世界他在哪间咖啡店。
1: 同时，他还会在晚上十点用复古方式接收无线电，
2: 让好听音乐不断电。
3: 你好，我们是
4: 陆波合唱团。
5: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6: 上恩 in the night， 让跟我们一样优质的上恩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Hebe 田馥甄歌曲是人间烟火，两点十分午后拉迪欧的节目，我是代班的尚恩，今天 Kira 不在家，我来陪你。路况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在国五北上进学最前排队四。

南希肯恩，这首歌叫做《烟花》。2:19，在国道五号南下的0.2公里哦，这个地方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因为南港隧道内侧路间有故障车。另外，国一北上23.5公里圆山前的外线车道，哇，3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哎，这国一北上要进圆山这边之前，先往内侧移动吧，因为外侧有3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要特别注意了。国道五号啊，北上主线移控哦，这边启动喽，所以入口匝道移控也是紧缩了啊。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移控都开启，所以你要上国五，这个排队真的是需要更久一点的时间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0800-000-123，他是卓一峰，歌曲是《再见烟火》。

说一封这首歌叫《再见烟火》。国三北上91公里竹林前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哈，通知相关单位做处理了。国道1号北上195公里彰化系统前哦，内侧车道有一辆白色的慢车，它只开了时速80公里。哎，不要这样，内侧车道超车道啊，请你用最高的这个速度行驶在内侧车道好吗？他说导致后方塞车了，那车牌是0661结尾。国道1号北上23.5公里圆山前外线车道哈，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也要注意了。国道5号南下0.2公里南港隧道内侧路肩是有故障车的。我们来听椅子乐团《新婚的力》，等一下我们要进新闻，新闻之后我们再回来喽。

0: 景广新闻。
1: 桃园大溪一名女子误信脸书虚拟货币投资的广告，遭诈团要求面交118万元的巨款，警觉受骗。警方获报，成功逮捕女车手，并查扣百万赃款。紧急的报道。
2: 被害潘姓女子七月间透过脸书投资广告加赖后下载投资 APP， 其后对方不断以操作虚拟货币稳赚不赔等话术诱骗投资，日前还在新北市树林区面交170万元，但当要申请出金时，诈团却借口操作错误，账户被封锁，要他支付账户两成激活账户才能提领。被害人惊觉遭诈，前往大溪分局镇警所报案。警方获报，趁被害人25日下午在大溪介绍路面交，当场逮捕38岁的吕姓女车手，讯后依刑法诈欺及违反洗钱防治法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扩大侦办。大溪警分局镇警所胡腾耀所长说，
3: 警方接获报案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成功于面交现场逮捕38岁吕姓女车手，查扣118万元现金。
2: 大溪警分局呼吁，诈团常利用社群平台刊登高获利、稳赚不赔等投资广告，再以加入群组、下载 APP、要求面交现金或支付保证金、手续费等手法骗取财物，呼吁民众务必提高。

0: 高警觉，警广记者俊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屏东推动交通安全宣导，交通事故的件数由16782件下降到15541件。A1 类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由72人降到55人。宋琳的报道。
2: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从114年12月份开始推动跨域共创平安同行交通安全宣导，针对高龄者、大学生以及机车族群等高风险用路人，设计分众交通安全创意海报以及影片，并结合 QR code 引导民众观看交通安全宣导影片，以及填写互动问卷，问卷答对率高达99%，而且交通事故件数也减少了1241件。交通队员警陈柔安说：“
3: 6月30日止，海报 QR code。”累计扫描达11527件，答问卷答对率约99%，显示多数民众皆能有效吸收交通安全知识，展现分众宣导与数位互动推广模式已获得良好成效。
2: 在重点宣导族群方面，成效也相当显著。高龄者涉入交通事故人数由5119人降到5051人，大学生由5098人降到4543人，机车族群由14088人降到13168人。整体交通事故件数跟死伤的情况都呈现下降趋势，显示跨域合作、分众宣导跟互动式交通安全教育已经逐步发挥推广效益。警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1: 吴姓男子腹部及右后背闷痛，以为是狂吃炸鸡导致肠胃不适，不料一天后剧烈腹痛挂急诊，检查是总胆管有0.5公分结石阻塞，并发败血症，引发急性胆囊炎。黄俊伟的报道。
4: 吴姓男子其实早在10年前就被检查出胆囊结石约3公分，没有任何症状，不以为意。彰化医院肝胆胃肠科主任杨志超表示，男子病发前可能吃得太油，引发胆囊剧烈收缩，胆囊结石被挤压，有部分小结石掉入总胆管，阻塞胆汁，引发败血症，接受胆囊切除手术。像这类的胆结石患者，必须从日常饮食做起，以低脂、低胆固醇、高纤维为原则。
5: 那如果没有症状的一个情形，医疗上面来说的话，还是建议跟他和平共处。那怎么样和平共处呢？饮食的一个建议呢，就是一个低的胆固醇，那低油脂，高纤的食物为主，配合正常的日常生活运动，然后多蔬果，多喝水，这样子的话可以减少这个石头的变化。
4: 杨志超主任提醒，要避免油炸、肥腻及高糖食物，尤其是一次进食过量，以免引爆发作危机。一旦出现上腹部疼痛、高烧、黄疸等症状，就要尽快就医，避免严重感染引发败血症。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为晴时多云外，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8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5度，东部地区27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0: 政事司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们是
2: IC Ball 冰球乐团，
1: 我是王，
3: 我是世杰，
4: 我是 Nelson，
5: 我是蒙。
1: 深夜坐在椅子上等待邂逅的你，是不是还在探索什么才是自己爱做的事呢？
3: 不用探索了，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5: 有好音乐的陪伴，让你什么事
2: 都爱做。

0: 这是来自黄奇斌的歌，叫做《老兵》，又2:40。国道一号南下311.7公里安定交流道路段哦，三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再麻烦你特别注意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台湾迈向超高龄的社会，高龄照顾高龄，也就是老老照顾，相当常见。今天和平守护者单元带您关心彰化县警察局田中分局员警一路护送失智老翁的故事。田中派出所郑旭煌副所长告诉听众，患有失智症的杨姓老翁为了想跟住在北斗的姐姐见上一面，冲动地从园林搭上了火车，只不过北斗并没有铁路经过，自然不可能到达想要去的地方。

0: 老翁在田中火车站下了车，迷失在田中的街头。
1: 有一次迷失老翁，需要协助，民警到场后发现老翁疑似有失智情形，无法说明其住址及如何来到田中，只说要到北斗找姐姐。经民警耐心查证身份并联系家属后，考量其老翁年事已高，体力不佳，为避免发生危险，由民警护送至北斗镇家属住处，交由家属照顾。
0: 警员高志兴回想这段过程，他和同仁陈世勋执行巡逻勤务，接获有迷失老人需要协助，迅速赶到现场，发现老翁的精神状况并不好，言语逻辑也处于混乱状态，第一时间无法清楚表达住在哪里，怎么会来到田中，要去哪个地方。
2: 当天是巡逻勤务，接到110报案，曾有一次迷失老人在田中镇中州路一段上，接获后就赶紧前往。前往了解的时候，就发现到该名老人却有疑似失智情形，因为在确认身份时询问他一些事情，就有那种无法回答上来的感觉。后来好不容易确认其姓名，经由联络值班查询相关系统后，去确认他身份，并按照确认身份去联络家属，使联络上他的姐姐。
0: 老汪焦虑见不到姐姐，警员高志兴一边安抚他的情绪，一边想办法提供协助，引导老汪说出关键字，利用警政系统资料查出身份和地址，他的姐姐住在北斗，立即和对方联系。姐姐无奈表示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好，行动也不方便，实在无法出门来到田中接回弟弟。听到这样，警员高志兴、陈世勋担心就这样让老翁独自离开可能会发生意外，决定扶持他进了巡逻车，跨辖区一路护送到北斗镇姐姐的住处，亲自将老翁交给家属看管照顾。
3: 我刚想找我客人啊，我客人啊在口口我多了，我见拜拜。
4: 我多看我
3: 这，没有，我这没在讲收油钱的。嗯，
4: 谢谢了，
3: 我叫我女朋友处理代志，我都处理了。
2: 因为该名老人是有失智情形啊，而且家属又行动不便，无法到场，且当天又下着雨，所以我们就直接将其载至姐姐家，并由姐姐接收，确认安全后驶离开现场。
0: 田中派出所郑旭煌副所长提醒，家中如果有高龄长辈或患有失智症，建议可申请佩戴防走失爱心手链，或在长者的随身衣物上绣上姓名及联络电话，以便在发生迷途的时候能在第一时间联系家属，协助平安返家。
1: 家中如有失智或易走失长者，应多加留意其日常动向，避免独自外出，可佩戴防走失爱心手链或于随身衣物标示联络方式，以利走失，即使可以联系家属。如遇紧急状况，请立即拨打110报案，由警方协助处理。
0: 以上和平守护者单元由警广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还是早就知影，我就袂将你的爱当作永远，无闲一生换一张空。

他是 CJ Meat， 歌曲叫《春天也灰》。2:50，路况部分关心一下国三北上48.9公里，过三鹰啊，内侧车道这里有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要小心哦。国道1号南下311.7公里，安定交流道路段，3辆小客车追撞，占用内侧车道，这边也要注意了。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要往淡水方向，这边车子很多哦。再来台南市的永康区竹林街，这竹林街24巷到中正北路有拥塞，说平均时速9公里，非常精准，时速只有9公里而已。国五北上啊，进雪隧前排队，这边排队4.5公里，所以基本上你要上来要花点时间呢、啊。你如果在平面排队啊，从苏澳教道排队1公里，要上来要花22分钟哦。罗东你要上去的话，排1.5公里，花15分钟。宜兰河桥头上来排2公里，36分钟。那头城教道最久，你要从头城教道上来啊，要花45分钟。所以，建议你啊，如果你在礁溪，在这边，对不对？礁运转运站这边，走台9线到平林去吧。现在时间越差越多喽。你从台九线走到平林上国五，到南港系统，这样只需要1小时8分钟。但是你从礁溪转运站，你要排队上国五，再到南港系统，你要1小时46分钟。

这是来自 Sunny 的歌，叫做 So Sorry， 2:57。排除的讯息哦，国道三号这边过三阴内侧两辆自小客车事故排除了，还有国一北上圆山前外侧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也排除喽。等一下整点3点钟会整路况给你，之后我们再回来啦。午后拉的哦，我是张恩，这是 House 的歌花火，等会见。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路段车子很多，所以建议可以的话改走台三线或者是台六十三线来进入到台中地区，然后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台六十一线的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目前是车多的哦。好，目前在国道上面有一些速度缓慢的路段哦，要麻烦驾驶朋友注意一下了。好，首先我们要看到呢，这是在国道一号南部地区南下后到安定这边，时速是不到40公里，因为刚刚说到有事故。另外，国一北上下营系统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哦，以及国一北上这是民雄到云林系统哦，这速度上也平均都大概是40到60之间哦，比较缓慢一些。那继续往北呢，这边西螺到北斗也是一度速度不到40公里。中部地区国一北上在大雅系统过后，这一路到后里速度上也都是40公里左右，偏慢不好走的。继续往北则是在国一北上新竹过后，一路到湖口时速也是40公里左右。往北呢，到了高架路段哦，五股转接道过后，这高架路段一路到台北这边哦，速度上也都不理想。那么平面的话，则是在台北路段哦，这时速也是不到40公里。继续往北，国一北上汐止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三的部分也要麻烦你留意哦，这边是国道三号的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不到40公里，以及国三北上中和路段时速也是慢的。国道五号北上一样哦，这边要请你特别的多点耐心了，因为进雪隧前，因为排队排了4.5公里，所以基本上是需要比较久一点的时间。还有在各个交流道，因为匝道一控也比较严格一点，你要上国五要花比较多时间排队。可以的话哦，你如果走台九线到了平林，再上国五接到南港系统，哦，可以比从礁溪转运站这边开始走还要再省30分钟时间哦。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1: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0: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1: 难道是不法所得？
0: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1: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0: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1: 你的意思是？
0: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1: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0: 没错，一站完成。
1: 哦，原来如此。
0: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2: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夜归的你，不论是否即将迷失方向，我们都会为你点亮那一盏回家的光。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庸俗救星，
1: 我是佳云，
3: 我是浩宇，
4: 我是阿雷，
5: 我是韵琪。
1: 回家的路上，不论夜有多深，脚步多沉重，
4: 上恩 in the night 都会在空中陪着你回家。
3: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让上恩在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给夜归的你安排一场音乐晚宴吧。

0: 这首歌来自 Lucas Graham， 叫做 Seven Years。 那么现在要连线给我们的张志贤警务员，来跟大家说明一下目前国道五号以及替代道路相关的一个状况。欢迎我们张志贤警务员，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这边要请警务员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哦，就是在国五的路况大概是怎么样子呢？
1: 目前我们国五北上路段头城至宜兰啊，这个时速只有20公里。它头城至平岭丢水隧里面的时速约40公里，在主线唯独约4.5公里，在各交流道头城交流道唯独约2公里，疑似达到约2.5公里，然后宜兰交流道约2公里。罗东交流道约1.5公里，然后苏澳交流道约1公里。在今天的15到20时实施高承载管制，在我们市区的道路都很正常。在连外道路北宜及滨海公路的交通状况都是很正常。目前就是我们宜兰的交通状况。
0: 好，谢谢我们张志贤警务员，就告诉大家目前国五上面确实是比较车多啦，然后要上国五的话也有排队嘛，那走平面或者走这个刚刚讲台九线台二线目前都是顺畅好走，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改道路线。好的，我们谢谢张志贤警务员，谢谢你，拜拜。所以还在国道五号这边，你如果要上国五，或你已经上国五了，你就继续往前吧。但你如果还没有上国五，或许可以认真的思考一下，你若走平面，你如果走台九线，是不是你可以花更少的时间呢？好，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歌是来自 Twenty One Pilot， 叫做 Garbage。 国三237到243公里民间路段，还有竹山路段，这边下大雨了。

刚听到歌来自 Twenty One Pilot， 叫做 Garbage。3:15，好，这边国道3号要注意一下，民间竹山路段下大雨了哈。所以下大雨，你的速度上就要帮我放慢一点喽，安全车就要保持好吗？排除的是国一南下在安定交流道的3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是顺利排除了。国五北上进雪隧前依旧是排队的哦，要麻烦你多一点耐心。小男孩乐团 ，Thank You Beast。

ICBO 冰球乐团歌曲《说爱我吧》。国道三号北上89.9公里过竹林，中间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没有警示，所以经过的时候注意。国三南下186.4公里龙井之后啊，有车辆爆胎了。我们今天收到的消息并没有说它停在哪一条车道，这也太危险了吧。国三南下186.4公里过龙井之后车辆爆胎，经过的朋友啊注意一下，不晓得它停在哪里。国道五号北上进雪穗前排队了5公里长，各个交流道要上来也都是排队的状况。建议你可以的话改道齁，我们刚收到消息平面，你知道台九线台二线都是顺畅好走的哦。录播合唱团歌曲脑海中。

录播合唱团歌曲叫做脑海中。3:27，好在国道3号南下安坑过后时速很慢呢，国一北上汐止过后时速也不到40公里，如果在那边要麻烦你多点耐心哦。

hey, 莱特兄弟有罪，你如果酒驾也是很有罪，不管醉了没，拒绝酒后驾驶，别让一切变成罪。我是艾怡良，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1: 林先生。
0: 打开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用一点天真跟一些善良换张入场券，跟着金广的脚步，一起掌握时代的脉动吧。

0: 我挂念着被遮挡的银河，窗上映着那忽然的光泽，多少人今晚辗转反侧，欣赏夜晚的音乐风格。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一起勇敢果决面对隔天的挑战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2: Limi。

都是浪漫害的，米先生。台二线东向77公里，因为这个芙蓉音乐季活动影响，郭瑞芳啊，目前是车多定点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58.3公里，男子交流道外线车道有一个鞋子掉落，鞋子掉落，为什么？很难想象掉鞋子什么概念。不是啊，你车开的好好的，怎么会鞋子掉出来？不理解，而掉一只。好啦，这个鞋子的主人可能要再买一双新的了。另外，国道3号南下186.4公里，龙井之后路肩有车辆爆胎停放哦，小心一下。国五北上进雪隧前依旧是排队的，排了5公里。然后呢，要上国五这些各个交流道也都是有排队的状况哦。

阿令，这首歌叫做《挚友》，3:42。好在国五啊，如果你在这个礁溪转运站这边准备要上国五，然后要接到南港系统去的话，需要花1小时41分钟。不过如果你在礁溪转运站那边走台九线，然后呢到了平林再上国五接到南港系统，你只需要花1小时8分钟，相差了30几分钟时间，评估看看要不要改道行驶。台二线东向77公里过瑞芳，这边是车多定点的哦。周兴哲，青春要用

这是 Lady Gaga 跟 Bruno Mars 一起合作的歌，叫做 Die With A Smile。今天的节目最后都帮你准备到一些西洋作品。好，当然在进入到下一首歌之前，还是要告诉你，国三这边是在民间还有竹山路段下大雨了，所以下大雨就表示说你开车的时候呢要特别的注意。那么在中央气象署的网站上面，目前也有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啊。好，所以如果真的遇到这种下大雨的地方，好，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彰化县。中央气象署发布的大雷雨即时讯息，哦，麻烦有经过的话，哦，速度放慢一点，然后安全车距帮我保持好吗？接下来 Set Fire to the Rain， 这是 Adele 的作品。

Set Fire to the Rain 来自 Adele 的作品。好了，今天午后的拉蒂哟，没有的，是午后拉蒂哟，到这边喽。最后是 Sam Smith 的歌曲叫 Fire on Fire。国道一号北上 23.5 公里圆山前的外线车道有四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如果会经过这里啊，注意喽哈。那跟你说声周末愉快，我们在明天，明天礼拜一了吧？对，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喽。Bye-bye.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下午的4点钟，警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北上23.5公里圆山前，外线车道有4辆自小客车的事故，有经过这里，请你务必小心了。好，再来要关心到呢，这是在国道3号啊，民间竹山路段是有下大雨的状况，请你速度放慢，安全车距保持喽。再来还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国道5号北上啊，进雪隧前排队依旧是排了5公里，然后各个交流道你要上国五的话，也都是有排队，要花比较久的时间。所以建议呢，如果 OK 改到台九线或是台二线，目前都是顺畅好走的哦。在国道上面哦，国一北上汐止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这边也是比较缓慢的地方。还有国一北上在新竹系统过后，一路到湖口时速也大概是40公里左右而已。国道3号南下安坑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这边也是同样比较缓慢的地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剩下自己的时候不小心可能会被迷惑，但请千万不要相信网络上没有详细资讯的抽奖活动，也不要为了领奖依照指示操作网络银行汇款，这些都是假中奖的诈骗陷阱哦。想要了解更多防诈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面对生活航线，你可以有你的飞行姿态，但开车请务必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 大家好，我是 Dude 王定中。

伸个懒腰，打个哈欠，周末的生活就该这么放松。星期六日的下午时光，让撒兰雅陪你在空中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4:05又06分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塞兰雅。好啦，感谢刚刚尚恩，没错 ，DJ 尚恩原本在夜晚出现，今天呢来带 Kira 的班，哇，好久没看到他啦。好啦，感谢他三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接下来的下午4:00到晚上7:00，就有 Salenia 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好的，今天呢来到了2026年的7月26号星期日，今天呢是七月的最后一个周日了，时间过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快，七月最后一个礼拜即将到来。今天呢、一样是天气非常热的状况，而有些地方呢则是下起了雨，所以呢不管你在哪里有下雨又或者是大太阳的朋友，天气状况都请您多多留心，大太阳的地方请您擦好防晒，做好防晒作业之后再出门。那如果是下大雨的地方呢，请您要出门的话带把伞，也小心彼此的安全咯。好啦，有出门的朋友，现在道路状况请您注意，国道一号北上的23.5公里圆山前外侧车道发生了4部自小客车事故，请您留心。而在台北市的信安街嘉兴街216巷封闭施工，目前由一角管制通行，会持续到晚间6点钟。国道5号北上主线一控已经启动了，紧缩入口匝道一控，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那再请大家多多配合。而在台61线呢，有好多好多的施工要请您留心。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路段到大城路段内外车道都有路面坑。

动巡查修补工作。而在双向的106公里到116公里之间，赤土崎路段到新浦路段，外侧车道有割草以及垃圾捡拾作业。那以及在双向的 130.8 公里到 163.5 公里之间，房里路段到深港路段，内外车道有巡查以及坑洞修补作业以及垃圾捡拾的作业。那以上几个道路施工呢，都会持续到待会5点钟。另外，台六十一线还有两个道路施工，一个在北上的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是施工封闭；那以及南下的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这边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那两个施工呢，都会把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也请您多多配合咯。而在省道的台68线西向的 10.4 公里，在新竹科学园区前外侧车道掉落了一把雨伞，目前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处理当中。而在国道1号南下的 358.3 公里男子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则是有一双鞋子掉落。市区道路状况，高雄市前镇区在中山四路这边呢，以及镇海路是有事故发生的，在请前镇区的朋友小心留意了。还有在大寮区万丹路以及兴隆路这边啊，号志异常，只有红灯不亮的情形，再请大家小心留意。高雄市有个地方呢，目前有异常拥塞的情形，是在中华四路、新中二路跟三多四路这边往南的方向有异常拥塞情形，再请大家行驶这个路段保持好您的耐心。台二线东向77公里过了瑞芳，目前车多定点，因为受到这边的音乐季活动影响，再请大家也是保持好耐心了。最新建道路状况发生在台一线的北上 47.1 公里过了杨梅这边啊，掉落了椰子树叶，应该是蛮大的，所以再请大家小心闪避。好啦，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来自《落日飞车》，这首歌曲《小皮》。

来自落日飞车的歌曲《小皮》，时间来到下午的4:15，要16分喽。提醒大家一个排除的好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58.3公里男子交流道外侧车道鞋子掉落的消息，目前已经接获排除。那在市区部分呢，台北市在泉源路221号，也就是敦叙工商往阳明山方向大约200公尺这边呢，边坡落石抢修当中。那目前是有缩减管制区域至工区前后，那这边是采单线双向管制通车，那这边都有意交来管制，所以建议大家可提前改道来到东深路来上下阳明山会比较方便。那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边呢是捷运南环段的施工，请大家依照现场人员指示来通行。而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是捷运施工，双向呢仅维持一个车道来通行，也请大家多加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以及中顺街做替代。那台北市另外一个施工呢，是位于乐群一路往东明水路到堤顶大道外侧车道正在施工，那这个施工呢会持续到待会的5点钟。再来是新北市的部分，在土城区的金城路二段双向明德路到中正路内侧车道是捷运施工的，仅有双向的外侧可以通行，也是持续到待会的5点。那在中和区的部分，连城路530号到520号，也就是往土城的方向，自来水管管线工程，那也会持续到待会5点钟。而在林口区部分呢，金陵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是施工封闭，目前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再请大家多多配合。那再来呢，是树林区的两个施工，分别在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那机车道呢则是维持通行，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您是开车的朋友，可以提早改道至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那另外一个树林区的施工是位于中正路双向的三郡街一路到啊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工程，那如果您是往桃园的朋友，请改走三福街跟福兴街，

那如果是往新庄的话呢，请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俊街还有三龙街做替代咯。好的，那目前来关心一下1968路网图。目前在高速公路上呢，目前车速如何？首先来关心国道五号状况。国道五号北上啊，已经开始拥塞了，而且是从宜兰开始拥塞。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这一段呢，车速不到20公里，已经开始拥塞了。如果您是要从宜兰花莲返北的朋友，要有心理准备喽。那头城到平林这一段呢，车速大约是到45左右，那过了平林一路到石碇，车速会再往下降，不到40的时速，也请大家保持好耐心。那来到北部地区，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路段堤顶到下塔悠，车速不到30公里。一路往南走，来到新竹路段，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落在35左右。中部地区国道六号西向旧镇到雾峰系统，目前车速落在30到35之间。那在国道三号的南下，目前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南投服务区到南投，目前车速不到40公里。那在国三的北上，竹山到民间，车速大约也落在30左右。那另外一个中部路段，国道一号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目前车速落在35左右。我们来到云林的路段哦，从国道一号北上，从大林开始，会一路拥塞到湖尾，车速都落在30左右。好啦，以上几个路段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比较拥塞的情形，再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日本铁肺歌后米西亚的歌声，这首歌曲《打勾勾》。

来自日本歌手米西亚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打勾勾》。米西亚这两天呢，在北流开场，是他暌违8年再度来台开场，更是本次巡演唯一的海外场次。台湾真的是很幸福。那两天的演唱会共计吸引约9000名的乐迷来朝圣。那这两天呢，除了米西亚在北流开唱以外呢，在高雄的流行音乐中心也有韩星东海的演唱会。那这首歌曲来自东海的歌声 Harmony。 那歌曲过后来收听4:30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第五十届金鼎奖各有36件作品脱颖而出，麦田出版创办人陈宇航荣获特别贡献奖。吴依妮的报道。
2: 第五十届金鼎奖总计1483件作品报名，最终有36件作品脱颖而出。图书类包含像是韩立珠《裸山》等在各大文学奖崭露头角的畅销作品，杂志类则有《金周刊》《天下杂志》等常胜军再次获得肯定。而由国家电影及视听文化中心推出的《如有神在》《杨丽花与她的时代》荣获政府出版品类奖项，报道者观测站一起监督立委问政则获得数位出版类创新类奖项。文化部人文及出版司专员郑怡田说，
3: 金鼎奖是我国出版界最高荣耀，今年迈入第50届，四大类的得奖者展现了台湾出版对人文、自然、国内外社会脉动等多面向的观察与省思，欢迎大家一起买书、看书、爱书，用行动支持台湾的出版自由。
2: 今年的特别贡献奖得主陈宇航曾任多家报纸期刊影剧版主编，是上世纪台湾新电影浪潮重要的媒体守门人，后来投身出版业，为台湾读者引进村上春树、宫部美幸等当代具影响力的作家。而他与友人苏时平创办的麦田出版社更成为读者信赖的品牌。颁奖典礼预计在9月下旬举行。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暑假期间，学生使用 3C 产品时间大幅增加。苗栗医院提醒，长时间低头滑手机、久坐打游戏，可能会引发姿势不良以及肩颈酸痛，建议遵守3-5原则，远离乌龟颈的危机。陈怡玲的报道。
4: 卫福部苗栗医院复健科物理治疗师李小慧指出，长时间维持同一姿势会使肩颈及背部肌肉持续紧绷，形成俗称的乌龟颈及圆肩姿势，长期下来恐影响青少年骨骼肌肉正常发育。他提醒，暑假更应遵守3-5原则，也就是每使用3C产品30分钟就起身活动至少5分钟，并搭配简单的肩颈伸展运动。
5: 第一是缩下巴运动，维持5秒，重复10次。第二个是肩颈前方肌肉牵拉，也就是缩下巴，眼睛往上看，同时伸直颈部跟双手做飞翔动作。最后肩胛骨运动，双肩往后夹紧，双手依序做出 VUW 的姿势，再做肩膀往后绕圈动作。
4: 李小慧治疗师强调，暑假是培养孩子健康习惯的重要时机，建议家长每天安排30分钟以上的亲子户外活动，像是散步、慢跑、骑自行车或球类运动。金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2026嘉义县文学季开跑。

0: 展出中正大学中文系教授王球林的著作，借由文学作品呈现台湾本土的情怀记忆。周前的报道。
1: 文学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让沉默的人得以开口，让被遗忘的人重新被看见，也让那些看似平凡的日常成为最值得珍藏的故事。中正大学中文系教授王琼林说，
2: 透过文字我们可以把它推展到影像，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传达感动，感动所有看文字的人，感动所有看影音、看戏剧、看古典戏曲的所有的人，然后让我们的生命更温柔，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1: 王琼林教授秉持走向国际必须从本土出发的创作理念，以乡土情怀、历史真实与人性描写为根基，展现的深厚的艺术价值。县长翁章良邀请民众在展览期间前往嘉义点水道头文创聚落，透过王琼林教授的笔耕，细细品味他笔下所呈现的嘉义故事、文学情怀以及对这片土地深厚的热爱。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曾昭晨，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还是一样会受到南方云系的北影响，天气仍然是稍微比较不稳定的。台东跟南部地区不定时的会有一些短暂阵雨或雷雨，特别是在台东跟恒春半岛会有一些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其他地方的话，大致上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其中明天在中部以北地区午后的时候可能会有部分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机会，所以明天在中午过后大家外出仍然要特别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气温的部分，明天普遍上来讲，西半部的高温会来到32到35度，东半部的话是32到33度左右，所以在中午前后外出仍然要特别留意防晒跟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预报员。以上的新闻由林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武力昂昂岸古木。爱情是真的，但是要你口袋里的钱就是骗人的。吹着风，湿着泪，一个人好累，夜太黑，天太灰，风景都宿醉。
1: 尽管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恩瑜。开车如果遇到车辆故障，不懂该如何去面对的时候呢，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利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平常也要定期检查爱车的轮胎、车灯、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哦。祝福你在前方的路一样平安顺遂。

这首歌曲来自梁文音的歌声，叫做《慢一点》，来自2024年《情歌比情人还懂》这张专辑中的作品。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4:41。好啦，在一个新闻时间过后，欢迎大家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继续陪伴大家。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台61线南下18公里芦竹崎内侧车道，三个儿童骑着脚踏车误闯。很严重的消息，所以请大家，如果您行驶台61线南下18公里芦竹前的道路内侧车道啊，是有三位儿童骑着脚踏车误闯了，我们也赶紧通知相关单位来进行处理。而在台北市的东园街跟长泰街口，号志故障了，那提醒大家，如果是经过这个路口呢，请您减速慢行，并且配合远景的指挥疏导。在台七四线西向38公里到33公里之间，雾峰至大里目前是车多不好走，建议大家改到台三线或是台六三线进入台中地区。那另外一个台七四线车多地方是在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那都请大家保持好耐心了。台北市在向阳路跟重阳路口目前施工当中。高雄市三民区九如一路往市区方向跟黎明街口外线车道发生了两部轿车的擦撞事故，也请您小心留意。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梁文音的歌声，近期呢也是传出要开演唱会了，那售票时间就在礼拜二，也就是2天后的下午1点钟。听到梁

威因要开演唱会的消息，就想到啊，当初呢是在《星光大道》这个选秀节目所诞生了好多好多的歌手。那目前呢，在线的歌手也是蛮多位的，而且大家成绩都不错。所以呢，接下来听到的是也是来自《星光大道》的选手，他是林宥嘉，这首歌曲《怪情歌》。

来自 Yoga 林宥嘉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怪情歌》。时间来到下午的4:48，现在的道路状况提醒你，在台61线北上的164公里到161公里之间，深港至中彰大桥路段是拥塞的，因为中彰大桥是

公车道缩减关系，所以建议大家提前下深港交流道，改到台十七线来行驶会比较顺畅。那一样是台六十一线，目前在东十二交流道北上的匝道出口已经封闭喽，所以请大家要改下台六十一线布袋交流道，或是呢白水湖交流道，再请大家多多配合。

持续提醒台七四线的西向38公里到33公里之间，雾峰至大里依旧是车多，走走停停。那这边呢，建议大家可以改到台三线或是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那目前呢，来关心一下国道上哪个地方呢是比较拥塞的。国道五号北上，目前宜兰到头城时速非常非常的缓慢。目前呢，宜兰到头城这一段呢，车速是不到15公里的。所以，请大家，如果您是要从宜兰北返的朋友，都要有心理准备喽。那在北部地区，国道一号高架的南下梯顶到下塔悠，车速大约落在40左右。而在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那我们来到了新竹路段，目前呢，从国道一号北上，从新竹就要开始有一点点拥塞了，会一路拥塞到湖口服务区，车速大约都落在40到50之间。那如果您是过了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要再辛苦一些些，因为这边车速会再往下降，大约落在30左右。但是呢，如果您通过了湖口这个路段啊，之后呢，就是畅通的咯。

来到中部路段，中部稍微车多的地点是在国一的南下，后里一路到丰原路段，车速大约落在45到50之间。而在国道六号西向的旧镇到雾峰系统，车速则是不到40公里。那在国道三号北上南投服务区到南投，目前车速落在30左右。那在国道一号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车速不到30公里。而在国一的南下湖尾到斗南，目前也有拥塞情形，车速大约落在35左右。那在北上路段呢，国一北上的云林系统一路会拥塞来到湖尾路段，车速都落在30左右。那一路往南走，目前南部路段啊都算是顺畅，只有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大约落在55左右。好啦，说到以上几个车子比较多的路段，都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咯。一样从星光大道所出道的歌手，他是曾沛慈，这首歌曲数到10。

来自曾沛慈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数到十》，来自去年所发行的《下周同样时间》这张专辑中的作品。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4:56咯。提醒大家，高雄市的左营区在翠华路左营旧城车站这边是有事故发生，再请大家小心留意。那在大寮区的万丹路、琉球路跟兴隆路这边呢，后置异常，目前呢还是故障的情形，也请大家持续的留心当中。好啦，那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都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尽管感谢你的帮忙。好啦，迎来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拉拉徐佳莹的歌声《到此为止》。这首歌呢，来自2017年《心理学》这张专辑中的作品。那歌曲过后，我们即将迎接下午的5点钟，我们下一个小时再见。

下晡五点来到店来，把音乐摇落去。提醒你开车不贪快，遵守交通秩序，保持好精神与心情，迎接下班的路。我是原名赖明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下午的5:02，我是塞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172.4公里大雅路段各车道都有碎石散落。国道三号北上172公里清水路段有货车恶意逼车行为，请驾驶小心留意。省道部分，台二线东向7公里受到音乐季活动影响，过了瑞芳市车多定点。台61线北上164公里到161公里之间，深港至中彰大桥路段目前是拥塞，因为受到中彰大桥施工车道缩减关系，建议大家提前下深港交流道或改到台17线来行驶。那在台61线东12交流道北上匝道出口，目前已经封闭北上车流，请大家改下台61线布袋交流道或是白水湖交流道。台61线南下18公里芦竹前内侧车道，三台儿童骑脚踏车误闯。台74线西向38公里到33公里之间，雾峰至大里目前车多不好走。台74线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也是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

0: 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任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0: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2: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快乐是什么？
4: 安全就是快乐。
3: 让我们一起
5: 快乐安全行。
6: 前面那台乌龟车在干嘛啦？我要从右边超他车。
7: 哎，停！右边不是捷径，是危险地带耶。
6: 拜托，我开车技术这么好，怎么会危险啦？
7: 哦，才不是技术的问题。右侧超车的时候，驾驶人的视野盲区较大，容易忽略右侧的车辆，导致事故发生。
6: 啊，所以我现在只能当乌龟二号哦。
7: 守规矩，从左侧超车，不抢，不冒险，慢一点比快一秒安全多了。
8: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超车走左边，安全在身边。从右侧超车，往往落入前车视线死角，右侧常有机车、行人与出入口车辆，抢快一秒风险加倍，千万不要从右侧超车，别把自己送进最危险的位置，遵守规则才能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9: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时光。好啦，来到周日的傍晚时段了，没错，六日总是过得好像比较快一点点，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比较快，大家有没有趁着假期的时候好好的放松呢？今天的上班前的发文就问了大家，大家平常是怎么放松喘口气的呢？竟然有忠实听众说他的放松的首选是听警广，哇，听警广能放松，哇，那真的是太好了，发挥了我的最大作用。对萨兰雅来讲，对我自己来讲，最大的放松应该是接触大自然。每次人家都会问说山跟海比较喜欢哪一个，大家在心里也可以想一下自己比较喜欢山还是比较喜欢海。

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山的人，我觉得好像每当望着一座山，又或是自己走到山边或是山中，总有让我一个能量回归的感觉。所以呢，好像接触大自然是我最放松、最放松，觉得心灵开阔的时候。那大家平常是怎么放松的呢？现在啊，大多数的人，哇，就是上班啊，非常的忙碌，又或是有好多的压力都压抑在自己的身上，而且有时候都会反映在一些事情上。我们可能有时候没办法发现自己，压力好大，又或是发泄啊什么的，好像都会隐藏掉自己，又或是疏忽掉自己心里的感受，就会可能显现在，尤其是开车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有路怒症。就可能碰到一台乌龟车，又或是很多的不良驾驶又不好的行为，就会激怒到自己可能原本是好好在开车的状况。虽然这个应该是有很多很不舒服的情况交杂在一起，所以产生了路怒症，但是啊，还是提醒大家小心开车哦。好的，目前正在开车的朋友，现在道路状况请你留心。国道一号南下198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五号北上，目前主线移控已经启动了，紧缩入口匝道移控是定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移控。那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那在台61线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南下的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是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那这两个施工呢，都会将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再请大家多多配合。那在台61线双向的 130.8 公里到 163.5 公里之间，房里路段到深港路段外侧车道是垃圾捡拾作业，会持续到晚间的8点钟。那在国道10号高雄支线在23公里靠近林口交流道的西向路间呢，是有脚踏车误闯的上来，也请您多多留心。那在国道3号北上44公里土城前外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 172.4 公里大雅路段各车道都是有碎石散落情形，也请您小心留意，小心慢行。最新的道路状况，台68线东向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这边呢是有事故发生。再来呢是排除的好状况，国道3号北上44公里土城前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截获排除，但是后方啊有回堵1公里的车潮。那在台1线北上的 47.1 公里过了杨梅，原本呢地上是有椰子树叶的，目前也截获排除。好啦，又有新进的道路状况了。在台61线北上的 49.6 公里永安前内路间跟外路间都是有轮胎皮的，也请您小心闪避咯。那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大家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 0800-000-123 空吗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好啦，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马自卡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站起来》，是一首排湾族语。

来自马自卡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站起来》，是一首台湾族语的创作。那这首歌曲呢，收录在去年所发行的最新专辑《年少不努力》。时间来到下午的5:16。

好的，目前道路状况，台61线北上 49.6 公里，永安前内路间跟外路间都有轮胎皮散落，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处理当中。台68线东向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有事故发生。国道10号高雄支线在23公里靠近林口交流道的西向，路间呢是有阿北骑着脚踏车误闯了上来，请您多多留心他的状况。国道1号南下198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发生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好啦，今天的旅行充电站要带大家去哪里放松呢？刚刚有问大家平常放松的心情，放松心情的方式有什么？有人说听景广，哇，真是太厉害了，听景广可以放松，那真的是太好了。那刚刚竟然有人留言说是听塞兰雅唱一首歌，我想还是听别人唱歌好了。那今天就来分享一个这两天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河海音乐季。河海音乐季是位于新北市的免费的音乐季，那在今天跟昨天，对，今天跟昨天是在共寮的芙蓉大草坪跟芙蓉海水浴场进行当中。那刚刚所听到的马兹卡呢，就在昨晚有现唱，非常的热闹。那目前呢，共寮场也是正在进行当中。那如果没办法到现场啊，伴随着海风啊跟沙滩一起来听歌听音乐放松的朋友啊，在他们的粉丝专页，脸书粉丝专页竟然也是有直播可以来听的。听音乐，跟着音乐摇摆，而且在夏季的时候还在沙滩上进行，真的是一件我觉得是蛮 chill 的一件事情。刚刚有说，有跟大家分享Selena最喜欢的放松方式就是接近大自然，但

但是我是比较喜欢山的部分，但是呢海其实我也蛮喜欢的，只是如果用两者来相比的话，我比较喜欢山，但是呢接近海，海洋也是一望无际的，所以呢能够在海边，然后又伴随着音乐节乐团的表演，那个感觉真的也是蛮棒的。好啦，那这个河海音乐节呢不只是有共寮场，其实在六月底的时候在巴黎场也有进行，那在八月的时候呢，八月十五的跟十六号也在淡水的渔人舞台有表演，以及在九月初的九月五号到九月六号则在新北大都会公园。那接下来也继续听到来到新北河海音乐季的歌手或是表演者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来自 DJ Rooney 跟葛西瓦的合作，叫做 Cobra。

这首歌曲 Cobra 是来自 DJ Rooney 跟格西瓦的合作。那刚刚所听到的语言呢是阿美族语。时间来到下午的5:25。提醒大家，台七四线东向往雾峰高铁台中四公里至南屯一的5公里处是车多不好走，以及西向往快关雾峰39公里到大里二的32公里也是车多走走停停。而在国道一号南下198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发生3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是要请您多多小心，注意安全。那接下来的歌曲来自 Dislike。这首歌曲叫做《雏鸟》。

0: 这首歌曲来自 Dislike 的歌声，叫做《雏鸟》，来自2023年《本能驯化社》这张专辑中的作品。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5:30，我们连线到平林交控中心，请昌志告诉我们现在国道五号状况。午安。
1: 喂，主持人午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那国道五号目前交通状况，南下台北往宜兰的部分呢是顺畅好走的，但是北上宜兰往台北方向呢，目前是有拥塞回堵的状况。在主线上面，雪穗洞口后方呢回堵大概将近4公里的车阵。那各个匝道目前是只有头城跟宜市匝道有排队的车阵，大概都有回堵2公里左右。那驾驶朋友们行经这些拥塞路段的时候呢，要特别耐心驾驶，并注意车前动态。隧道内行车也请尽量跟上前车，避免造成后方塞车。那另外目前还有北上的高承载管制的措施，那管制时间呢要到晚上8点才会结束，那未满3人以上的车辆是没办法北上上国五的，所以要请听众朋友们特别留意。那以上就是国道五号目前交通状况。
0: 好的，谢谢强志的提醒。
1: 好，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好的，国道五号目前北上是拥塞的情形，要请大家保持好耐心了。那同时也提醒大家，这边呢是有高承载管制，会一直持续到晚间8点钟。如果呢您的车子未满3人的朋友，请勿使用。好的，那其他的道路状况请您注意的是，在苗栗县铜锣乡，在苗38-1线道的铜锣路段，靠近国一高速公路的乡涵这边，有一部自小客车自撞电线杆事故，目前远景现场处理当中，暂时是无法通行的，所以再请大家小心再小心。那在国道10号高雄支线西向的23公里林口交流道西向路间，阿北骑脚踏车误闯情形持续发生当中。国道3号南下359.6公里过了关庙交流道的路间是休旅车故障停放。国道1号南下72.5公里过了高架阳明段内侧车道是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在台中市目前有几个地方车子比较多，位于高铁台中站区星光原柏、汉神洲际、北屯好事多、拉拉破尔，还有远雄购物广场周边道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排除的好状况，在国一南下198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好啦，那如果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1:3。好啦，接下来听首歌曲，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那听到的歌曲呢，是一首台语歌曲，来自随性乐团。那这首歌呢，叫做《干五发》。都好啦，那歌曲过后进个广告，待会再回来喽。

0: 哎，亲爱的，最近时不时就有误信诈骗集团小额出金甜头的新闻，甚至还闹出人命哎。
1: 哦，那是因为诈团会以再缴保证金或税金才能全部提领的话术，让被害人陷入沉没成本的迷思，不想要之前已经投入的时间、金钱或精力无法回收，才会忍痛继续投入啊。
0: 哎呦，有没有破解沉没成本陷阱，做出理性止损决策的方法呢？
1: 有，被害人要有一个认知，停下来不是承认失败，是保护剩下资产，懂得区分过去与未来，便能破解沉没成本陷阱。
0: 哦，所以被害人要认清投资无法出金，还要你再缴什么保证金、手续费或税金的，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准没错。
1: 嗯，
2: 经常浏览 Face、FB、IG 等社群讯息的朋友，诈骗集团常假冒投资名人投放网路广告，提醒您切勿点选来路不明网站加入投资。请先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此外，网络上的真财讯息也一定要仔细询问查证，别被利益诱惑而成为诈骗共犯。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磨砂。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的远距离，只要有警广最新路况，就可以放心开车前进。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后地区 FM 106.5，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缩短彼此的距离吧。

这首歌曲来自 Ari Zay 所演唱的 Donuts， 时间来到下午的5:43。好啦，欢迎大家在休息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伸懒腰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好啦，欢迎大家来到5:00的下半场节目时光，萨兰雅的私心推荐歌单时

荐。今天要推荐的是，我觉得听起来歌声非常非常舒服的男歌手，是那种既温柔又让人觉得很放松的歌声。好啦，在介绍歌曲之前，目前的道路状况请你留心的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出口，在士林这边呢是有保险杆掉落，再请您小心闪避。那在国道一号南下132公里一转进苗栗交流道，路面是有散落物的，也请大家小心行驶，小心闪避。那在台北市，在向阳路跟重阳路口，目前施工是已经结束了，但是呢，柏油还在养护当中，尚未解除管制，所以也请大家小心。而在苗栗县头螺乡，在通路路段靠近国一高速公路的乡涵这边呢，是发生一部自小客车自撞电线杆事故，目前呢，远景还在处理当中，暂时是无法通行的，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再来是排除的好消息，国一南下72.5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截获排除，后方是有回堵1公里的车潮。而在国道10号高雄支线西向的23公里，靠近林口交流道的西向，原本路间是有脚踏车误闯，现在是已经截获排除。以及台61线南下18公里芦竹前内侧车道，原本是有3个儿童骑的脚踏车误闯，那目前也是截获排除。以上几个路段也都可以放心通行。好的，再来留心一下1968路网图，高速公路上目前车速如何？国五的北上呢，车速目前比刚刚前一个小时好了一点点。国五北上宜兰到头城目前车速目前维持在25左右，但是呢又比前一个小时再舒缓一些些了，如果行驶国五北上的朋友都辛苦了。那在北部路段，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目前车速落在30到35之间。那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的南下路段，孝贤路一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落在20左右。那在新竹路段的话呢，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落在30左右。来到中台湾，国道一号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而在国道六号的旧镇到雾峰系统西向路段，目前车速不快，大约落在30左右。而在国道三号北上南投服务区到南投，目前车速不到40公里。那在国一的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目前车速落在35左右。那在国道一号北上西洛服务区一路拥塞到园林路段，车速大约落在35到40之间。那在国道一号北上云林系统到斗南，车速落在30公里。南部的拥塞地点在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车速落在30到35左右。以上几个车多路段，再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喽。刚刚听到的是叫做 Every Days 这个男歌手，其实呢他原本是一个音乐人，那他在先前呢也因为制作了其他人的专辑，也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专辑制作人。但是呢 Every Days 他在2024年的时候也创作了自己的专辑叫做 Days， 那刚刚所听到的歌曲叫做 Donuts。那这张专辑跟这位歌手也推荐给大家。某年某月的一个白天，而下一位歌手叫做李念，这首歌曲 Fantasy Maybe。

这首歌曲来自 Linian 的歌声，叫做 Fantasy Maybe， 出自去年呢所发行的《自己》这张专辑中的作品。那 Linian 呢，我也觉得他的声音跟他的曲风非常非常的疗愈，他的声线呢有一种很低沉慵懒的感觉。那他的歌曲的核心曲风呢是 New Soul 跟 R&B 所结合的。那他自己呢是一位创作歌手，词曲呢都是由自己所创作的，也是非常有才华，推荐给大家。好的，时间来到下午的5:52，提醒你台七四线西向的38到33公里之间，还有国三汇入台七四线雾峰至大里路段都是车多拥塞情形，建议大家可以改下，从国三改下雾峰交流道来接台三线，或是从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排除好消息，苗栗县铜锣乡靠近国一高速公路的乡涵，原本有自小客车自撞电线杆事故，无法通行的状况，现在接获排除。下一位歌手，他是许光汉。很多人都会讶异说，原来啊，许光汉真的是多才多艺，除了会演戏当 model 之外呢，歌声也是非常的迷人。这首歌曲《别再想见我》。

刚刚听到的歌声来自许光汉，别再想见我。时间来到下午的5:57，提醒大家有听众反映啊，国道六号西向的15公里往雾峰草屯方向，在国兴路段真的车子非常非常的多，速度相当的缓慢，都请大家保持好耐心，真的都辛苦了，加油再加油，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持好好心情，抵达你的目的地，又或是返回家中。接下来的歌声来自 Do 汪定中，这首歌曲叫做《练习》。那歌曲过后，我们即将进晚间6点钟了，我们下一个小时再见。

现在时间是傍晚6点，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能不能借你的光芒度过今晚？晚上开车别忘了开车灯哦。我是林廷汉，你现在收听的是总是为你播报即时路况的警察广播电台。借你的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彩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出口有保险杆掉落，请大家小心闪避。南下的132公里一转进苗栗交流道，路面有散落物，一样请您小心闪避了。国道三号南下359.6公里，过了关庙交流道，路间有休旅车故障停放。国道六号西向15公里往雾峰草屯方向，在国姓路段目前车多速缓。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49.6公里，永安前内路间跟外路间都有轮胎皮散落。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10公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一样引导行驶台15线。台列六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台68线东向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有事故发生。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车多走走停停。台74线西向38公里到33公里之间，雾峰至大里路段有车多拥塞情形，建议大家国三改下雾峰交流道接台3线，或是从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以上路况由彩兰雅汇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第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打线节目，欢迎交通达人上线喽，分享国道二号用路资讯。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为了提供用路人更优质的交通环境，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进行改善工程，施工期间西出往青埔方向车道匝道 F 封闭。
0: 哦啊，如果驾驶人要去青埔怎么办？总不可能飞过去吧？哎，
1: 不用飞，平常日周一到周四晚上10点至隔天6点施工期间，民众可改走往芦竹

0: 竹方向匝道 B 接台三十一线，到大竹北路回转，再接台三十一往青埔方向，就能顺利抵达。
1: 嗯，原来如此哦。哎，那近期有规划到桃园机场搭飞机的民众该注意什么呢？
0: 建议提早

0: 速慢行，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在爱里严禁装睡，在开车严禁打瞌睡。嘿、hey, ，请记得一定要养足精神再开车，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我是邵雨薇，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赶走瞌睡虫。

现在时间晚间的6:06。好的，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三蓝牙，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三个小时的时光。好的，这个周日呢正式进到晚间的时段了，虽然是在夏天呐，天色还是亮的，但是提醒大家天色会渐渐的变暗，所以呢开车在路上，请您呢开始要把您的大灯打开，照亮前方的道路咯。那现在呢也是晚餐时段，如果今天有开车开了一整天的朋友，请注意一下您的精神状况是否还 OK 哦。如果觉得有肚子饿又或是精神疲劳的话，请您找寻一个休息站来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继续开车。好啦，那目前道路状况，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慈龙街前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以及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再请大家小心留意。那台中市有几个车多地点，在高铁台中站区星光园拜、汉神洲际、北屯豪士多、拉拉坡周边道路都是人车众多的情形。那在高雄市大寮区凤林三路596巷298-1号这边有事故发生，以及前镇区的中安路，也就是在红毛港国小前啊，也是有事故的，都请大家小心留意。而目前在台七四线有几个车多地点，在台七四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车多走走停停，以及东向往雾峰潭子系统20公里至22公里的松竹，以及西向的往快关雾峰至大里二39公里到32公里处，这两个东西两向啊，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的状况，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喽。

好的，那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也欢迎你在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第三。今天的最后一个小时的时光呢，想播放一系列的经典歌曲。那这一首歌曲呢，来自张惠妹跟张雨生，《最爱的人伤我最深》。

0: 来自张惠妹跟张雨绳在1996年的作品《最爱的人伤我最深》。现在时间来到晚间的6:15，我们连线到北区交控中心，请学子告诉我们现在高速公路路况。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驾驶朋友晚安。目前在

0: 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目前只有在南下的内湖路段、圆山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车速大多维持在30到40左右。北上的路段，目前在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车流还是相当大的，车速大多维持在30左右。高架的部分在南下堤顶路段，另外在杨梅端路段车流还是比较大，车速大多维持在20到30左右。国二的部分在东向大竹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40到60不等。国三的部分在南下的安坑路段、土城路段车流还是稍微大点，尤其安坑路段车速大都维持在20到30左右。那至于在中部路段方面的话，南下的车流呢，目前在台湾服务区到丰原路段、埔盐到园林路段，目前这两个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左右。那另外在北上的斗南路段，另外过了西湖服务区、西罗服务区直到北斗路段，另外在园林路段车流还是比较大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左右。那至于在国六的部分，过了国兴一直到雾峰系统还是走走停停的，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左右。南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车流都相当的顺畅，只有在国十的部分西向顶金到左营端车流还是比较大一点，车速大概维持在40到60左右，其余的相当顺畅。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学子的提醒。
0: 不客气，
1: 谢谢，拜
0: 拜。
1: 拜
0: 拜。
1: 好的，那其他的省道的道路状况，在台二线的双向福隆路段目前受到音乐季影响，车多不好走，再请大家如果您是要来音乐季的朋友，再请您保持好耐心，有心理准备一下，这边车子比较多一点点哦。那提醒大家，台北市的道路施工在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是捷运南环段的施工，请依照现场人员指示来通行。以及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也是捷运的施工，双向仅维持一个车道来通行，那请大家多加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以及中顺街做替代。那在全园路221号，也就是敦叙工商往阳明山方向约200公尺，这边的边坡落石抢修工程还是持续进行当中，有缩减管制区域至工区前后，所以有踩单线双向管制通车。那建议大家，如果您是要上下阳明山的朋友，可以提前改到东深路，会比较方便一些些。那在新北市的部分呢，也有几个地方正在施工，在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是施工封闭，那这边是踩单线双向通行。那在树林区的部分有两个地方在施工，一个是中正路双向三郡街一路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工程，那如果您是要往桃园的朋友，请走三福街跟福兴街，那如果是要往新庄的车辆啊，请改走俊宝路、郡新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做替代。那另外一个地方呢，是在八德地下道的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机车道则是维持通行，所以建议开车的朋友可以提早改道至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做使用咯。好了，接下来的这首经典作品来自郑秀文，这首歌曲呢叫做《值得》。

这首歌曲来自香港歌手郑秀文的歌声《值得》。那《值得》这首歌曲呢，跟刚刚所播放的《最爱的人伤我最深》同样都是1996年的作品。好的，时间来到晚间的6:24喽。提醒你，国道一号南下 164.2 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的内侧车道发生了两部小客车事故，导致后方啊目前已经车多回堵来到2公里左右了，所以请大家行驶这个道路呢，再请您保持好耐心，等候这个事故处理完成。那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在军校路跟维九路这边是有事故发生，以及前镇区的冈山西街178号这边呢也是有事故的，都请高雄市的朋友小心留意。那在台北市的向阳路跟重阳路口原本正在施工，目前状况是施工结束了，但是柏油养护还在养护当中，还没有解除管制，那预计呢会养护到晚间的9点钟，也请大家多多见谅咯。

好的，接下来这首经典作品来自林忆莲，听说爱情回来过。那歌曲过后，收听6:30，金广新闻。

0: 景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7月26号星期天的景广晚间新闻。洪霞台风已经逐渐远离，不过台湾附近仍受到南风的影响。气象署预报员郑兆成指出，明天台湾的水汽仍偏多，下周二起东边太平洋高压会逐渐增强，水汽减少。
2: 在中部以北地区，明天要特别留意的是，还是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大雨或者是短时豪雨的部分，大约会是在整个中部以北，还是要比较提防一些些的。28号礼拜二开始，降雨就会开始逐渐的趋缓了，但是水汽呢还是比较偏多一些些，所以各地还是要特别留意午后雷阵雨。但是整体午后雷阵雨的雨势还有这个范围，跟27号、26号今明两天相比，都是会开始慢慢的趋缓下来的。29号礼拜三到8月1号礼拜六这段时间，高压会逐渐的增强，影响到台湾的附近的一个环境，所以在这段时间大致上各地都会回到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可能还是要留意一下下有部分午后雷阵雨发生一个状况。
1: 经济部跟工研院携手业者组成国家队，历时1年半突破关键技术的瓶颈，打造国产机器狗，展现自主研发的能力。由舒彦的报道。
3: 国产机器狗具备地形适应能力，是实体 AI 的重要应用。除了涵洞巡检、自主导航、避开障碍和3G群体协作搬运包裹之外，也成功通过消防署认定的第三方公证单位测试，可以在模拟火场中执行侦查任务。在经济部科技专案支持下，工研院串联关键领域的国内产业伙伴，加速推动国产智慧机器人技术成熟与产业化。经济部次长何进仓说，
4: 我们在台湾这边能够把这个产业应用在我们不管是工厂的实务上面，或是说我们的公共领域上的这个需求，或是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在这边有一个实验的一个成果之后，也许我们就可以把它推广到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市场。
3: 过去机器狗市场长期处于两极化，不是动辄上千万元的高阶机种，就是像中国表演性质的录制品，而国产机器狗经过测试，效能完全不输欧美关键零组件，深获国际客户认同，预估工业型市场将在2035年成长到40亿美元。经济部将持续产官学合作，打造飞鸿供应链，透过研发平台进军国际。景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桃园大溪一名女子误信脸书虚拟货币投资的广告，遭诈团要求面交118万元的巨款，警方获报成功逮捕女车手，并查扣100万元的赃款。警界的报道。
5: 被害潘姓女子七月间透过脸书投资广告加赖后下载投资 App， 其后对方不断以操作虚拟货币稳赚不赔等话术诱骗投资，日前还在新北市树林区面交170万元，但当要申请出金时，诈团却借口操作错误，账户被封锁，要他支付账户20%激活账户才能提领。被害人惊觉遭诈，前往大溪分局镇警所报案。警方获报称，被害人25日下午在大溪介绍路面交，当场逮捕38岁的吕姓女车手，讯后依刑法诈欺及违反洗钱防治法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扩大侦办。大溪警分局镇警所胡腾耀所长说，
6: 警方接获报案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成功于面交现场逮捕38岁女性女车手，查扣118万元现金。
5: 大溪警分局呼吁，诈团常利用社群平台刊登高获利、稳赚不赔等投资广告，再以加入群组、下载 App、要求面交现金或支付保证金、手续费等手法骗取财物，呼吁民众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俊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台水公司明年1月将在曾文净水厂全面导入智慧化整合系统，透过 AI 精准控制用电、用药以及预测设备异常。吴依妮的报道。
7: 台湾自来水公司近年在宜兰青州厂及新竹第二净水厂试办数位转型，取得良好效益。今年1月起，陆续评估在大规模暗厂曾文净水厂导入的可行性。目前已初步完成软硬体建制及数据搜集，预计8月进入 AI 辅助阶段，明年1月就能让 AI 接掌系统。台水总经理李丁来说，
8: 应该有机会把这个电力的部分可以减少大概15%。然后这个碳排可以减少10%到12%，是

0: 当然最后我们要去验证它的成效的状况是怎样。
1: 台水副总经理王传正也分析数位转型的必要性，它能够帮助因应极端气候、近邻排碳压力、用户及供水需求的成长。
2: 全球升温两度C的一个情境模拟之下，大概北部连续不降雨的日数可能会增加到 16.9%， 旱涝不均的状况呢，就会涉及到我们风枯水期的调度，那必须我们要思考如何来克服这些困难。
1: 不只要透过 AI 节能，台水公司也建置了全台134处太阳光电及三座小水力发电厂，每年创造至少1亿元的电力回馈金收入。未来三年内还预计再分别增设230处及两座设备，加速绿能布局。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乳癌的治疗工具多，但死亡率仍高。专家点出，关键在于早期的乳癌，十年后复发风险仍高。为此，健保署组成乳癌专家小组，扩大给付 HER2 阳性早期乳癌标靶药物，预计加惠1500个家庭。柔纯的报道。
4: 台湾乳癌医学会理事长陈方明表示，过去健保只给付肿瘤两公分以上淋巴有转移的 HER2 阳性乳癌患者能够使用标靶药物，不符合条件的人只能自费，经济负担沉重。好在健保七月起扩大给付 HER2 早期阳性乳癌的患者也能适用。健保署署长陈亮宇表示，这是乳癌治疗的重要里程碑，盼能在今年完整接轨国际。
5: 健保署事实上有成立一个乳癌的专门的小组，有很多的专家学者，那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我们的癌症治疗接轨国际。那所以关于癌症的治疗，目前剩下早期癌症的一个药，事实上早期、中期、晚期的其他的药物都已经完全接轨国际。那关于癌症的第二支箭，精准治疗基因检测的部分，我们也在上个礼拜宣布，我们也在扩大乳癌的这个基因检测。
4: 台大医院乳癌医学中心主任黄俊生表示， HER2 阳性乳癌恶性度高，复发率也高，抗 HER2 标靶药物可以大幅提升患者的存活率。而这一款标靶药物专利期过后，台湾生技公司经过临床试验证实与原厂的药物有相同效果，健保署提醒患者要与主治医师讨论个别的治疗方案，及早掌握治疗机会。金光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3: 不幸男子腹部及右后背闷痛，以为是狂吃炸鸡导致肠胃不适，不料一天后剧烈腹痛挂急诊，检查是总胆管有 0.5 公分的结石阻塞，并发败血症，引发急性胆囊炎。黄俊伟的报道。
6: 吴姓男子其实早在十年前就被检查出胆囊结石约3公分，没有任何症状，不以为意。彰化医院肝胆胃肠科主任杨志超表示，男子病发前可能吃得太油，引发胆囊剧烈收缩，胆囊结石被挤压，有部分小结石掉入总胆管，阻塞胆汁，引发败血症，接受胆囊切除手术。像这类的胆结石患者必须从日常饮食做起，以低脂低胆固醇高纤维为原则。
7: 那如果没有症状的一个情形，医疗上面来说的话，还是建议跟他和平共处。那怎么样和平共处呢？饮食的一个建议呢，就是一个低的胆固醇，那低油脂，高纤的食物为主，配合正常的日常生活运动，然后多蔬果，多喝水，这样子的话可以减少这个石头的变化。
6: 杨志超主任提醒，要避免油炸、肥腻及高糖食物，尤其是一次进食过量，以免引爆发作危机。一旦出现上腹部疼痛、高烧、黄疸等症状，就要尽快就医，避免严重感染引发败血症。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暑假期间，学生使用3C产品的时间大幅增加。苗栗医院提醒，长时间低头滑手机、久坐打游戏，可能会引发姿势不良以及肩颈酸痛，建议遵守3-0-5的原则，远离乌龟颈的危机。陈怡琳的报道。
8: 卫福部苗栗医院复健科物理治疗师李小慧指出，长时间维持同一姿势会使肩颈及背部肌肉持续紧绷，形成俗称的乌龟颈及圆肩姿势，长期下来恐影响青少年骨骼肌肉正常发育。他提醒，暑假更应遵守3-0-5原则，也就是每使用3C产品30分钟就起身活动至少5分钟，并搭配简单的肩颈伸展运动。
9: 第一是缩下巴运动，维持5秒，重复10次。第二个是肩颈前方肌肉牵拉，也就是缩下巴，眼睛往上看，同时伸直颈部跟双手做飞翔动作。最后肩胛骨运动，双肩往后夹紧，双手依序做出 VUW 的姿势。

0: 在做肩膀往后绕圈动作。
1: 李小慧治疗师强调，暑假是培养孩子健康习惯的重要时机，建议家长每天安排30分钟以上的亲子户外活动，像是散步、慢跑、骑自行车或球类运动。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屏东推动交通安全宣导，交通事故的件数由16782件下降到15541件。A1 类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由72人降到55人。宋玲的报道。
3: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从114年12月份开始推动跨域共创平安同行交通安全宣导，针对高龄者、大学生以及机车族群等高风险用路人，设计分众交通安全创意海报以及影片，并结合 QR code 引导民众观看交通安全宣导影片，以及填写互动问卷，问卷答对率高达99%，而且交通事故件数也减少了1241件。交通队员警陈柔安说：“
4: 6月30日止，海报 QR code。”累计扫描达11527件，答问卷答对率约99%，显示多数民众皆能有效吸收交通安全知识，展现分众宣导与数位互动推广模式已获得良好成效。
3: 在重点宣导族群方面，成效也相当显著。高龄者涉入交通事故人数由5119人降到5051人，大学生由5098人降到4543人，机车族群由14088人降到13168人。整体交通事故件数跟死伤的情况都呈现下降趋势，显示跨域合作、分众宣导跟互动式交通安全教育已经逐步发挥推广效益。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2026戏曲梦工厂从歌仔戏、傀儡戏、越剧、说唱、金婚、科技声响六种艺术角度展现人类创作的生命力。吴颖妮的报道。
5: 这里是一座不知年代的古战场。
1: 当 AI 进步的速度开始超越人类，生而为人的价值该如何重新定义？文化部所属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戏曲梦工厂剧展迈入第9年，策展人刘建国以生而为人为主题，号召6组顶尖创作团队，彰显人类无可取代的情感价值。
6: 每当我们人类呢走到一个新的时代大转变的时候，不论是过去的工业革命，或者是电脑计算机被发明，乃至于我们现在的 AI， 往往会先陷入一种被取代的一种集体恐慌，接着呢就会刺激我们重新去省思自身存在的意义性。艺术创作，这个是我们人类才有的一个独特性，我们画了一条界限。
1: 6部作品包含声声剧场与台北曲艺团首度合作的《灰烬云端说书人》，后场作戏的《云梦幻游》，景飞凤傀儡戏剧团的《乌庙》，穷剧场《红梅虎肚》，变动能工作室《幻之幻智》，以及毛段计划的《找歌仔戏演员主演 BL 是否搞错了什么》。8月29号到10月4号在台湾戏曲中心接力登场。今晚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2026嘉义县文学季开跑，展出中正大学中文系教授王琼林的著作，借由文学作品呈现台湾本土的情怀记忆。周前的报道。
7: 文学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让沉默的人得以开口，让被遗忘的人重新被看见，也让那些看似平凡的日常成为最值得珍藏的故事。中正大学中文系教授王琼林说，
8: 透过文字我们可以把它推展到影像，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传达感动，感动所有看文字的人，感动所有看影音、看戏剧、看古典戏曲的所有的人，然后让我们的生命更温柔，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7: 王琼林教授秉持走向国际必须从本土出发的创作理念，以乡土情怀、历史真实与人性描写为根基，展现的深厚的艺术价值。县长翁章良邀请民众在展览期间前往嘉义点水道头文创聚落，透过王琼林教授的笔耕，细细品味他笔下所呈现的嘉义故事、文学情怀，以及对这片土地深厚的热爱。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

中部地区25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阳，安安古木。爱情是真的，但是要你口袋里的钱就是骗人的。
1: 现在这场变化真紧，咱这种中年人敢会歹找头路？
2: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玲娜，免烦恼，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新回来做工课，也提供予继续请高龄者的补助，予头家愿意甲资深的人才留住，新劳或者是头家拢有奖励甲补助。
1: 哦，安尼要去倒位找相关资讯？
2: 咱找45 Plus 就业资源网，有真侪中高龄或者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找看卖哦。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4: 当太阳落下地平线后，要记得打开大灯照亮道路，让车灯们绽放耀眼光芒。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为了您的行车安全，夜间行车请记得打开头灯。

这首歌曲来自辛晓琪的歌声，叫做《味道》。时间来到晚间的6:51。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塞兰雅，陪伴大家剩下一点点的节目时光。好啦，先来更新一下现在道路状况。高雄市岡山区在巨轮路跟崇义街这边有事故发生，请大家小心留意。以及在前镇区的成功二路跟新发路也是有事故发生。那在高雄市的新顺路、龙德新路到大顺一路啊，目前车多不好走。台北市的市高往东，在天津街的上方中间车道有一大包的包特瓶掉落，再请大家小心闪避。国道三号南下270.9公里古坑交流道，有小客车撞护栏，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处理当中。而在国道四号西向的11.7公里往清水方向，在台中系统路段的路间，一只狗狗啊逆向行走当中，也请您小心留意。而在国道三号南下271公里古坑路段。哦，对，刚刚说到的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还正在处理当中。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三号南下白河入口小客车跟小货车原本发生追撞事故占用的入口匝道，现在是已经解惑排除，可以放心通行。

好的，来看一下1968路网图。目前啊，高速公路上的车速如何呢？车流量的部分，首先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还是比较辛苦一些些，车速大约落在25左右。但是呢，如果过了头城呢，一路到南港路段呢、车速会稍稍的提速，大约都落在50左右。如果是从宜兰北返的朋友，大家都辛苦了。那目前呢，这个路段国五北上啊，依旧还是有高承载管制的，所以请大家，如果您未满三人的车辆，无法使用。那再来，我们来到国道2号的东向大竹道机场系统，目前车速维持在50左右。而在国道1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目前车速落在40左右。中部路段比较缓慢一些些的地方，在国一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车速落在55到60之间。那在国道6号西向旧镇到雾峰系统，目前还是拥塞哦，车速不到40公里。那在国道1号北上北斗到园林，一样是拥塞，车速一样不到40公里。好的，南部路段目前是目前是顺畅的，所以呢都可以放心使用。那如果呢是遇到车多的路段，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好的，那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的话，也欢迎大家在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000-123。那这边也提醒大家，目前天色已经暗下来咯，那如果您开车在路上的话，请您把您的车灯打开，照亮前方的道路，不只是照亮

好啦，塞兰要来跟大家说拜拜了，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张志成所演唱的《凌晨三点钟》。待会呢，一样把主持棒交接给柚子来代班喽。那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明天又要上班上课啦。明天是七月的最后一个礼拜，最后一个平日，都希望大家可以持续拿出好精神来上班。那还没开始上课的同学们，暑假七月快要过完咯，还剩下一个月，好好的把握。好啦，希望大家今天会有个愉快的周末的周日夜晚，好好的放松，好好的在家里休息，迎接明日的到来。如果你想找到我，可以上脸书搜寻 DJ 塞兰雅 DJ SALANYA 就可以找到我了。我们下一时间下一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大家晚安。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小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南下270.9公里古坑交流道，小客车撞护栏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处理当中。国道四号西向11.7公里往清水台中系统路段，路间有一只小狗逆向行走当中。省道部分，台61线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房里路段到深港路段外侧车道垃圾检视作业持续到晚间8点。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那在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哟，荔枝贵妃，天气好，出来散心呐？哎呀，这是什么坐骑啊？看起来好先进哦。
2: 哦，是秦贵妃呀、啊，当然咯，这台哦可是配备最新技术的辅助驾驶系统。不仅有 ACC 自动跟车，还有车道至中功能，我完全不需要自己驾驶，方便得很呐、啊。
1: 所以这手根本不用握在方向盘的意思吗？
2: 没错，我这纤纤玉手到现在还能保养得这么好，那就是因为出众的工作都有人代劳，都什么时代了还要自己来，这样我还称得上是贵妃吗？
1: 万一突然前面有车插进来，它会自动停下来吗？
2: 这个我研究一下。
1: 还有啊，那万一前面有施工，它会知道吗？

0: 可能要哦。
1: 哎呦，辅助驾驶就是辅助用的嘛，开车哦还是要全程专注，不可以松懈。难道你连服侍皇上也要仰赖机器啊？
0: 那怎么行呢？服侍皇上这么重。

0: 行驶快速道路时，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视线仍然需要专注在前方，握好方向盘，并和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以便随时介入，才能避免意外找上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残波 Zambo。
2: 收听金光，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警察广播电台。
0: 周末晚上，打开警广，抛开平日的繁忙，给你路况，给你资讯，给你不一样的节奏。你好，我是心灵。周末晚上7点到10点，陪你一起迎接周末好心情。

锦昌广播电台全国之声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07，我是柚子。今天的周末好心情主持人心灵不在家，我是由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间的10点钟。好，今天来到了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也是七月份的最后一个周末了，你过得还好吗？要先带朋友们关心几个最新的交通情形哦。首先是在台74线，台74线西向39到32公里，从雾峰到大里二路段要往快关方向哦，都是车多不好走。又是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平均的时速都是落在40公里以下哦，比较辛苦一些些啊，所以也要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点耐心，慢慢循序渐进了。北部地区在五羊高架南下的49公里，有一部自小客车，它是在机场系统前的路段，目前在外侧车道没有开启大灯，在行驶当中哦，所以麻烦朋友们特别的留意一下下它的安全，还有你的行车安全，车号是3979。那也要再次提醒驾驶朋友们，现在已经是晚上了，记得要开启大灯，看清楚前方的道路哦。好，另外还要带朋友们留意的就是在国道五号了，现在国道五号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多，尤其是要进雪山隧道的时速都会降到20公里以下哦。那整个雪隧平均时速也是落在40公里上下，所以还是要麻烦朋友们进雪隧的时候呢，尽量在限速之内提高您的时速，避免拥塞哦。还有几个路段要特别留意，包含国道三号南下的关西服务区前，内侧车道有很多这个慢速行驶的状况哦，所以还是要提醒朋友们留意一下限速的部分。另外，稍早国道四号西向11.7公里往清水方向，路间有小狗狗误闯，我们正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好，赶快前往处理了。好了，有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哦，拨打0800-000-123000-123。今天第一首歌曲来自廖文强的歌声，这首歌叫做《一起出发》，开启今天3个小时喽。

有时候在一个人的夜晚总是会想的有一点点多，希望这首歌曲可以带给你一些疗愈的感觉。来自廖文强的《一起出发》，时间来到7:14。来，目前在台74线西向的39到32公里，雾峰到大里二路段还是车流量蛮大的哦，平均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现在的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多，尤其是从这个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概2到3公里，整个头城北上经过平林时速不到60，平林北上到石碇的方向平均时速是20到40公里。那现在呢，除了主线一控已经启动，包含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也是已经开启。省道部分几个消息，首先包含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路段施工封闭，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台15线。还要麻烦您留意的是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台61线双向的130.8到163.5公里房里到深港路段外侧车道有垃圾的捡拾工作进行当中，会一路持续到晚间的8点钟。另外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31公里苗栗到头屋路段，哇，这边内侧车道有一部黑色的自小客车没有开启车灯哦，非常非常的危险。

现在这个天色非常的昏暗了，如果说朋友们你开车上路，请记得一定要开启大灯，一定要开启大灯，除了是让其他的驾驶朋友看到你，最重要的是你的行车安全的部分哦。有任何其他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听到的是来自韩国男子团体 EXO 的小分队，他们是 CBX 的歌声 Monday Blues。今天已经是星期日了哈，很多人可能会因为明天星期一有一些心情不是很好的状态哦，朋友们就在今天的这个晚上好好的休息一下下吧。市区部分几个消息要先提醒朋友们，首先是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路段55到131号捷运工程进行当中，现场是一个车道可以通行，再麻烦您可以多多的利用周边的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轮路还有中顺街替代行驶。台北市的向阳路跟重阳路口稍早有工程的进行哦，那虽然说现在工程已经结束，不过现在还在进行一些养护的作业，预计会到晚间的9点钟。好，所以麻烦朋友们向阳路跟重阳路口可以的话先提前的避开，斟酌一下行车动线哦。中部地区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靠近慈龙街前外侧车道有施工的围篱，以及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

的车道也有施工违例哦。南部地区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大顺一路的国小往西的方向哦，事故的消息传出，以及冈山区的冈山路成功路口也有事故的状况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的是来自庆美乐团的歌声《星期日的晚上》。

来几个最新的交通情形，要先提醒朋友们，台八十六线东向的14到15公里归仁路段内外侧车道间有铁片掉落，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那在路网图上看起来，国道五号的北上还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哦。整个头城北上到平林时速不到60公里，平林一路北上经过石碇到南港时速也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那接着关心的是，在国道一号的新竹北上到竹北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50到60公里。台74线的部分，现在雾峰到大里二，从39到32公里，还是车流量蛮大的哦，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以下。以及国道六号的旧镇西向到雾峰系统，平均时速也是60公里以下。再往南一点点，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北斗北上到园林路段，平均时速落在5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420.9公里，靠近坎顶路段，这边有一部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在内侧车道，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哦，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还有任何最新的交通状况，一样麻烦告诉警广喽，拨打的电话是0800-000-123-000-123，感谢你的收听。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7:30。

0: 我是柚子。好，朋友们还是要特别的留意啦，最近呢警政署还是有持续的发布165打诈仪表板打诈仪表板的相关资讯哦。那在昨天的诈骗案件受理件数其实有332件，财产损失金额有9793万多元。那我们在7:30周六的时候呢，都会固定有防骗金钟罩的单元，今天邀请到的是刑事局预防科的侦查员许博彦，要来告诉我们有关于诈骗的一些小技巧，我们欢迎侦查员。
1: 是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想问一下侦查员，我们今天是要跟大家听众朋友们聊什么样的主题呢？
1: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有关求职诈骗。
0: 哦，是求职诈骗。因为最近是这个暑假的期间嘛，所以呢相信应该有蛮多的，不管是可能放暑假的学生，或者是可能在转职的成人，也都是有可能的，都会有遇到一些求职上面的一些问题。那通常大家可能会比较常见哪一些求职上面的诈骗状况呢？
1: 对，那这个求职诈骗的话，以前过往的话通常会是找你去当车手啊，
0: 是，
1: 或者是就是像是帮忙提款，
0: 是，
1: 然后去或者是去面交一些说这个账户的这个存折啊，还是什么的啊，或者是说会请你提供你的账户，就是变成说这种借账户变成人头账户的这种形式。
0: 是，
1: 那现在的话开始有一些是在转变，因为这个诈骗集团他们这个过去的这个手法其实已经慢慢大家都已经了解了，
0: 对，
1: 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变成说可能假求职这个东西呢，它会结合一些变成假投资。
0: 哦，是假求职的方式，但是结合假投资，有什么样类似的案例可以请侦查员帮我们说明一下下吗？
1: 是这样，他们这个的话就是他一开始呢会就是在这个104啊，还是一些这种求职的网站上面，
0: 對，
1: 那他也是一样放上他们的这个打工职缺，那他可能就会是比较一些简单的说像帮忙登打一些资料，
0: 是，
1: 那其实也都是感觉都是蛮正常的。
0: 对，
1: 那很多人就是因为他们就是想要兼职，就是找一些比较简单的打工这样子而已。
0: 对 对，
1: 那就去这个投履历，然后录取之后呢，他们也确实就是请你帮忙做一些这种打什么资料，帮他们很像是公司的一些这个数据还是什么的，然后你就照着他们的要求打，
0: 对，
1: 也会真的给你们这个薪水。
0: 哦，真的会
1: 提供薪水，真的去发放薪资。
0: 哦，是。
1: 但是呢，他这个后面，他可能就会开始在他们的公司的群组里面放一些这种投资的资讯，然后就会好像有很多的这个同事，就是也纷纷的，就是提出他们，他们有获利多少啊，然后像说这个都是大家都好评。
0: 但是其实这些同事都是假的，对不对？
1: 对，这个东西都是他们都是假的，
0: 是
1: 就是他们大家其实那些同事都是假的，然后去他们的诈骗集团的暗装，然后想要让你一起加入这个投资。
0: 嗯，然后就是他们可能在这个求职者嘛，然后真的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刚刚侦查员也有提到，他是真的会给你一笔薪水，然后你就会有点降低戒心，对不对？
1: 是，他们就是会真的发放这个薪资，那你就会觉得说这个公司好像是真的，因为他们真的也是照着这个要求去登打这些资料之后，他们也真的发了薪资给你。
0: 是，那侦查员，因为我这边有找到一个就是有关刚刚侦查员这边提到的，就是假求职，然后呢就是也是有假求职再加上假投资的诈骗案例的部分，他是加入了之后呢，然后还会有更多的一些假律师或者是什么合约见证之类的，这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案例呢？
1: 是的，他这个的话就像是说他们前面也是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就是他们发了这个投资的资讯在他们的公司的群组。
0: 是，
1: 然后像刚刚提到的这个案件呢，其实他这个本身也是比较好笑的是，他们并没有主动的去找这个被害人说我们现在有这个专案，要问你要不要加入。
0: 是，
1: 其实在这个案件里面是这个被害人呢，他是发现大家都有这个投资都有获利之后，他主动的去找这个公司的他们这个所谓的公司里面的这个高层，然后去询问说能不能够加入这个投资的专案，因为他看他的同事们也都有这个拿到这个
0: 他心动了这样子想说别人都拿到我应该也可以
1: 没错，那他去询问之后，那诈骗集团当然就是觉得太好了，这个上钩了。
0: 是，对对对，

0: 他们就跟他们要求，就是跟他们说，好，那我们现在呢，在投资之前，我们就是白纸黑字把你那个投了多少金额啊，
1: 是
0: 什么的，就是把它写下来。那他们也找了一个所谓就是所谓的律师，但其实也是假律师，也是他们诈骗集团自己内部的人，
1: 也是他们内部的，
0: 然后去帮他们认证说，我们现在签了这个合约，你给了多少钱，然后获利之后呢，他们有提到一个要求，就是说你获利之后，你要提领这个获利之前，你要先把你获利的这个30%要先给公司，
1: 哇，
0: 那你才可以去提领你的钱。也就是说，其实你还没有拿到你的获利，
1: 你就要先把你的获利先
0: 30%
1: 提供给，
0: 没错，他就要先提供给公司。
1: 哇，那这个时候他真的有做吗？还是
0: 哦，这个那在这个案子里面呢，其实是因为他在。他们这个投资的刚开始呢，就是他连续投了，连续5天，那他们投了差不多50万的这个金额进去。
1: 是。
0: 那因为他这个连续的筹这个大笔的钱，被银行的风控机制，他是有被侦测到的
1: 啊，是的。
0: 所以银行的那边是有把他的这个自动转账的这个功能先关闭掉
1: ，是。
0: 所以他就是发现他原本是想要把这个30%的。这个报酬他也真的是想要先提领给公司了，
1: 是，
0: 可是因为他被关闭了这个自动转账的功能，他关闭这个转账的功能之后呢，他发现这个就是他一定要临柜才能够再开启再去转账，
1: 是是是，
0: 所以他去临柜的时候，那在行员还有这个警方就是去跟他关心之后，
1: 才发现
0: 说，哦，他这个是诈骗。
1: 诈骗，是的，是的，哇，这个应该说大家真的都要非常非常小心啦，因为如果说银行这边啊，就是如果没有因为汇出大笔的这个金额，然后刚好如果又没有被管控下来的话，可能他就损失大笔金额了。
0: 是的，
1: 嗯，是。那想要问一下侦查员，如果说就是我们民众真的遇到了类似这样子的情势，我们可以有怎么样的做法来避免受到诈骗呢？
0: 对，但这边还是要跟大家就是说明，就是我们去打工还是去工作的话，
1: 是，
0: 当然是我们付出我们的劳力或者是一些我们的本身的这个工作能力，
1: 对，
0: 去换取薪资。那不会要大家反向去掏钱。当你反向的说这个公司在跟你拿钱的时候，大家就要有意识到说这可能是诈骗，因为我们工作是不应该是我们自己去付这个钱的。
1: 对，没有错。
0: 那如果发现就是公司的这个群组啊，就是有像这个案例里面一样，有很多人都是在讨论说这个公司有什么投资专案，然后大家都获利的很好，
1: 是，
0: 这时候也要小心，就是不要有这个从众的心理，
1: 对，
0: 觉得说哦别人都有参加，那我好像也可以去参加，
1: 对，
0: 这样子。
1: 嗯，对，像一开始刚刚侦查员有提到嘛，他只是想要去打工，哎，虽然说有收到薪资，但后来公司竟然跟你说有一些这个投资的标的，看你要不要加入，这个时候你真的就要有警觉心了。
0: 是，
1: 嗯，是，
0: 当然就是像获利之后呢，
1: 对，
0: 就是像这个公司说获利之后你要先缴钱，
1: 是，
0: 才能够再领钱，这个也是大家都要意识到说，这个其实就是。这就是诈骗，
1: 是
0: 因为不会有这样的事情。
1: 对，
0: 当你要付这个第二次的获利的这个款的时候，你就会被再骗第二次。
1: 嗯，是的，是的。所以提醒听众朋友们哈，如果说真的有遇到类似的情绪，一定第一件事情先赶快打电话告诉警方哈，就是或者是打165也都是 OK 的。
0: 是，
1: 嗯，是。那想请问侦查员，最后还有什么要提醒警广听众朋友们的吗？
0: 那边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个暑假期间哦，对，这真的是很多。社会的新鲜人，那也有，当然也有很多他想要转职的朋友，
1: 是
0: 这个在求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没有求职成功，然后反而又被骗了，这样。
1: 对对对，没有错，大家求职真的要特别的小心哦。谢谢侦查员，谢谢您，
0: 谢谢，
1: 嗯，谢谢，拜
0: 拜。
1: 哇，现在的诈骗手法真的是越来越多了，朋友们，你真的要特别的，哎，应该叫怎么讲呢？打起精神，并且留意一下你加入的这些群组到底是不是真的哦。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0: 警察广播电台转告迪安高通帮挖洗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好，今天是礼拜天，那在使用国道五号的车流量也是蛮大的，朋友们要特别的留意最新的交通情形哦。我们目前连线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秦长志，告诉我们国道五号最新的交通状况。长志晚安。
1: 喂，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那国道五号目前交通状况，南下台北往宜兰方向呢是顺畅好走的，但是北上宜兰往台北方向呢目前是有拥塞回堵的状况。在主线上比较拥塞的路段呢是在平林到南港这个路段，平均时速呢都大概60以下。那在石碇到南港石碇隧道这边呢甚至都是走走停停的状况，所以用路人在经过这个比较拥塞的路段的时候要特别的耐心驾驶。那至于在投书路段呢，目前雪隧洞口后方稍微有一点回堵，那隧道内的时速也不快，大概都是平均在60公里以下。那等一下8点过后呢，我们的高承载管制措施会结束，那预计会有一波北返的车潮，所以用路人如果要北上上台北上国五的话，那可以利用目前这个时间上来国五会比较好走。那以上就是国道五号目前交通状况。
0: 是，没有问题，谢谢长志的提醒。
1: 好，谢谢，
0: 谢谢您，拜拜。
1: 好，拜拜。
0: 所以还是要提醒一下驾驶朋友们，国道五号呢高承载的管制会一路到晚间的8点钟。那刚刚这个长志有提到8点钟之后呢可能会有一波车流量涌现，所以呢如果要多多利用的话可以使用现在这个时间哦。那现在头城北上到平林，经过平林到头城经过平林到石碇，好，头城一路到平林石碇的路段时速都是40-60公里左右。要提醒您的还有在国一的新竹北上到竹北，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上下。中部地区还要留意哦，目前在台74线从草湖到大里二时速有稍微的提升，时速大概是40-60公里左右。还有几个路段，包含国道一号的南下343.3公里高科路段，路间有机车误闯，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了。好，再麻烦其他的驾驶朋友，如果有看到他的话，请先小心避开。国道三号南下420.8公里竹田系统到坎顶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一部故障车停放。省道台86线东向的14-15公里归仁路段，内外侧车道间铁片掉落。市区部分几个消息一次的补充，包含在桃园市的芦竹区，从南清路往南经过八股路前，内侧车道有蛇误闯上来哦，是有3只蛇哦，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了。高雄市前镇区在成功二路还有新发路口传出有事故的消息，我们通知。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这是来自陈珊妮的歌声《周日晚间忧伤》，相信在歌词里面，刚刚大家有听到哈，明天是星期一，有一点点的忧伤。好，不过大家我们就期待一下下一个周末的到来吧。台六十一线南下239.7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散落物的情形，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市区部分，在新北市三重区正义北路跟龙门路口内侧车道传出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目前是只有闪它的双黄灯，那再麻烦您经过时候呢，小心留意，小心避开，我们通知。

间来到晚上的7:50，朋友们在这个国道省道部分的最新交通状况，朋友们还是要留意哦。那我们目前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请淑芳告诉我们全国国道的大致上的交通状况。淑芳晚安。

0: 晚安，驾驶朋友晚安。目前国道高速公路路况，国道一号北上95K 到竹北出口，目前车多，车速约40公里。那国道五号北上，从头城上来，因为雪山隧道入口前约有2公里的车阵，那雪山隧道的车速北上车速大概在40公里左右。那平林一路到了南港交流道，目前南港系统交流道目前都还是维持在40到50左右的车速。那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目前车流是正常的。国道六号西向雾峰系统前约有2公里的车阵，请驾驶朋友提早靠外线行车。那南部地区路况，国道十号左营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约50公里。那今天假日，可能很多驾驶朋友都出远门出去玩，那请驾驶朋友行车务必要专注谨慎驾驶，切勿分心或疲劳驾驶，如果遇到突发状况才能及时反应，降低事故发生的风险。那以上路况提供驾驶朋友，高速公路局交控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
1: 是，没有问题，谢谢淑芳的提醒，
0: 谢谢
1: 您，拜拜
0: 拜拜。

非常经典的民歌歌曲，来自陈明韶的歌声。下雨天的周末，时间7:55。台61线南下的239.7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这边散落物的情形已经有通知相关。

单位赶快前往处理了。好，再麻烦朋友们经过如果看到留意一下下，小心避开哦。那市区部分几个消息再次提醒，首先包含在台北市的全元路221号往阳明山方向大概200公尺的地方，因为边坡落石正在抢修当中，现场是采取单线双向管制通车。另外是在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现场也是单线双向通行哦，再麻烦您依循指挥通行。7:56，稍等8点，一样会为大家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有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既然刚刚听到了经典的民歌，接下来也是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王梦玲的《木棉道》，等等见喽。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 to 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8点钟。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会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目前在国道5号的北上，车流量比较多一些，包含雪山隧道的前段时速落在40公里以下，头城北上到平林石碇路段时速也是落在40到60公里。目前在国道5号北上的主线一控已经启动，入口匝道包含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也是已经开启，一样麻烦您经过路口匝道的时候，如果有排队停等，请发挥多一些耐心。省道部分，目前在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路段施工封闭，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台15线。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也是封闭进行工程。台61线南下的239.7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散路的情形我们通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水宝哎，你转弯的角度要打大一些哦，不然会卡在行人庇护岛上。
2: 哇塞，行人庇护岛又不是自撞岛，何况我又不是那一种转弯不减速或使出切西瓜招数，甚至擦撞庇护岛的不乖驾驶。
1: 哦，切西瓜真的很不 OK。话说这个行人庇护岛啊，具有守护行人用路安全的重要功能哦，不仅分隔行人和车辆，还能让车辆转弯时增加幅度，用来防止驾驶受限 A 柱而产生视线死角，不小心没看清就冲上去。
2: 没错，所以行人庇护岛大多设置在车流量大、路宽较大的路口处，可以让行人或行动比较缓慢的人在穿越路口时提供短暂等待小绿人再次亮起的保护空间及时间。
1: 总而言之哦，驾驶人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不贪快，不切西瓜，正确的转弯，才能守护所有用路人行的安全。
3: 行人庇护岛是一块设置于道路中线的安全空间，能提供短暂的站立空间，让行动不便的年长者或来不及通过的行人分两段穿越马路，并迫使车辆增加转弯的幅度，让对向转弯车不能用切西瓜的方式通过路口，以提升驾驶让行率，守护用路人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8:09，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心灵不在家，是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间的10点钟。先更新几个最新的交通状况喽。台62线西向的10.7公里暖暖前的路段，外侧车道传出事故的消息，我们通知。那国道5号的北上，现在车流量还是蛮多的哦，尤其是雪山隧道的前段，时速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那整个头城、平林北上到石碇，时速也是40到60公里左右。石碇北上到南港路段，车流比较多一些些哦，可能会走走停停，再麻烦您发挥多一些耐心喽。北部地区还要留意国道1号的新竹，经过竹北一路到湖口服务区，时速落在40到60公里。中部地区要留意就是台74线，从雾峰一路到大里二路段，平均时速是落在40到60公里。补充在中部地区的消息，国道1号南下166.7公里到166.8公里，过了台中系统，路间有机车误闯下来，那机车是已经停下的状态，不过还是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人车的安全，我们通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123。我们刚刚听到了辛晓琪的《味道》这首歌曲，在8点钟的这1个小时，柚子想要带来一些非常经典好听的歌曲。

来自卡本特兄妹的歌声 Yesterday Once More， 时间8:15。排除的好消息，我们刚刚有提到国道一号南下的166.8公里有机车误闯，已经截获排除。台62线西向10.7公里暖暖前的路段外侧车道事故的消息传出，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台15线。还有在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路段也是施工封闭。稍早在台61线南下239.7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散落物的状况还没有截获排除。好，市区部分蛮多的消息，一次提醒您。首先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在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有进行捷运的工程，一样麻烦您依照现场的人员

跟指挥通行。台北市的向阳路跟重阳路口工程进行中啊，更正一下下，好，工程已经结束了，但是现场还在进行养护的作业，预计会到稍等的9点钟。新北市林口区在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的关系封闭，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中部地区提醒您，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要往丰原市区方向，经过慈龙街前外侧车道有施工的围篱，以及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围篱哦。

无人识识，这是张清芳的歌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不过今天主持人心灵不在家哦，是柚子来代班，持续陪伴大家到稍等的晚间十点钟。8:22，要先提醒您几个交通情形。国道一号北上136.2公里苗栗前的路段，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哦，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哦。排除的好消息是，稍早在台62线西向的10.7公里暖暖前的事故结果排除。市区部分几个消息，首先包含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路段，从55号到131号进行捷运的工程，现场是一个车道可以通行，所以可以多多的利用周边，包含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中顺街来替代行驶。新北市的树林区在中正路双向路段，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也有这个捷运的工程进行当中。那如果说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请改道行驶三福街跟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以及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替代行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8:2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柚子，先更新一下最新的交通状况哦。国道一号北上136.2公里苗栗前的路段，路间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情形，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

那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现在国道五号的北上车流量还是蛮多的，尤其是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约2到3公里，那整个雪隧的前段时速还是落在40公里以下。头城北上经过平林、石碇，一路北上到南港，走走停停，时速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北部地区国道一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时速不到50公里。那另外还要留意的是，在汐五高架堤顶南下到下塔哟，平均时速20到30公里。国道三号安科南下到中和，平均时速大约是50到60公里左右。还要留意的是，国道一号的新竹北上到竹北，这边车流量蛮大的哦，时速落在30到40公里，要再麻烦您发挥多一些耐心了。有任何的路况，一样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的到三更。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1: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吼吼，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

生活难免有风雨侵袭，但别忘记你并不孤寂。大家好，我是姚淳耀，让我们一起迎接阳光生活，拒绝毒品诱惑。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到的是陶喆的歌曲《找自己》，然后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还有听众朋友们哦，现在呢在北部地区有发生了有感的地震。那柚子看了一下这个即时的新闻的画面，包含台北、基隆、新北、桃园都是蛮有感的啊。如果说你现在正在开车的话，请记得一定要握紧您的方向盘，并且记住三件事情：趴下、掩护、稳住。趴下、掩护、稳住。

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包含在36分左右呢，北部地区有感地震，预估3级以上的地区有台北、基隆、新北、桃园、新竹、宜兰。好，所以还是要麻烦大家特别的留意哦。如果是在开车的驾驶朋友们，好，请一定要握紧您的方向盘。8:38要更新几个最新的交通情形哦。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在台61线北上49.6公里，永安前路段的轮胎皮掉落情形，接获排除。国道5号北上43.9公里，过了罗东路段，内外侧车道间三角锥掉落。那在国道1号北上136.2公里，苗栗前的路段，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

0: 地震发生时，若您在室内，务必趴下掩护稳住，迅速趴下，用手保护头部和颈部，并且躲到稳固的桌子底下，握住桌角，保持冷静，保护自身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好，希望听众朋友们没有跟柚子一样吓了一大跳哈。刚刚呢在听歌的时候，发现突然间怎么好像头有点晕哦，没有，是这个地震发生了哈。那最新有这个中央气象署的资讯呢，柚子也会在稍等为大家马上及时的更新。好，现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包含在头城一路到平林，时速都是落在60公里以下。尤其是你要进雪山隧道，现在回堵大约2到3公里哦。那也要再次提醒朋友们，进雪山隧道之后呢，尽量在限速之内提高您的时速。平林北上经过石碇一路到南港，时速也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那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的民生西路往西，从经过这个民乐街前外侧车道有事故的消息传出。那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车流尾端大概是在重庆北路，都要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发挥多一些耐心咯。另外还要提醒在台北市的几个消息哦，包含台北市的向阳路跟重阳路口这边的柏油养护工作还在持续进行当中，预计会到稍等的9点钟。

来自 Moscow 这首歌叫做 Chill Guy， 时间8:43。好，在稍早的8:36的时候，有非常有感的地震哦。那中央气象署的最新地震报告显示呢，在刚刚的8:36，地震呢是深度大概95.7公里，并且瑞士规模5.6的地震。那它的位置其实中央呢位置就是在新北市政府的东南东方35.8公里哈，也是在这个新北市的双溪区。所以呢，应该北部地区的朋友们都非常的有感哦。宜兰县地区最大震度有到3级，那包含新北市、台北市也是最大震度3级，桃园市、新竹县、花莲县、台中市甚至苗栗县，好部分地区也是最大震度都有到3级的部分哦。那最大震度2级的还有包含基隆市、新竹市、南投县、彰化县以及云林县，那1级的地方还有包含这个屏东县的啊。更正是台东县的部分地区，以及嘉义县、嘉义市，还有台南市。简单来说，真的在全台各地很多地方都有感的。好，朋友们，记得遇到地震的时候，3件事情：趴下、掩护、稳住。如果说在开车的时候，也要记得抓紧您的方向盘。那有最新的这个在北部地区的说明是新北捷运公司的部分哦，因为稍早有感地震的关系，包含淡海轻轨、安坑轻轨、三莺线还有环状线全线停车，依照程序是慢速行驶，并且也有巡查各车站的设备还有全线的轨道状况，好，所以要麻烦朋友们配合一下下咯。

好，最新的交通状况要先提醒，在国道五号北上43.9公里，过了罗东路段，内外侧车道间的三角锥掉落情形，有相关人员正在前往现场处理当中了。市区部分几个消息，台北市的民生北路，更正一下，是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开源街道木栅路三段呢，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一样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依据现场人员指挥通行。是的，稍早在8:36的这个地震，震央是在新北双溪的地方，瑞士规模有 5.6。那从这个及时的新闻资讯来看到，包含桃园捷运呢，也是有侦测到地震，所以列车是以40公里的时速在进行当中。那也要麻烦朋友们稍微的发挥多一些耐心。

听到的是 Aline 跟 Jay Sean 的歌声，你点的歌救了我。时间8:50，好，稍早呢，在8:36发生有感地震哦，尤其在北部地区的朋友们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有感触。好，这个呢，震央的部分是在新北的双溪，那地震深度95.7公里，瑞士规模5.6。最大的震度呢，包含在宜兰、新北、台北、桃园、新竹、花莲以及台州苗栗，好，都要麻烦朋友们，如果说在室内的话，记得趴下掩护稳住三件事，那如果说在室外开车的话呢，也要记得握紧您的方向盘。那也要提醒朋友们哈，在这个国道五号的部分呢，有在刚刚的时候已经有稍微的巡视过了，国道五号通行现在都是非常的正常哈，朋友们还是可以放心利用国道五号继续行驶。不过现在国五的车流量还是蛮大的哦，尤其是要进雪山隧道，回堵了大概3到4公里，好，时速可能都是不到20公里的，整个雪隧的前段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的时速。北部地区要留意，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大华系统经过五堵，时速20到40，五堵南下到汐止时速落在40到60公里，持续往南内湖南下到圆山时速是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悠平均时速20到30公里。

好，另外呢，刚刚也有收到北控的最新消息，因为刚刚5.6地震的关系，包含在整个国道可能在行驶上大家都要特别的留意。那刚刚已经有巡过国道的路段了，都是正常好走，朋友们也可以放心利用。不过在各个这个捷运的部分呢，朋友们可能还是要留意一下下现场捷运公司的各种措施，好配合一下咯。那要麻烦有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三，感谢你的到三更。听到的是来自梁文音跟米先生合唱的歌曲《蓝色眼睛》。

听到的是来自梁文音倪先生的歌曲《蓝色眼睛》。好，先提醒朋友们几个交通情形，在市区的部分哦，台北市的襄阳路、重阳路口，襄阳路跟重阳路口工程的这个已经结束，不过呢，现场养护作业还在持续当中。新北市林口区在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好，要再次提醒哦，因为稍早8:36的时候有非常有感的地震，所以呢，现在包含桃园捷运呢是列车以40公里，然后慢速行驶，还在巡线当中。稍等的9点一样会为大家会诊全国的路况哦，一样麻烦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会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目前在国道五号的北上车流量比较多一些，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概2到3公里，时速不到20公里。整个雪隧北上的路段时速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那现在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再麻烦您经过入口匝道，如果有排队停等，请发挥多一些耐心。要提醒您在雪山隧道内尽量。

将在限速内提高您的时速。北部地区留意国道一号内湖南下到圆山，平均时速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悠，平均时速大约落在20公里上下。国道三号土城南下到树林路段，时速落在50到60公里。那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也是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补充国道五号北上的43.9公里，过了罗东路段，内外侧车道间三角锥掉落，我们通知。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路段施工封闭，再麻烦您依循现场的引导行驶到台15线。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有任何最新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什么让我们聚在一起？和相约珍惜。
2: 大家好，我是雷晴。开车的最佳拍档就是全国治安交通网，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开车听警广就是一种幸福。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9:05，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心灵不在家，是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间的10点钟。好，稍早在8:36发生了有感地震哦，包含这个北部地区的朋友可能都是非常非常的有感哦。最大的震度包含了宜兰县、新北市、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花莲县以及台中市、苗栗县哦，这个都是3级的部分。那所以呢，刚刚有接到这个北控的最新消息，因为这个地震的关系，有去巡查了包含国道路段、道路、桥梁、隧道、边坡，没有灾情传出。那现在呢，交通还是正常可以通行的。台北市的新生高架往南要到长安东路出口前，外侧车道有铁条掉落，我们通知。那再次的提醒，国道5号的消息哦，北上43.9公里，过了罗东路段，内外侧车道间的三角锥掉落情形，我们通知喽。

听到的是来自黄小虎版本的《给奥西干起高调》，咋混挖洗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国道三号南下竹田系统出口前大概200公尺的地方，外侧车道说有掉落物的情形哦，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我们通知。台北市的新城高架往南，经过长安东路出口前，外侧车道这边有铁条掉落，我们也是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眼泪。
1: 北极星的眼泪，这首歌是来自张栋梁的歌声。9:15，先更新几个交通情形哦。现在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国道五号的北上还是车流量非常的多哦，尤其是你要进雪山隧道，回堵了大概3公里左右，时速也是落在20公里以下的。那其实雪隧内的平均时速是可以提升的，所以要再次麻烦朋友们，好进雪山隧道，尽量在限速之内提高您的时速，避免有拥塞的情形哦。在北部地区还要留意的是，国道一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时速落在40到50公里。西武高架堤顶南下到下塔悠，哇，这个路段的平均时速又降低了一些些哦，现在车速大约是10到20公里左右，比较辛苦一点哦。

来自林依晨的歌声，孤单北半球，时间9:20。国道三号北上415.3公里竹田系统前，稍早有一部机车误闯上来。好，如果还有看到它，请先小心避开哦。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市区部分几个消息，在台北市的这个全元路221号要往阳明山方向，大概200公尺的地方，因为边坡落石的关系，还在抢修当中，现场采取单线双向管制通车。捷运工程消息包含在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路段，从55号到131号，以及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的开元街一路到木栅路三段，都有捷运工程进行当中哦。其他的路况一样麻烦告诉警广了，拨打的电话是0800-000-123。同样听到的是相当经典的一首歌，来自 SHE 的《热带雨林》。

热带雨林来自 SHE 的歌声，时间9:26。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准备接国三往北方向的匝道处，传出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占用路肩。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了。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要先小心留意哦。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已经回堵大概4到5公里。好，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哦。记得变换车道，也要打方向灯，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其他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来自东方神起，这首歌叫做《飞越森林》。

0: 欢迎收听《几名之间》，我是新竹分台的记者张玉云。有时候一条看似不起眼的线索，却可能成为抢救生命的关键。日前，新竹市一名在园区工作的男子突然连续多天失联，公司与家属遍寻不着。警方接获协寻后，靠着家属的一句话，住家附近有养大型犬，一步一步的抽丝剥茧，最后成功找到因为中风倒卧家中的男子，也及时抢回宝贵的生命。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表示，该男子任职于园区的公司，因为连续三天没有上班，公司多次联系未果后通知家属寻人，家属向台北市警方报案协寻，经手机定位显示，最后的讯号落在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埔亭所的范围之内。警员廖佩杰说，
1: 报案人的手机定位在本辖，接受报案后，我们同事就马上前往手机所在的位置搜寻，看有没有被嫌疑人的交通工具在附近。但手机定位通常只能显示发送基地台的位置，所以还要扩大范围的寻找。就如果有找到交通工具的话，通常被嫌疑人就会住在那个地方。就同步所内的同事会使用警政车辆辨识系统来查找被胁寻人他有没有使用交通工具的轨迹，然后以防被胁寻人的手机不在身边，然后我们胁寻的方向就会错误。
0: 由于家属不清楚男子的租屋地址，警方初步依地基台的范围搜寻他名下的车辆，但没有进展。隔天早上，埔亭所早班的同仁接手巡查，男子的哥哥提供了关键的线索，说弟弟住处对面有养大型犬。警员廖佩杰凭着这个关键的描述，回想协寻区域内有一户人家饲养边境牧羊犬，随即由警员郑玉勋、食物训练生张进成、邱浩哲一起到这个房子的周边逐户的巡查。
1: 报案人他提供的线索就是实在太少了，然后协寻上真的很困难。其实当天我同事已经有去现场找过，但是没找到人。隔天他的哥哥又来一次派出所，然后后续我跟其他同事就不放弃，就在

0: 前往协寻一次。然后起初我也像其他同事一样，在定位地点方圆100公尺内的住家外寻找，然后也是来回找了40分钟，当时的天空已经飘起雨来了。我无奈之下心想先返回派出所再探寻有没有其他的线索，然后在回程时经过某一条巷道，然后刚好发现有户住家的玄关外饲养一只边境牧羊犬，就被他吸引住了，但是我也没做逗留，就是过几秒我就离开，然后返回派出所就再拨打报案人电话，然后向他回报协寻的状况。那这时他跟我说有件事情不知道能否当成线索，就被协寻人曾经有位朋友去他的租屋处做客过，他的朋友向报案人表示被嫌疑人租处对面有饲养一只大型狗，当时经过的时候会吠叫，看起来有点凶，然后我便想起刚经过的时候看到那只有点大只的边境牧羊犬，然后查看街景图也发现对面边境牧羊犬的对面感觉是一个出租套房，在手机定位的范围之内，然后我们就锁定该处，但如果我当时没有看到狗，只真的会找不到人那样。
1: 经过远景锲而不舍的找寻科学园路一带，锁定一处符合线索的出租套房，立即联络房东比对租客的资料，确认男子居住在这个套房。房东赶抵现场开门后，远景发现男子倒卧在床上，全身瘫软，虽然意识清楚，但是已经无力行动，立即通报119将他送医急救。
0: 没破门前就听到被协寻人微弱的呼救声啊，那大家其实当下就应该先松了一口气了。现场的同事说最感人也最深刻的一幕是打开房门那一刻，然后报案人看到被协寻人就是他弟弟瘫软在床上，就马上上前安抚他说哥哥来了不要怕，就展现那兄弟情深的画面，就是即使没有在现场用想象的其实也会被感动到。
1: 家属对于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埔町派出所的警员积极的协寻并及时救援感到由衷的感谢。家属表示如果不是警方积极调查与机警的判断，恐怕就要错失黄金的救援时刻。这起案件让人很感动，因为救回来的不只是失联男子的一条生命，更是一个家庭的希望。警方没有因为线索少而放弃，而是凭着细心、耐心与责任感，成功把握住黄金救援时间。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分局长周贵忠表示，民众如果有高血压或心血管疾病史，应该特别注意作息与保暖，并与亲友保持联系。一旦出现异常情况，可以及早获得援助，减少意外憾事的发生。也提醒听众朋友，平常除了关心家人健康，如果亲友突然失联，也一定要尽快报警寻求协助，因为多一点关心就可能多一个平安回家的机会。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警民之间，我是新竹分台的记者张玉云，我们下次见。
2: 各位警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政务次长马士元。紧急避难免慌张，下载警政服务 APP， 点选专区即显示最近防空避难处所与导航，临时查询危难速避，全民协力提升城镇韧性。内政部关心您。

开车上路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如果车上有小孩也要让孩子乘坐安全座椅，这样才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9:37，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周末好心情，今天主持人心灵不在家，是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间的10点钟。好，要先提醒朋友们哦，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准备接国三往北的匝道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占用路肩，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好，现场已经回堵了大概5到6公里哦。从过了这个头份开始，车速可能就会慢慢的降下来。好，所以如果说你预计可能会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可能要发挥多一些些耐心了。过了新竹系统，你的平均时速就可以恢复正常喽。还要请您留意的就是在国道五号了，现在国五北上要进雪山隧道，回堵了大概3到4公里。整个头城北上到平林，时速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北部地区西武高架堤顶南下到下塔悠，时速30到40公里。国一的内湖南下到圆山路段，平均时速也是落在40到50公里哦。好，国道三号南下要请您留意，包含安坑到中和以及土城南下到树林，时速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另外呢，在市区部分有蛮多的消息要一次的提醒朋友们哦。首先是在台北市，稍等的10点钟开始会有蛮多的工程开始进行。首先是在台北市的水块往北青年路到万大路426巷，稍等的10点钟开始会进行工程。另外还要留意的是，在台北市的木栅路3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1段，开源街到木栅路3段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依照现场的人员指挥通过。还要留意的是，在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2段施工封闭，现场单线双向通行。新北市的三重区稍等10点钟开始，重阳桥双向路段会在汽车道进行工程哦，所以也要麻烦朋友们斟酌一下行车动线。同样是稍等10点钟，在新北市的板桥区西城路85到105号管线的这个工程会在稍等10点钟开始哦。补充一个机车误闯的情形，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15.3公里。更正一下下，是台八八往东准备接国三往南的方向匝道处。好，是在这个台八八往东准备接国三往南的匝道处，草花线上有机车误闯，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了，再麻烦您经过有看到先小心避开哦。

听到的是来自 Jesse McCartney 的歌声 Beautiful Soul， 时间9:44。来，稍早，国道五号北上43.9公里的这个三角锥掉落已经截获排除。那国道一号的新竹系统这边的路肩梁步自小客车的事故也是截获排除了。不过呢，在这个新竹系统路段现场的车流量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来慢慢疏解哦。柚子从即时的这个路网图看起来，国一北上从107公里开始，时速可能会降到60公里以下。那等过了新竹系统，你的平均时速就可以恢复正常喽。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其他的路况一样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

来自宇宙人的歌声，蓝色的你，时间9:48。国道五号北上要提醒您哦，目前在这个要进雪山隧道的时速会比较缓慢一点点，落在20公里以下，回堵大概2到3公里，也要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那进雪山隧道记得尽量在限速之内提高您的时速哦。好，另外还要提醒几个消息，包含在稍等的10点开始，台北市的水快往北，从青年路到万大路426巷单车道呢，稍等10点会封闭进行工程。其他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0800-000-123。

这是理想混蛋的歌声飘鸟，时间9:54。要先提醒朋友们几个消息哦。首先都是在这个市区的部分，台北市的水快往北青年路到万大路426巷，稍等会进行这个车道的施工。以及呢，在台北市的向阳路跟重阳路口，稍早呢有工程的状况已经是结束了，不过现场还在进行养护的作业，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正在进行工程的地方包含台北市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木栅路二段双向路段从55号到131号也有捷运的工程进行当中哦。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以及在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内侧车道捷运工程进行中。稍等，在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桥双向路段，10点开始会进行汽车道的工程，一样麻烦您要依照现场的人员指挥通行。新北市板桥区西城路85到105号，稍等的10点也会开始进行工程哦。好，另外还有几个交通状况要先提醒朋友们哦。首先包含呢，在国道的部分，国道5号北上的43.9公里，过了罗东，稍早呢有三角锥掉落，已经接获排除了，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喽。好，另外还要提醒朋友们的是，在目前国道5号北上车流量还是蛮多的，尤其是要进雪山隧道，大概是时速会降到20公里以下，整个雪隧的前段平均时速20到40公里。北部地区国道1号的南下，从内湖到圆山时速50到60公里。另外是国道1号的北上，从头份到新竹系统，我们刚刚提到新竹系统这边因为有事故的状况，不过事故已经排除，现场车流量需要一点点时间慢慢疏解，现在的时速大概是40到60公里。好了，9:56，柚子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了，我们接下来就要把主持棒交接给俊孝。那么因为在下一周这个明天是晚上的7:00到10:00，一样柚子还是会在空中跟大家见面哦。接下来有一段时间晚上的7:00到10:00都会见到柚子在空中跟大家说声 hello。 最后一首歌来自 Irene 的歌声，这首歌叫做 Summer Rain， 那我们就明天晚上见哦。

大家好，我是柔米Zumi。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来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里头，尽管路况导航。
1: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在南部地区，台88往东准备接国三往南的方向匝道处，这边呢有机车误闯在潮化线上，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北部地区目前在国道5号的北上车流量蛮多的，尤其是要进雪山隧道，回堵了大概2到3公里，整个雪隧的前段时速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再次麻烦驾驶朋友们进雪山隧道，请尽量在限速之内提高您的时速。国道3号土城南下到树林路段时速落在40到50公里。国道1号头份北上到新竹系统，平均时速也是落在50到60公里。这边是因为稍早在新竹系统路段有事故的消息，事故接获排除，但是现场车流量需要一点时间慢慢疏解。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路段施工封闭。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进行封闭。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

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有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宏，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1987。本专也能按赞追踪再见1987，掌握精彩的讲座、漫画、文创讯息，一起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

0: 你好，我是公广集团董事长吴元辉。除了继续收听景广外，别忘了还有公视华视从体育娱乐到新闻的高优质节目哦，等待您一起来锁定。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晚上10点到凌晨1点，继续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到顶损损损。
1: 感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2公里，我看了现场的画面呢，好多台车，你的车距好近哦。卖动作哇塞，该我拢看有哦，请大家车距拉大拉大再拉大好吗？另外呢，堵车路段还包含了在国道3号这边，国三的土城南向到树林的本线车道呢，目前车速是不到46公里的，经过请你小心。中部跨开后，顺顺顺，但是有一个服务区是爆满喽。目前看起来哈，这个我们往北的西洛服务区哦，在国一这边的西洛服务区是爆满的状况。如果你要进去停车的话呢，可能会找不到车位哦。那南部跨开顺顺顺吼，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电话，加温讲，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二三。那同时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目前看起来天气的状况，全台的天气呢看起来都是不错的，只有2个县市稍微在下雨吼，包括了台南这边哦，有稍微下雨的状况，那请大家呢务必呢在雨区开车，一定要拉大您的车距了。好，关于地震的讯息呢，在刚刚的8点36分呢，整体来说哈，有这个3级的地震发生，应该是瑞士规模哈5.6的地震发生哦。那整体看起来呢，感受比较大的是三级，三级的感受度的县市是在宜兰这边哦。那再来呢，新北也是三级的感受度，台北市也是三级，桃园和新竹也是三级的感受度哦。其他还包括了花莲、台中、苗栗都是三级的感受度，2级感受度是包含了有基隆、新竹市、南投县、彰化县和云林县。那要请大家留意喽，刚刚在8点36分，有这个瑞士规模5.6的地震发生，那目前感受度最大是3级哦，所以要请各位呢留意一下防震的相关准备工作了。路况部分关心国一，在北上的166公里丰原路段的路间有爆胎车，目前正在通报处理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告诉我们哦。

好，收录在张雨生90年代非常经典的专辑《自由歌》里面的《烈火青春》，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节目回来同时也带你留意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66公里丰原路段路间的爆胎车还在通报处理当中，排除消息在国一南下335公里呢，仁德服务区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目前是顺利处理好咯，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啊，那里要找到我真简单，脸书 IG 按锤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在锤的哇哦。节目第一话迎接数字的主题歌曲，哇哦，他是范晓萱。

喂，我在告诉你好。

哇哦，如果知道里面的数字密码的人应该不少，年纪应该应该跟我差不多啦。好啦，听到范晓萱的歌曲呢，数字恋爱是她1998年 Darling 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呢，一起来关心路网图的最新表现哦。可以留意到呢，在雪隧前现在看起来呢已经没有任何还是回堵2公里齁。哦，这个车子还是蛮多的，希望大家齁在雪隧前的话呢务必拉大你的车距，小心驾驶。那整体来说齁，雪隧的车潮已经到了尾端了，应该等一下就可以很快的恢复顺畅哦。那其他路段呢，还有个路段是稍微车多，目前可以留意到呢，在国道一号的新竹北上到竹北呢，车速是不到50公里的，然后中部南部齁都顺哦。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电话甲阮讲，电话是0800 00 123。另外带你留意的是呢，中央气象署在晚上7:50是有发布呢大雨特报哦。因为南方云系北移的影响之下，今天晚上到明天呢，恒春半岛、台东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大家小心雷击和强阵风喽。

哇哦，甜蜜蜜的歌曲来自阿令和小雨的合作《920就爱你》哦。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25喽。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包括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58公里后里路段的路间是有爆胎车哦，我们呢正在通报处理当中。排除消息，在国一南下335公里仁德服务区内侧两台车事故呢，基本好一经处理后。另外呢，在桃园市的中坜区，说中埔路地下道呢有进行相关的一些工程啊，所以邀请大家多多留意呢周边，可能是有管制啊，经过时候呢，根据现场指挥来做驾驶。甚至呢，这个第一阶段是从7月24号到8月3号呢，这个埔中路地下道的双向是全面封闭的，所以呢，可能务必要走替代道路来做驾驶喽。另外，市区部分关心台北市，台北市水快往北，青年路到万大路426巷呢是有封闭单线车道来做施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来。哎呦，卡电话搞阮讲，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零三。

耳边听到曾沛慈的歌曲《数到十》，也是他2025年呢下周同样时间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好，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心哦，刚听众说我好像把路名讲错了，是不是在桃园市的中立区呢？说这个埔中路地下道呢有进行相关的工程，目前呢看起来哦，会埔中路的地下道会双向呢全面封闭的，是禁止车辆来做通行哦。那替代路线包括了中华路一段转这个埔义路到中山东路以及环中东路来做驾驶，或者呢可以从中华路到永福路再转这个环中东路来做驾驶哦。那请周围的民众要特别留意一下。台北市的部分呢，水快往北青年路到万大路426巷呢是封闭单线车道来做施工，会到凌晨6点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了。

0: 好的，听到五月天以及陈绮贞所带来的歌曲《私奔到月球》，是他们2007年的五月天《人生无限公司》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哦。节目回来同时要带你留意喽，国道一号的北上158公里后里路段的路间有抛锚车，我们后赶快通报处理了。路网图部分呢，只剩下国道五号稍微车多。目前国五的头城北上到平林交控，车速大概47公里左右。但国道一号这个路段车很多哦，国道一号的新竹北上到竹北呢，车速不到38公里的平均车速。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那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花莲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慈济大学的校长刘一军注意呢线上购物诈骗哦。
1: 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校长刘怡君。现代人越来越仰赖使用网络消费与休闲，尤其大学生、年轻人可能会被诈骗集团以购买游戏点数或解除分期付款设定等话术遭受金钱诈骗。提醒大家，如果有任何与诈骗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受骗。
2: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唔通袂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安尼相信伫咱人生的路途上，拢会当一直顺顺

0: 知道。
1: 那你知道？
0: 我不知道啦。
1: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0: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2: 马上告诉你。
3: 嘿、hey, ，感谢你持续锁定呢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留意喽，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化成路195巷呢往中正路的方向，路面有抛铺工程哦，会到凌晨六点哦。排除消息在国一说北上的158公里呢，后里路段的路肩爆胎车情形已经是顺利处理好喽。节目第一 part 主题是数字嘛，那说到数字大家总喜欢比来比去，那说到比来比去呢，应该很多人会引用什么金氏世界纪录对不对？那你知道这个公司是怎么成立的吗？其实金氏世界纪录呢是创办在1955年哦，在过去的60多年来呢，忠实搜集了很多呢有趣的纪录。那我们想知道呢，在过去啦，想知道世界上谁最高、谁最矮、谁最长寿又最多纹身的话呢？可能现在的话都会靠 Google， 对不对？但在 Google 出生以前呢，唯有金氏世界纪录大全呢可以补足这些资讯哦。直到现在呢，就算你问 Google，Google 可能也会直接引用金氏世界纪录的网站，或者 ChatGPT 呢有引用网站的资料来告诉你哦。那今天公司是怎么赚钱的？它的维持秘诀是什么呢？今天节目要慢慢的告诉你喽。首先听到呢，欧洲合唱团的《The Final Countdown》。

听这首歌开车应该有顺顺顺的感觉哦，来自欧洲合唱团的作品 The Final Countdown， 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46哦。嗯，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呢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呢你的精神状况，如果真的开车想休息或睡觉的话呢，不要硬撑哦，要休息一下再出发。刚听到的歌曲是1986年的作品，直到现在呢很多赛事啊运动场合应该都听到这首作品哦。好，那节目回来同时呢要带你留意路网图的最新表现哦。目前要留心的是呢，在国道一号的新竹北上到竹北车速不到40公里的平均车速，经过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另外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化成路往中正路的方向路面有抛铺的施工，然后要管制通行哦，目前整体来说会一直到凌晨6点才会结束了。好，金氏世界纪录是怎么样成型的呢？最早在1951年，当时呢一个建立式的酿酒厂的执行董事呢叫做比佛爵士哦，和他的朋友呢一起前往爱尔兰去打猎，在过程当中呢他们开始讨论说，诶，欧洲飞的最快的猎鸟是什么，就是在打猎时会用到猎取的鸟哦。那时候呢由于手边没有资料，所以呢他们最后也没有得到任何的结论。3年之后呢，这个比佛爵士呢又想起那一场没有答案的讨论，他认为说，诶，在酒吧文化盛行的英国，每天晚上一定会有很多很多人在喝了一两杯之后呢开始聊类似的话题哦。然后呢这个比佛爵士觉得，如果可以把这些讨论呢确实变成数据的话呢，就有结论啦。所以他就协助呢这个行销的建立式啤酒，因此呢他们找了事实调查研究的孪生兄弟啊，包括这个诺里斯以及罗斯合作，就开始编辑这本金氏世界纪录大全了。直到1955年的8月呢，第一版的

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正式发行，也获得很多的回响和反应，不但呢荣登英国圣诞节的销售冠军，而且还在一年内呢重复印了四版哦，最后卖出了180,000本哦。而且呢，由于第一版销量很好，比佛爵士决定每年都要更新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而且呢还决定要把第二版呢带入美国市场，也卖出了70,000本。之后呢，这个大全就行销卖到全世界哦。所以一开始可以留意到的是呢，他赚钱的方式是用卖书的方式来赚钱的哦。

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留意喽，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化成路往中正路方向有相关的工程是管制通行的哦。好，那说到呢，这个金世界纪录呢，在1962年和63年呢，分别出版了法语和德语的版本，你知道吗？在1964年就卖出了第100万本哦。然后呢，这个书的销量呢日渐上升嘛。那英国广播公司 BBC 也在1972年的时候，就在创立20多年后呢，决定和金世界纪录合作，开设了一个名为破纪录者的儿童电视节目。因此呢，也一直维持了29年的这个节目哦。在1974年的时候呢，金世界纪录大全也打破了世界纪录，成为世界史以来呢最畅销的书，你知道吗？它总共卖出了共2395万本哦。然后你会说，那现在大家都不看书，都不买书了，那他们赚什么呢？其实在2009年的时候呢，金世世界纪录团队呢发现，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呢会向他们询问如何才能够被记录到金世世界纪录大全当中哦，然后呢可以让更多人认识他们。于是呢，金世界纪录就开始呢积极的发展各种顾问服务啊，协助有需要的公司呢可以打破世界纪录。到了2013年呢，这些服务呢带来的收益就占了全公司的20%。任何呢想要破纪录的公司都可以透过联络金世界纪录呢帮他们破纪录哦。其实你听台湾几个破金世界纪录的纪录，大概知道说这些公司为什么需要它了。以台湾来说呢，有创下哪些记录呢？像是世界上最大的凤梨酥，还有世界上最大的安菇粿，还有世界上最大的霸丸控肉饭等等的、哦、就透过破记录呢，让更多人知道哦，这个安菇粿好像很好吃的感觉，有没有？所以呢，后来金世界纪录公司主要都靠这种公关行销活动呢，获得大笔的收益了。

0: 好的，听到陶正宵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999朵玫瑰，接着让我们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
1: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但我还不想放手。
2: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即使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是谁的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嘿、hey,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00，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哦。首先带你留意呢，在国道一号的排除讯息北上的158公里啊，后里路段的路间有爆胎车，目前是顺利排除。国一的南下335公里呢，仁德服务区内线两台车事故也是顺利排除。省道部分呢，关心台74楼在快关花坛路段南下过了快关入口处呢，路间有狗狗，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同时呢，市区部分关心新北市的新庄区化成路往中正路的方向呢，有路面的抛铺工程，是管制通行的哦，会到凌晨6点多。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电话是0800000103。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传播系的系主任管中祥。提醒您，如果收到陌生人或者是亲友的简讯时，要记得先判断内容的真假哦。如果没有办法确认讯息的真实性，千万不要转传。接着就跟中正传播系的系友 DJ 俊孝继续一起损损损。

就是有伤，好的，听到九一的歌曲九四五三丢西五三哈，希望这个周末你真是丢西五三一下。好，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欢愉线节目的线上，你和我是俊少。节目回来同时呢，也带你关心几个路况哦。台七四的快关花坛路段，南下过了快关入口处呢，是有路肩狗狗出没的，经过请你小心。市区新北市新庄区呢，化成路往中正路的方向有进行工程，会到凌晨六点哦。那若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 IG 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少，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得在锤就哇哦。

听着听着呢，七月就快过去了。来自游鸿明所带来的作品《七月一号》，时间呢也来到了晚上的11:11。感谢你持续锁定景广哦。节目回来同时呢，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哦，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了。目前看起来呢，台七四的快关花坛路段呢，说南下的快关入口处路间修狗狗出没。另外呢，在台北市的部分呢，水快往北青年路到万大路426巷呢，有进行单线车道的施工哦，会到凌晨6点才会结束。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路网图部分跨。起来，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哎呦，拢顺顺顺哦！节目的第二趴迎接温度的主题歌曲，它是梁静茹。

好的，听到梁静茹的作品《暖暖》，真的听起来暖暖的哈，是她2006年的《青青》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那说到暖暖呢，我最近刚好跟黄灯辉有拍衣店的广告嘛，才发现呢，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常会有些导盲砖哦，然后很多的车子或是机车呢，可能就不宜有它，就停在旁边。但其实那导盲砖就是给视障朋友来做行走的，所以如果你有看到导盲砖的话呢，请麻烦把它空出空间哦，给视障朋友一条好走的路。好，那节目回来，同时也带你留意呢省道的路况哦，台七四的快关。花坛路段说南下的快关入口处路间修狗狗出没，另外呢新北市新庄区化成路往中正路的方向呢有路面的抛铺工程施工，会到凌晨6点才会结束，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温度歌曲一首接一首让你暖起来，他是周蕙。

是那么的寒冷，漫天厚厚的冰雪掩盖了

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那盏睡着的灯。

听到呢周蕙的歌曲《体温》，有跟着暖起来吗？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21哦，也同步呢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了。目前哦要留意的是，包括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呢，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呢是有捷运南环的施工，经过请你特别注意哦。另外呢，深夜开车后精神状况真的很重要，你有想休息或想睡觉吗？如果有的话呢，不要硬撑哦，好好休息一下再出发。另外在休息区的表现上呢，国道休息区哦，在国道三甲这边的木栅休息区是蛮长的，所以如果你想上厕所的话可能会找不到车位哦。那其他路段看起来休息区都是绿色的哦，就整体来说都一定有车位啦，就木栅目前是蛮长的。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哇，时间已经有点晚了，你到家了没啊？

你到家了吗？听到 Utada Hikaru 宇多田光以及 CP 乔里的合作 Home， 希望你已经开到温暖的家里了。好的，几个路况也带你持续来注意咯。在台北市的全元路呢，221号，这个纯旭工商这边往阳明山的方向呢，边坡在抢修当中哦。然后24小时都有一交啦，在边站岗，希望你经过时候呢特别小心。另外，台北市的向阳路到重阳路口呢也是有施工哦。然后呢，目前已经结束，但是柏油路还在养修当中，所以请大家经过时候呢特别帮我们留意一下下。有任何更新更正呢，也欢迎持续告诉警广提醒俊孝。有关温度的歌曲，听到日本歌手 Miwa 所带来的温暖。

0: 暖暖的歌声来自 Miwa， 在去年的专辑哦 ，Miwa 当中的作品《温暖》。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31喽，不知道大家在哪边开车呢？还是已经到家了呢？让我们跟着国立台中教育大学的校长郭伯成，注意呢网络交友诈骗。
1: 大家好，我是国立台中教育大学校长郭伯成。诈骗集团常假冒帅哥美女的大头照，在交友软体或脸书等社群平台随机加好友搭讪，每天嘘寒问暖，温情攻势，让当事人产生恋爱的错觉。在卸下心防后，他们便露出本性，利用各种话术哄骗，要求帮忙转账汇款，或者到超商购买游戏点数等，达到目的就人间蒸发。提醒您，网络交友有风险，藏在荧幕背后的是人是鬼无从察觉。我们要提醒自己，聊天可以，借钱免谈。如有疑似诈骗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2: 暑假来喽，你们安排好要怎么度过了吗？晴天出门踏青放松心情，
3: 雨天看场电影充实自己。世界不断改变，用好心情环绕世界一周。
4: 我们是
5: 南拳妈妈，
4: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益守大学气管系钟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嘿，感谢你持续锁定了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幻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笑哦。好，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留意小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喽。首先呢，在台66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呢是有封闭施工的，在主线这边哦。另外呢，在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段也是有封闭施工情形。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林口段到林口平交路段也是有施工的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好，我们常说哦，这个久坐会危害健康，但是呢，久坐什么会影响大脑的健康呢？一项研究最近发现哦，这个中年啊，久坐又看电视的人呢，对于大脑会有这个萎缩的状况哦。但久坐时有动脑的人呢，他的脑区体积反而变得偏大，那这个脑白损伤的次数也是比较少的哦。这个研究就结果显示了，坐着做什么呢，可能和坐多久同样的重要哦。就是你坐的时候呢，脑袋有没有在动，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研究呢，是美国南加大呢追踪了大概是1700名的美国成人哦，超过20年哦，哇哦，追了20年耶。那结果是发表在这个阿兹海默症与失智这个医学期刊当中哦。那到底他仔细的数字有哪一些，等一下回来慢慢的告诉你，要提醒大家多多动脑才可以避免呢脑袋慢慢的退化哦。

好的，听到 Tanya 蔡健雅在2000年纪念这张专辑当中的《你的温度》，时间是晚上的11:40，也同步呢带你留意省道路况哦。台七四的快关花坛路段呢，南下过的快关入口处，路间是有狗狗的，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喽。好，这个研究齁共调查了1700个美国成人超过20年哦。然后呢，其中回报很常看电视的人呢，和阿兹海默症早期迹象相关的脑区体积偏小的状况呢，然后这个负责规划的决策，这个额叶啊以及处理视觉的枕叶都比较小，而且呢脑白质的这个高讯号体积也是比较大的，显示呢如果你很常看电视的话呢，可能动脑比较少，就造成脑袋呢有一种体积变小，或是呢比一般人还要小的感觉哦。然后相较之下呢，工作长时间久坐的人呢，脑部的 MRI 的方向和看电视的是完全不同的哦。这个额叶和枕叶的体积都比较大，那脑白质高讯号的体积也是比较低的，脑部健康指数呢反而是优于电视重度的观看者哦。所以这告诉我们，平常脑要动才会呢让他脑子大大哦，不然的话呢可能就会造成一些后续啊什么阿兹海默症或是脑部疾病的发生咯。听到 Yuki 徐怀钰的歌声温习，

听到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徐怀钰的《温习》。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46，也同步带你留意路网图的表现了。目前看起来呢，北中南东专呆玩哦，弄顺顺顺哦。但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目前中央气象署有发布呢长浪特报。长浪部分呢，因为今天恒春半岛会有长浪的发生，目前最新消息呢，在屏东的鹅銮鼻已经观测到 1.7公尺左右的浪高哦，所以在南部大家请避免去海边好吗？蛮危险的呢。另外呢，刚有提到，如果你长时间坐在椅子上，对大脑呢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如果你没有在动的话呢，对大脑影响是很大的。那说到男生跟女生的话呢，谁的影响会比较大呢？你有猜到吗？按这个研究的结果显示呢，这个电视收看习惯和脑部结构的关联呢，大部分集中在男性，女性比较不显著哦。那工作久坐带来的脑部差异呢，在男性身上也同样是更明显的，所以目前看起来呢，男生要好好的检讨一下咯，还是要多用脑好吗？

杨采琴的歌曲恰似你的温柔，哎，温柔。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1:51哦。好，节目回来同时要带你留意咯，在桃园市的中壢区，说这个埔中路的地下道呢进行相关的工程啊。目前呢看起来齁，是采这个双向全面禁止通行的。可以的话呢请务必改道通行哦。替代路线有两条，首先是中华路一段转溥义路呢，再转到中山东路以及环中东路。第二条是中华路到永福路以及环中东路，希望大家多多的应用哦。

好的，听到魏佳莹的歌声，爱要坦荡荡。时间好快，来到节目呢，第二 part 最后一首歌了。几个路况带你持续小心哦，在台七四的快关花坛路段，南下快关入口处的路间修狗狗出没哦。嗯，那有任何路况消息我们有报道的话呢，也请持续的提醒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听到的作品来自曹格的生日快乐2019，也像2019年的歌曲哦。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太高后眼黑蒙日黄，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唔死必伤，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嘿、hey，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7月27号的凌晨0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上的最新状况哦。可以留意到呢是排除的消息，国道1号的北上158公里后里路段的路径有爆胎车，目前是顺利排除。省道关心台74快关花坛路段南下快关入口呢是有路肩狗狗出没的，经过请你特别小心哦。另外呢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化成路往中正路的方向呢进行抛铺工程，目前管制通行会到凌晨6点钟，经过一样请你特别留意。另外呢要带大家来关心的是呢，在桃园市呢说普中路地下道呢进行相关的工程哦，目前看起来呢普中路地下道的双向记得是全面封闭哦，要的话呢请记得走替代道路来做驾驶，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等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变身！

我来自品冠的歌曲，又一年又三年。就在他后来的我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哦，感谢你持续锁定锦广。你好，我是俊孝。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 IG 按锤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的锤丢哇哦。我每个礼拜有不同的主题，欢迎大家推荐印象中的好歌，然后我一首一首的过滤哦，希望找到你我他都有共鸣的歌声，让我们在锦广的天空到顶顺顺顺哦。说到数字歌曲呢，我相信这首歌在很多人的脑海当中是不断的洗脑吧。

听到徐乃麟的歌曲753396 7，过去这通电话听后被打爆哦，不知道大家对这首歌还熟悉吗？时间来到了凌晨0:13，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喽。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好，北部、中部、南部、南部拢顺顺顺，对不顺对动嘞，请你继续卡定位哦。好的，有关数字的歌曲一首接一首，听到邓紫棋的倒数。

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邓紫棋的《倒数》，时间是凌晨0:17，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小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哦。目前看起来呢，全台路况都是不错的。至于呢，下雨的状况要留心了。目前留意的是呢，整体来说啦，在南部哈，屏东和台东还是有下雨的情形。然后中央气象署呢，在昨天的晚上7:50，因为呢南方云系北移的影响之下呢。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恒春半岛和台东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而且雷击和阵风也都有哦。经过的话呢，请大家要多多小心了。刚听完了倒数，继续给你送上的倒数歌曲，来自明先生的《倒数3万天》。

听到明先生的歌曲《倒数三万天》，那最近呢也会参与他们 MV 的拍摄，希望也在顺拍完哦。好的，时间来到了凌晨0:23，也带你关注呢几个最新路况了。在台七四的快关花坛路段，南下的快关入口处路监修狗狗出没。然后呢，要请你留意的是，在省道台61哦，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段呢，也是有相关的施工封闭状况。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喽。

0: 好的，听到 BoA 和东方神起呢，在去年的合作《数着你》，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28喽。也同步吼，邀请大家留意呢，在台七四的快关花坛路段呢，说南下过了快关入口处的路间，说狗狗出没。路网图部分，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哎呦，拢顺顺顺，对不顺对动嘞，请你继续卡电话哦。
1: Yuki is back。Yuki 来了 ，Yuki 来了，倒数三二一零，给我注意注意 ，Yuki 来了，Yuki 快乐，倒数三二一零。

哇哦，来自 UK 玄宇以及呢高旭威所带来的歌曲倒数三秒，有跟着嗨起来吗？好，节目回来，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好跟景广要检查精神状况哦。那小妹捆麦金，又捆姐在策划喽。同时呢，车灯记得打开了，你的车灯有打开吗？没有打开不要紧，今晚紧跑亏。但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帮我们调回来哟。

好的，耳边听到戴爱玲的歌曲《倒数》，时间呢是凌晨0:37，也同步呢要请大家留意一下呢目前最新的天气表现了。目前看起来呢，在沿海区域要小心强风哦。几个点名县市包括了有新北、高雄、屏东、宜兰和澎湖呢，都是风势比较强的县市，请在沿海区域呢小心自己的安全。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尽管跟中央气象署持续帮你来做警丁哦。

然后听到共和时代所带来的作品 Counting Star 数星星，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42。那刚刚传出了最新的自撞车事故，请大家一定要掌握精神好吗？在台88的高雄潮州路段西行大发入口匝道呢，靠近主线的地方修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我们呢赶快通报处理当中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

0: 听到徐若瑄的歌曲《数星星的你》，现在你的所在区域看得到星星吗？今天看起来好像台湾各地都是多云为主的天气形态哦。时间来到了凌晨0:46，你又在哪边收听景广呢？有在中部的大家吗？让我们跟着逢甲大学的校长王威注意一下呢，一夜式广告诈骗哦。
1: 大家好，我是逢甲大学校长王威。网络购物快速又便利，但要慎防误入诈骗陷阱。一页式广告是诈骗集团常用的手法之一，他们常利用拍卖平台、社群软体购买广告版面，诱骗民众点选连结，并盗取正版厂商图片，标榜物美价廉，货到付款。当消费者收到有明显瑕疵或仿冒的商品时，想退货却人去楼空。提醒您，网络购物请慎选标示清楚、信誉良好的网站及卖家，别贪小便宜而受骗。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2: 大家好，我是林龙璇。

0: 新的交通资讯，
1: 掌握安全讯息。
0: 欢迎收听警广宅急便。
2: 嘿，感谢你持续锁定呢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忘记俊笑了。好，节目回来同时呢，持续带你留意齁，目前最新的自撞车事故，台88高雄潮州路段呢，西行大发入口处的主线有小客车自撞，我们呢赶快通报当中了。好，说到今天警广宅急便呢，现在诈骗集团有哪些新趋势啊？其实最近呢，不少诈骗集团看准超商齁交货变的物流服务，然后不只可以轻松的领取包裹，也可以顺利的转移赃款哦。然后他会先用这个话术呢，诱骗受害人呢进行投资，在寄件呢收件资料部分呢一手包办打理好，让民众呢只要齁到超商印出条码就可以马上寄出这样子。就民众呢信以为真啊，将大概呢850万元的黄金透过交货变呢要送给诈骗集团，好歹好加在齁警方及时掌握情资展开调查。不止追回了黄金，还在短短一个月呢就查获了50件的相关案件，然后呢也查扣了现金哦，总黄金价值是超过了2600万元。所以呢，如果有人要你去超商做一些寄货动作，真的要特别

Hello， 听到青山代码的歌声无数次，也是他那2008年的作品哦。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多多小心一下呢，目前台88高雄潮州路段西行大发入口匝道靠近主线的地方呢，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请你务必小心。还有呢，在台74甲的快关花坛路段南下呢，过了快关入口的路间有狗狗出没，一样请你留心了。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另外，带你留意呢今天的天气状况，天气会如何表现呢？可以留意到的是呢，今天台湾的南方云系会北移，那东南部以及南部地区，澎湖、金门呢？

0: 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几率，东部、东北部地区也是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哦。其他地区马祖也是多云的，午后之后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发生，希望大家好小心下雨的状况，出门带上雨具。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尽管跟中央气象署持续帮你来做紧盯。也送上节目呢最后一趴的最后一首歌，听到柯有伦的倒数计时，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也交棒给秋哥逸勋。那么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夹肝单脸书 IG 锤 K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的爱锤的哇哦。
1: Hello, hello, people outside, just want you to know how much we care.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生在这个时代，能够喝杯啤酒是幸福的，但还是要提醒你，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尽管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凌晨1:00哦，是7月27号，也同时带你关心的几个最新路况。省道部分呢，在台88的高雄潮州路段西行的大发入口匝道靠近主线的地方呢，有小客车自撞事故，经过请你小心，也务必小心自己的精神状况哦。另外是台74甲的快关花坛路段，南下快关入口处路监修狗狗出没的，请你留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点位是0800000103。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大唐盛世，女皇登基，大臣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1: 恳请女皇试乘。
2: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3: 大胆，
4: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啊，
3: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1: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3: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1: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3: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5: 台湾小秘闻，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5: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6: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5: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6: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5: 唔然，让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瘦，过来咧都爱包药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难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
7: 痛不欲生。
6: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害身体，一旦食掉。

0: 洋都海了了咯。
1: 咱今仔日的台湾俗语话，三行乌唔通蒙，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0: 老祖先的话爱听，
1: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Crispy 催乐团。
3: 这个世界太复杂，找不到前进的方向。警察广播电台是你心中的灯塔，
4: 带你远航，也带你回家。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易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时间是7月27号星期一凌晨的1: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过去一个周末，不知道你过得怎么样呢？啊，这个两天周末似乎多灾多难呢，哈啊，一下子有台风，虽然说台风没来啊，然后昨天晚上还有地震，哇，这个地震不知道有没有影响到你啊？我记得是昨天的傍晚8点多吧，啊，这个地震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哇，连这个地牛都要提醒我们周末结束了啊，要这个准备熟悉面对新的一周的工作还有挑战了吗？好啦啊，夜间工作朋友们，这个工作挑战是早就开始了，所以现在是由逸勋接棒啊。等一下在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这3个小时啊，就陪伴大家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好了，那么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今天节目一刚开始，先送给你来自张仁宇这首歌曲，叫做《轻轻安放》。

听到来自张仁宇的歌曲《轻轻安放》，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给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因为呢，很注意有车祸哈，在台88线，在高雄地区台88线西向的大发入口匝道靠近主线车道，就是你从大发的入口匝道走上来哈，快要进到主线车道的时候，会发现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哦。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这个匝道环道是一定要怎样减速慢行啦。那么当然除此之外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都已经凌晨1点多了，对不对？这个时候如果还没有开车灯，真的是要打屁股了哈。确实打开车灯，然后呢转弯变换车道，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

来自李静伟和 Erica 带来这首《无处安放的心脏》啊，在这个周末要结束的时候呢，我也觉得整颗心收不回来啊。平常呢夜间工作实在是太无聊了，所以我通常都会趁周末哈，如果有时间就出去走一走啊。像这个礼拜呢，我就去宜兰2天1夜啊，这个稍微给自己放松一下啊。然后要回到台北的时候啊，就坐着客运啊，然后他从这个国道5号这样在北上的时候，心里就想啊，再几个小时就要工作了，真的是做不松快哈。好啦啊，这个一起加加油。我们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的状况呢，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的路段，全线车道是施工封闭哦，要麻烦你啊，依照现场引导改走台15线。台66线呢，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了啊，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来行驶。不过幸好虽然说呢，奕勋也觉得啊，每个礼拜一这个收心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在路况上面呢，星期一，因为这个此刻对这个用路朋友来讲，可能是星期天晚上，对不对啊？这时候的道路状况通常都顺，施工其实也不多啊，所以也希望朋友们夜间开车，在星期一的凌晨开车，都还是至少要专心哦。来自毕书尽带来这首《轻轻的》。

韩国的偶像女团，这首歌曲叫做《糖果》。1:25啊，目前呢在道路上面的状况啊，上个小时是有接获在台88线西行的大发入口匝道呢啊，你从匝道上来哈，快要接到主线车道的时候，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啊，目前还在进行后续的排除，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小心。那么接着在市区有部分的施工啊，像是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啊，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以及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啊，这些 路段呢，因为有受到捷运南环段的一个施工哈啊，要麻烦你依照现场交卫人员的指示小心通行，因为这长期的工程哦。在新北市的林口区啊，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封闭施工，这里单线双向通行。最后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啊，这个夜间呢都会轮流占用各个不一样线道的这个汽车道进行施工啊，汽车一样可以行驶，但麻烦依照现场交卫人员的指示小心的通行啦。小心的通行啊，当然最重要是管理你的体力状况咯，不要疲劳驾驶啊。我才刚上节目不到半个小时，但我想夜间工作朋友们，你到现在已经开车好几个小时了，希望你每一段时间都要进服务区休息站稍微喝个水上厕所再继续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棉花糖有理的谎

0: 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教？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
1: 什么衣服？

0: 嘛爱管哦，
1: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0: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厉害，啥咪拢知。
1: 阿妈，我是老师啦。
0: 好好好，谢谢老师。
1: 好，下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想要更了解金广吗？快点过来上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这里有金广的最新消息，还有主持人会不定时出没，只要喜欢记得追踪按赞，快来 PBS 金广会客室陪我们玩吧。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好像还没关心天气哈。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啊，大概是25到26度。这个南部地区哈，尤其在台东还有屏东啊，好像夜间有下雨哦。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目前即时的监测啊，因为有对流云系发展哈，所以目前还是有针对台东县发布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可能会下到2点啊。除此之外呢，台东还有屏东县以及离岛的澎湖，目前都是在大雨特报发布的范围啊。这个跟南方云系北移比较有关了。所以南方这个南部朋友开车一定要多加小心。那除此之外呢，其他地区哈，部分的沿海，南部的沿海，高雄、屏东还有澎湖的沿海，还有东北角的沿海呢，也容易因为风力偏强，沿海的风势是比较大啊。这个走在沿海公路的朋友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咯。那么今天呢，事实上天气会变得比较不稳定啊。昨天呢这个很多地区都飙出了36、37度的高温。今天虽然说也会，可是因为南方的云系北移的影响啊，所以呢在南部地区不定时，今天一整天不定时都可能会有短暂阵雨。那么中部以北在中午过后呢，可能会有午后的雷阵雨发生，所以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各地还是一样高温炎热了，33到35度，而且中午前后紫外线蛮强的，一定要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

这个天气炎热呢，啊，在过去这两天周末，哇，我也是觉得真的是好热哦，啊。在周末不是这个南部地区有受到这个红霞台风的外围影响，哎，是除了刮风之外还是有阵阵的雨势，对不对？北部就没有雨了啊，但是呢受到这个外围环流这个风势的影响，风是很大，但是因为没有下雨，所以天气事实上很热，吹的风整个都是热风齁，哦，哇，我刚不是说我周末呢有去这个宜兰两天夜给自己放松啊，觉得哇，这个时间选错了，因为完全都不想出门啊，呵呵，只想待在这个冷气房里。走到户外呢，随时都非常需要冰棒啊啊，或者是手上必须要拿个现在这种小型的电风扇给自己降温，可能降温还不够。啊，这个夏天哈，非常的炎热啊，大暑刚过啊，所以呢，一年当中最热的这个节气大概就在这附近了哈，而且最近是三伏日啊，好像才刚进入到初伏，哎，接下来还有中伏、末伏，会一直到八月底哈。啊，这一阵子呢，真的是热到啊，很多人的直觉哈，需要吹冷风啊，可能需要拿出冰袋，哎，直接贴在身上才能够消暑。可是呢，有这个神经科的医师提醒大家，正确降温哈，才能够避免伤害。哎，有很多呢，你很直觉的一个降温方式呢，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伤害。比方说这个运动完啊，或者是发烧，直接把冰袋敷在皮肤上面，以为呢敷越久你可能会越清凉，结果呢皮肤原本是红肿没有错，但是后来却变成变白变紫，那可能是冻伤的征兆啊。所以呢，你如果夏天非常需要来一个冰袋冰敷一下，可以是可以，但是呢你要记得包一层毛巾或者是布料啊，隔一层这个温度才不会直接的接触到皮肤，温差太大造成这个皮肤冻伤。而且每次冰敷不要超过15到20分钟啊，冰敷个15到20分钟呢，要至少拿开移开一下皮肤，让皮肤回温一下，再重复的冰敷，才不会因此皮肤麻木失去感觉，结果失去警觉。除此之外呢，夏天真的是越来越热哈，所以呢，其实像现在市面上哈，好像开始会卖一种什么产品，叫做这个顺凉喷雾啊，很好用是很好用啊，可是呢这个神经科医师还是提醒大家，这种顺凉喷雾哈它虽然说可以让你瞬间降到十几度或者是个位数字的这种体感温度，可是呢没有保持适当的距离啊，皮肤很容易瞬间冻伤，这个表皮的细胞会瞬间坏死。所以呢，正确做法一定要距离皮肤至少15到20公分，每次不要喷太久，每次不超过3到5秒，你可能就按压个2-3下就差不多了。绝对呢也不要同一个部位反复的喷啊，这样太集中，皮肤也会瞬间冻伤。除此之外呢，夏天解暑很好的工具，你可能会使用凉感贴片、退热贴，这些东西是比较温和，没有错，可一贴也许贴好几个小时，甚至啊，如果没有警觉，你贴着睡觉，すみません啊，这个神经科的医师还是提醒你哈，这个会造成血管呢持续的收缩，皮肤的代谢会变差，轻则会造成红肿、起疹子啊，那严重呢也可能会出现低温性的灼伤哈。冷灼伤会发生呢哈，所以呢正确做法是像这样子的一个凉感贴片或者是凉感的毛巾，如果它有产品说明书，这个看一下它的一个警告标示，单次贴敷不要贴超过4到6个小时，也就是说你如果要贴着睡觉，事实上是蛮危险的事情，而且同一块皮肤不要重复反复的贴。那最后你说这个凉感喷雾使用上面都有这个。

个使用上的限制啊，冰袋不可以直接放在皮肤上面，要隔层毛巾啊，这个凉感贴片，还有这个注意东注意西，实在是太麻烦了，我直接灌冰水就好了啊，那难道不行吗？要小心哈啊，这个尤其在中午高温烈日之下猛灌什么结冰水，这身体啊，这个瞬间降温是很爽，没有错。但是体温过高的时候啊，你瞬间降冰水，这个血管呢会急速的收缩，那你们血压可能会因此变高啊，严重的话呢，可能会诱发心律不整。那这尤其啊，对于原本心血管就不是很能承受的人来讲，就风险会极高，突然的头晕，很有可能就因此晕倒哦。所以就算是夏天中午很热的时候，你要灌凉水，你要灌冰水，也要怎样慢慢的喝啊，不要让身体呢瞬间负荷不了，正确的降温，你可能也才能够舒服，然后也才能够健康安全。我觉得讲完这一切之后呢，就算现在是凌晨哈，温度相对是比较低，但其实现在这几天凌晨也很热，对不对？我也觉得好像喝个几口冰水了啊啊！你也跟我一起喝个几口水吧，然后听一首歌，那是施文斌《爱到不怕轻重》。

时间是凌晨的1:46，刚刚听到来自施文斌的《爱高唔在叮当》。时间是凌晨的，哎，刚刚讲过了啊，为什么我又再报一次时间呢？啊，是因为这个稍早哈，中央气象署呢持续在发布了大雷雨的持续性讯息，哇！啊，不要做呢。刚刚说哈，这个台东地区的这个大雷雨的雨势哈，可能会持续到2点左右。哎呀，偏哦嘛，你落雨啦哈。澎湖呢，啊，这个离岛朋友留意啊，哈啊，这个一样大雷雨的影响呢，可能会持续到2点半以后呢。啊，不但短延时强降雨容易造成积淹水的状况，而且雷击哈可能会影响能见度之外，这个澎湖就海岛了哈，就更容易出现9级以上的强阵风啊。所以朋友们在沿海一定要留意自己的安全啦。台88线呢，西行的大发入口匝道啊，如果你从这个入口匝道哈啊，这个走上来，快要到主线车道呢，会看到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目前还没接获排除，麻烦你经过时多加小心。来自林慧萍翻唱这首台语经典中的经典。叫做往里扎归，我们说慢慢的开车才能快快的回家。来听这首林慧萍的版本。

稍早听到来自林慧萍《忙的扎归》，之后是杨林带来的歌曲《寂寞不敢对别人说》啊，像这样子的歌曲呢，可能是我在年轻十年前的我哈，根本不会听的歌曲。但是现在呢，因为进到三十后半段了，尤其像是这个台语歌哈这个经典的台语民谣，越听越觉得啊，以前妈妈为什么会在嘴巴上这个有事没事就会哼这些

歌谣，应该是在这个生命历程当中啊，这个得到了某种体悟，然后呢，这些歌曲是这个某种文化的浓缩感，所以就因此啊，这个很经典的被传承下来了。可是呢，啊，像在这个我奕勋这种三十出头岁这个年轻人啊，哎，这个在生长的年代呢，受到很多文化的刺激，有的时候呢，哎，这个听一首歌曲，就是听一个感觉，然后就觉得好听，就听过去了。没有听得深入，往往就把一些经典啊，应该要这个深刻体会的歌曲给错过了，对不对？啊，再继续在节目上面一首歌一首歌跟大家细细来品味。1:56，等一下呢，在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要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有这样子的体悟，会不会是我变得更成熟了的标志呢？好啦，希望是啦哈。在2:00要送给你这首歌，就来自陶晶莹《我变了》。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越久越浓厚。凌晨两点钟，美丽的夜晚，可以和爱人一起度过，也可以独自享受。让景广为你准备美妙的歌曲，用音符写下玫瑰色的时光，将美好送到你心中。我是同理 Zunya，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真为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88线西行大发入口匝道接近主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暂时还没有接获排除，要麻烦朋友们减速慢行，小心的通过。除此之外，夜间施工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这个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了。在市区的道路施工，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啊，那要麻烦汽车朋友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替代行驶。接着一样在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桃园龟山区的万寿路口这里内侧车道有捷运工程在进行，所以要麻烦往桃园的车辆呢改走三福路福兴街或者是往新庄的朋友要改走郡保路以及郡兴街三郡街这个替代行驶改道的资讯，要麻烦朋友们提早留意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1: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我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4: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3: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1: 让开。
4: 喂，硬冲危险啊，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3: 这

0: 好吧，
1: 这还差不多。
2: 哎，好险啊！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哦，知道了。
1: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3: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4: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3: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4: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3: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5: 想逃门都没有。
3: 奈安呢？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5: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0: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田雅霍。暑假最热血的事，不是飙车或接触毒品，而是和朋友一起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不过提醒你，太阳这么大，别假装若无其事哦，记得注意防晒，并且随时补充水分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阳光晒进了
1: 教室，只见弹出了心事。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上个小时呢，才提醒过大家啊，这个夏天天气炎热啊，消暑的方法啊，一定要用对。当然，其中有一个很重要消暑方法是什么？要随时多喝水分啊！就算是夜间工作，夜间的这个气温呢，通常会比较凉爽一点，但是也不要疏于喝水啊。这个两三小时过去了，一滴水都没喝啊，或者是两三个小时过去了，哎呀。啊，那也弄不起放这里哦哈啊，这个上一下厕所呢，可能也不健康，对不对？而且夜间开车，而且坐在车位上面呢、啊，没有活动活动，可能手脚都会觉得有点啊腰酸背痛了，对不对？啊，希望你定时做休息咯，才不会这个疲劳驾驶啊。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依然是非常的顺畅稳定啊，零星的夜间施工，提醒朋友们留意。这个桃园市中壢区哦，这个埔中路的地下道临时这个回程以及新增的这个回车道工程在进行当中，所以呢，这个埔中路地下道双向啊、哦，目前是全面封闭，禁止车辆通行。要麻烦朋友们替代道路啊，你可以走中华路一段转埔义路，然后呢再走接到中山东路，接着转到这个环中东路来行驶，或者是呢有另外一条啊比较简单一点的，你可以从中华路转永福路，最后再转到环中东路来行驶啊。这个埔中路地下道的一个工程哈、啊，会持续到8月底，是比较中期长期的施工，所以提醒桃园中壢的朋友啊，这个会经过埔中路呢，要提前规划下凯道的行车动线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韦里安七

时间是凌晨的2:1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在这个夜间开车呢，哎，这个心情无聊，就一起来听听歌。在刚刚呢，越来越开心的小片头之前啊，听到来自韦礼安的《七月》，但七月快结束了哈，今天是7月27号。我最近总有一种怎么时间过得很快，然后又好像很慢的感觉呢。很快当然是这个年岁渐渐有了之后，就会觉得不是才刚进入到2026年吗？怎么一半就过去了？你看下半年好像才刚到来，七月就要结束了，但觉得很慢，就会有一种好像一直在工作，一直在工作，然后一看还在七月啊。哦，我刚刚仔细一看，七月呢有23个工作天啊。呵呵啊，你仔细回去翻日历，你会发现啊，今年从1月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一天是有这个还没有一个月这个工作天有到23天这么多。下一次呢是在今年的12月啊，所以7月哈 好像真的是比较累的一个月份。所以呢这个不知道在七月这么长的日子里，是不是也有新发行的一些音乐作品呢？今天越来越开心小单元要来跟你推荐一下，就在这个月发行的一些好作品，跟你一起来批判几类。茄子蛋的主唱等了7年，他终于发行了他的个人专辑了。黄奇斌他的首张个人同名专辑叫做《虚华的梦是一支刀》。

亲像打淡的一支烟，急救是乌有着吞论，常常在想我敢会当像你自由飞，不怕人的歹想，甲人的反背。

黄奇斌，茄子蛋的主唱。不过呢，茄子蛋目前是处于休团的状态啊，所以呢，他就出了自己的个人全创作专辑。他这张专辑呢，在这个月的时候问世。在这张专辑之前哈，他其实也有经历过一些低潮，比方说前几年他这个写下他的声带受损，也就因此呢，很多歌迷们事实上很为他担心哈，哇，这个未来呢是不是还能够听到阿斌这个黄奇斌能够充满自信的在台上唱歌啊，但其实黄奇斌他在这次的一个复出，他有讲到他这个在这个调养的过程啊，他甚至还受到医生的鼓励，医生还鼓励他说，如果你发专辑了，你发演唱会，我要去你的现场听。也就因此呢，这个催生了他的一个最新的专辑。这张专辑呢叫做《喜欢帮是一支刀》他把这个生活当中的各种的失控以及呢各种在这个音乐脑袋当中的一些想象，把它这个写出来，像是主打歌哈，《喜欢帮是一支刀》，它其实是在讲未来的憧憬。什么事情是让你愿意义无反顾的付出，可是呢付出了之后又发现没有想象中的理想又好像一把刀硬生生的把你给切断，人生当

当中是不是有很多种这样子的理想，然后一再被扑灭，理想一再被剪断，这样子很残酷的现实呢？但是这么残酷的现实，我们的这个黄奇斌阿斌，他还是一样用音乐这个带领大家前进，似乎做梦的这些歌手永远为我们在面前挡了一把刀，对不对？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里面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叫做《轻重》。黄奇斌呢是唱台语的，在这个月其实也有另外一位台语歌手发行了他的个人专辑啊，他发好几张专辑去了哈，他是陈怡婷。

0: 阿爸，我永远是你的宝贝。
1: 陈怡婷，我刚刚数了一下，她从2013年出道一直到现在呢，已经发行了第12张专辑了。她在7月16号的时候发行她个人的第12张专辑，叫做《一路上的爱》呀，一路上的爱呀。这张专辑十首歌呢，有讲感情的，比方说呢，这个催泪的情歌，你到底爱温堆对几

常啊，其实在讲说啊，一个女生她在等待的一个心情。可是呢啊，可能这个爱情当中，双方的想象都不太一样，对不对？可是呢啊，这个十首歌当中，我今天特别选了这首歌曲，叫做《温老杯》。就是因为在两个礼拜是父亲节了啊，而且呢，其实仔细翻出这个八月的日历，看这个八月八号是父亲节，刚刚好是礼拜六。然后呢，八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六哦，是祖父母节啊，所以呢，八月真的是一个亲子月啊。这个借由歌曲来唱出对老爸的爱。事实上呢，陈怡婷啊，她也入围过金曲奖，今年她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台语女歌手奖啊，希望再接再厉啊，是不是有一天可以看到陈怡婷变成女歌后呢？时间是凌晨的2:2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持续夜间施工，有麻烦朋友们留意。新北市新庄区的化成路往中正路的方向，这里路面有刨铺工程，所以是管制通行的哦，要麻烦车辆朋友改走化成路195巷来改道行驶。好，连续听了两张在这个月发行的台语专辑啊，除了有茄子蛋的主唱黄奇斌，我们应该要说他叫就是歌手黄奇斌了哈。然后是陈怡婷啊，这个月当然有一些国语的专辑发行咯，他们是偶像团体 UNUS， 这首歌曲《1万个礼拜》。

一万个礼拜。我刚刚呢，在这个歌曲过程当中偷偷按了一下计算机，想说一万个礼拜到底是多久呢？因为一年大概有52个礼拜，对不对？52或53，我们算50好了，一万个礼拜要200年呢啊！我们说现在的这个生技技术在进步，一个人的这个性命要200年，真的是很困难的哈啊！可是呢，很多事情好像真的就是一辈子结束了，也不一定能够明白。尤其呢，我觉得这首歌曲很感性的是，他在最后啊唱了一小段的台语，似乎有回归初心的味道。Yunus 啊，是在这个2022年的时候选秀节目《原子少年》出道啊，后来呢是这个，因为他们是有分各个不同星球的这个偶像了哈，他们是天王星的这个星球啊，最后组成了 Yunus 啊，这个他们发的第一张专辑呢，迷途啊，比较多也都是快歌。事实上，他们在这个月发行七月初的时候发行的这个实体专辑叫做 Unfold 啊，就是说打开。他们觉得现在这个年纪了，好像开始探索人生不一样的旅程啊，开始打开不同的人生经历了。所以呢，在这张专辑当中啊，其实有讲到对友情啊，有 Magical 啊，当然也有爱情，甚至也有一个亲情，或是对于自我人生的一个探讨。我觉得有时候是这样子的啊，看着这些偶像的成长，好像让我们的人生也再过了一次年轻的时代。谁说年轻的时代完全就只有热血，完全就只有外放，完全没有这个感性自我成长的部分呢？所以事实上哈啊，这个 Yunus 他们在最新的专辑当中，就这首慢歌啦，然后我就特地挑出来跟你分享。在今天的越来越开心，最后要跟你分享，在这个月发行的专辑是《浅提》啊，他们也是暌违了好几年，终于发行了《沉默的巨作》这张专辑啊，然后呢，送给你他们的专辑主打歌曲就叫做《沉默的巨作》，巨作。我们感觉旷世巨作好像需要一些很了不起、很特别的元素啊，然后呢，成为一首主打歌啊，是一个大家都这个有共鸣的记忆点。但是他们在这张专辑，他们希望说可以很生活化。其实呢，我们平常就算只是很累哦，好累哦的这个哦，都可以是旷世巨作。所以他的沉默的巨作最后他有一个括号叫做 WOW， 里面是加入了很多的撞声词，一起来聆听吧。

0: 小朋友，新九九乘法都会用了吗？
1: 会。
0: 好，那老师问你们，九乘以一杯等于？
1: 一杯酒。
0: 嗯，九乘以两杯再加上好朋友等于？
2: 打酒言欢。
0: 很好，九乘以三杯再加上五公等于？
2: 醉拳醉拳。
0: 非常好，那九乘以四杯再加上开车等于？
3: 开货。
4: 等于罚单。
5: 等于没良心。
3: 不对啦，是等于活得不耐烦。
0: 很好，老师再问你们，九乘以零杯再加上开车等于？
6: 等于安全。
7: 等于守法。
8: 等于平安。
3: 等于乖小孩。
9: 一分醉意，十分危险，想要安全九九，不要开车喝酒。
10: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还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又省时，我们同齐来保护家己和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0: 广播电台，
1: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40。目前呢，中央气象署还是有持续针对台东县还有澎湖县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啦。虽然说呢，可能会到2:50接近3点，好像时间快到了哈。但是呢，这个雨势可能不会是准时说停就停嘛。对不对，这个旺盛的对流对于南部地区东南部地区或者是离岛，的确是这个天气状况比较不稳定。似乎有部分的高雄或者是台南地区也是有下雨的状况哦，所以提醒南部、东南部还有离岛地区朋友们，开车、骑车拜托一下这个天雨路滑一定要减速慢行。那其他地区的朋友们，天气状况是很稳定啦，也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目前看到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刘德华归宿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49。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可是稍早在台88线，这个西行的大发入口匝道接近主线车道呢，原本说是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但这个自撞事故事实上传进来到现在好一段时间了，还没接获排除。有没有南部的朋友经过的时候看到这个事故，有没有后续帮我们留意一下哈？好，除此之外呢，当然就是由夜间施工提醒你啦，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那么在市区台北市的这个木栅路2段双向从55号到131号有捷运的施工，虽然说这段路可能并不是很长了哈，但是因为双向呢都只有一线车道可以通行，就一定要互相礼让了。那当然如果你直接替代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或是中顺街替代呢，可能会比较顺畅哦。我们刚刚呢，在这个小时前半小时2点半之前听到的是新歌，很明显2点半过后听到的歌曲都是经典歌了，对不对？新旧要交融，好像才能够让音乐对话一样就像是各世代之间同一个办公室里面会有这各世代不同的对话才能够交换想法，这样子的感觉。李翊君这首《诺言》。

李翊君的诺言，这样子的歌风就让人要听王世贤了哈。来到2点56分，稍待一会儿在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所以要送上王世贤和孙淑媚这首非常经典的《雪中花》，等等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0: 凌晨三点钟，当你忙碌了一整天，不妨暂时让脑袋放空关机，享受专属自己的休闲时光。
1: 不管是边追剧边吃冰淇淋，或是听听音乐，想做什么自己决定。
0: 大家好，我们是 Lini， 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哦，几乎都还是以夜间的施工为主哦。在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之前，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也是主线全线车道都封闭了。市区在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封闭施工，这里是单线双向通行。新北市板桥区的西城路85巷到105号这里管线试挖工程半半施工，邀请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最后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轮流占用汽车道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交围指示小心通行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7: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8: 那还有一步呢？
9: 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0: 人讲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变，出外打拼的靠本领。行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2: 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1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4: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5: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16: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17: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1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8: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想念你的笑，想念家乡的味道，想家的时候就身体力行回家拥抱家人吧，一起回味记忆中曾经的味道。我是辛晓琪，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平安回家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想

桑田佳佑，每次听他的歌就觉得好像在看一部音乐电影，非常的丰富啊。若不嫌弃我的话，若不嫌弃奕勋的话呢，接下来当然是希望你哈，这个夜间开车让我持续陪伴你了哈。来到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

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

来自林宥嘉，这首《走钢索的人》原唱是李泉啊，他是好像是在这个选秀歌唱比赛的时候，然后唱这首歌曲，然后呢，突然让大家感受到哇，林宥嘉的魅力原来是啊，唱这种很歇斯底里的歌曲。啊，虽然说啊这个歌曲啊，在这个还没有林宥嘉演唱之前，知名度可能没有到那么高，但这我想就是选秀歌唱比赛的魅力，对不对？啊，选手把这首歌唱红了，好像就证明了自己值得在演艺圈待下来，对吧？3:17

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的状况啊，今天三个小时，还没到三个小时，两个小时多啊，这个道路状况都非常的顺畅稳定，只有零星的夜间施工要持续提醒你留意了哈。在台61线呢，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行驶咯。好了，持续提醒你小心的开车，不要疲劳驾驶咯。他是 Kobe Collett， One Fine Wire， 走钢索的人。

来自安心雅的歌曲《在一起》。时间是凌晨的3:24啊，这个道路上面的状况呢，要麻烦桃园市中立区朋友留意哈啊，因为这个埔中路地下道哈、啊、有相关的一个工程在进行当中，所以目前呢啊，埔中路地下道双向全线都是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的，要麻烦朋友们替代道路哈、啊，你原本走中华路一段呢，你可以转接埔义路，接着转接到中山东路，然后再转接环中东路，或者是呢，你也可以走这个永福路转接环中东路来行驶咯。啊，提醒您，哎，这个提前规划一下改道的措施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露露黄露子音，让我们在一起吧。

知道吗？算了，你不知道。就是啊，我是真的很喜欢你哦。可是你好像都不相信我哎，都跟你讲过那么多次了。看到你的时候啊，心情就会很好，也会很想要跳舞哎。然后，没了。

0: 哎，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啊，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哦、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1: 哦。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哇，春联
4: 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3: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纽银。
4: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搁输。要你驾驶过去吗？
5: 水某诶，我回来了。
3: 诶、欸，我钱都还未中着呢。
5: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来挂回来喽。
3: 哎呀，原来是诈骗！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32。目前呢，这个中央气象署的大雷雨及时讯息哈，虽然说解除了，但是南部还是因为受到南方水汽北移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哈，所以暂时呢还是有发布大雨特报。目前大雨特报的发布范围在整个台东县，还有部分的屏东县以及呢离岛澎湖县都留意这个局部大雨雷击强阵风这个造成积淹水。那么当然沿海地区这个容易有这个水势上升的一个状况所以朋友们这个尽量避免前往海边或者是山区活动。接下来的一个礼拜呢这个天气状况大概就是今天和明天比较不稳定了。除了这个南部地区呢容易受到对流影响，整天都可能会出现这个降雨的状况。今天事实上在中午过后北部呢也容易受到热对流的影响下午容易出现雷阵雨咯所以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变这个以应防这个应对天气的变化。到明天说整体的雨势会比今天缓和一点，但是南部和花东仍然有偶尔的短暂阵雨。那么中部以北这个中午过后也要随时留意看是不是会有午后雷阵雨的发生。但是在礼拜三到礼拜天呢天气就会更稳定了，到时候太平洋高压会比较强，南风会减弱，所以降雨比较少之外呢但温度就会比较高这个各地的高温都可以上升到32到35度，部分地区会来到36、37度的极端高温当然要留意长时间的曝晒，并且适时的补充水分。那么红霞台风因为这个登陆中国强度是持续的下降对台湾它已经成为热带性低气压了这个对台湾呢是没有什么影响但要留意的是这个太平洋上面出现了第14号热带性低气压，未来呢虽然说应该会往日本关岛的方向前进，对台湾比较不会有影响，但是仍然要留意它的后续发展这个是比较中长期的一个气候预测，来自卢学瑞、李新立。那一种爱

来自卢学瑞这首歌曲《离心力》，3:39，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这个持续的夜间施工呢，在台61线南下的12:6-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15:5，芦竹到林口路段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卢学瑞是星光帮歌手之一，曾玉佳他也是选秀歌唱比赛出道，这首《疑心病》。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凌晨的3:5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目前看到在这个新北市的新庄区化成路往中正路的方向呢，路面刨铺施工在进行当中。那这里管制通行哈，这个车辆朋友呢可以走化成路195巷改道通行就 OK 啊。目前预计会一直施工到清晨的6:00。我们稍早呢，台呼之前听到来自范晓萱的缺氧，缺氧就把窗户打开。有的时候啊，听一些歌手呢唱一些非常高音、非常有 power 的歌，就想哇，我不会唱到缺氧吗？哎，不对，是氧气。那现在要听的是缺氧，你看啊，这个主持到缺氧了啊，歌名爆反了，来自杨丞琳这首《缺氧》。

缺氧就会需要氧气啊。这个来到新的一个礼拜呢，哎，这个有像是氧气一样让自己活过来啊，这样子的一个元素非常重要。不知道你在周末是否充饱了呢？时间是3:55，在待会儿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群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最后送给你来自伍思凯这首 Jazz Girl 爵士女孩，那就来点轻快的歌曲，充充电，充充氧。又是新的一个礼拜啦，啊，希望你今天这个礼拜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二一样凌晨1:00空中再见喽，拜拜。

凌晨四点钟，不论你是彻夜未眠，还是准备早起工作，天亮后都是全新的开始。尽管可能在家庭与梦想之间挣扎取舍，但都别忘了身体健康最重要哦。大家好，我是皮沙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那么在市区道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 新北市的新庄区化成路往中正路的方向，路面有刨铺施工，这里管制通行，要麻烦车辆朋友改走化成路195巷改道。那另外桃园市中立区埔中路地下道有相关的工程，所以埔中路地下道双向目前都是全面封闭禁止通行啊，会到清晨6点钟。那么替代道路可以从中华路一段转接埔义路、中山东路，然后转接到环中东路啊，或者是从中华路转接永福路，最后接到环中东路来行驶，提供给朋友们参考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南方云系北移，东南部、南部还有澎湖、金门局部短暂雨或雷雨，尤其东南部恒春半岛会有较大雨势，然后东北部、东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到了午后呢，有些地方是较大雨势，也有可能出现短时间豪雨的几率。

哦，温度方面哦，高温低明瓦郎瓦收仔啊，目前是基隆七度最热了，31.2度哦，新北三重，台北的士林，哦，基本上现在超过30度了，都在基隆、新北还有台北啊。那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5到30度左右。

来自 Y 所演唱叫北漂的日子，4:11。听节目的你是不是也是北漂一族啊？哈，我嘛是高扎时代的开始啊。那我现在来台北很多年，还是觉得自己在北漂，现在有够奇怪呢。哈，啊，那个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12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呢，在台88线这里哈，西行大发入口匝道靠近主线的地方，先前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有几个小时的时间了，还没有看到排除。

还没有排除，而且爱塞吉哦，这是在台88西行大发入口匝道靠近主线这边要注意哈，有这个小客车自撞事故，务必留意啊。然后现在

Hello， 你们好，我是 Dino 李玉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提醒你，聚会小酌后，请务必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计程车，千万不要酒后开车，才能安全平安归。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哎呦，现在时间偷偷好4:17啦。尽管我是雅玲，台88线这边西行大坝入口匝道靠近主线，先前自撞事故还没有排除，虽然已经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了，还是要注意哈，拜托拜托。还有目前在台61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哈。然后南下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啊。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大致顺畅哈。目前国道好像也没有哦。OK， 好，国道今天这个时间点没看到什么施工，然后路网图来看哈，非常的顺畅。好，那继续保持。啊，那是有新的情形，会当提醒，就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

黄新浩的歌是谈恋爱，不过听起来这个谈恋爱好像也没有太痛苦，还蛮愉快的。有时候没有被发现，然后自己内心小世界干嘛讲甜蜜，安尼嘛是，那都是趣味的所在。好，接下来是很轻快的歌曲，嫁祖辉的歌声，天公伯啊，请听阮心声，唔知伊是要求什么啊？

哦，家主回天公伯啊，请听阮心声。看来跟天公伯要祈求的事情不少呢，哈。许愿，故事里都说三个愿望的呵啊，哈，三个愿望，民工三个啦，一个会当心想事成的就感谢，对吧？好，四点二十六分了，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台88线西行大发入口匝道靠近主线，先前自撞的事故，现在说已经排除了，感谢，因为也处理了好几个小时了，哼。好，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0: 哎，再过几秒，4:32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哦，有抛锚车哈、哦，出现在国一南下118.8公里头屋前的路间哦，务必留意哈、哦，有车子故障。听你国一南下118.8公里头屋前呢、哦，路间要小心。把酒了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哦、拜托。还有目前在新北新庄的化成路往中正路方向施工管制、哦、要往化成路195巷改道通行、哦。那桃园这边中立的埔中街哈，地下道目前因为施工，双向都是全面封闭的。哦，除此之外，一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那给小波奇啊，如果有新的情形要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诶，0800-000-123。
1: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00到7:00，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来自环环所演唱的歌曲《改变》。改变呢，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还要需要意志力。有个女孩。好哦，目前在国一南下118.8公里头前路间抛锚车刚刚停在这里，务必留意啊。

0: 李嘉欢、许维芳合唱的歌曲《在一起努力吧》。
1: 梦想最美的颜色叫初衷，在你我心中。
2: 我是被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想要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哎，4:42了。目前呢，在国一南下的118.8公里哦，投屋前要特别注意路肩哦，因为车子抛锚停在这里了。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目睭了背后金哈，拜托拜托。

美国的阿肯色州哈，在7月21号的时候，那个街头上出了一个非常奇特的情景，然后一时之间路人甲乙哈，有的人以为阿基玛是在拍电影嘛，啊，然后也有的就傻眼了，想说为什么会在我眼前出现是这样的情况。哦，大家看到什么？在一个这个有六线道的这个车道上，哈，六线车流也不少。然后呢，大家看到一位哈蜘蛛人，他穿着蜘蛛人的衣服，一个年轻的男生，然后呢，从一辆停在红灯前的红色吉普车里面跳出来，把那个人行道上有一个坐在轮椅上，然后自己慢慢推，想要经过这个人行道，就帮他呢推了一把，迅速帮他推到安全的地区。大家看了就想说，这个每一个人想法不一样啊。有人说，现在真是在拍电影吗，还是怎样？不然大街上为什么会有蜘蛛人走出来？原来这是一个20岁的男生，因为他那一天要去参加超级英雄主题活动，所以他要去参加那个活动，他就穿了那个蜘蛛侠的服装出门。就在这个红灯变绿，车流要重新启动，但是那位坐轮椅的先生，他真的就是在路上，那可以想见他真的蛮惊慌的哈。他又是靠着轮椅行动哦，那结果这个年轻的男生就赶紧就下车，帮忙帮这个轮椅赶快飞快的推过去哈，推到安全的地方。好 ，OK。当然，那个时间很短啊，他很快的就帮助他过了马路哈。但是因为这一段都被街头的监视器拍下来，然后后来呢，当地的警方就是在分享这一段的一个画面哈。那个警局的员警说，他在警局工作好几年，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事情。不过真的也是很特别了哈。因为刚好那一天他要去参加那个主题派对，所以就是在现实生活里面，我们真的看到蜘蛛侠出手了。

0: 哦，是Sugar Me 所演唱的 Spiderweb 蜘蛛网，感觉在蜘蛛网里面那个蜘蛛挺忙的哈。4:50了，国一在南下118.8公里头前，路肩还是要小心抛锚车哎、欸。
1: 我有山水无趣，还是因为无趣所以有山。别让我怀疑我自己，我没你们这么多张嘴巴，讲得果断。大概写过几双眼睛在看，批评我的天生要交个模范。

0: If I may say, if I may say, if I may, if I may, if I may.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2: Crossing，
1: 我是哥哥 CJ，
2: 我是弟弟 C Mike， 社群

0: 顶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来哟，4:53啦！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还是要注意抛锚车，停在南下118.8公里头屋前，路肩要留意哈，所以拜托。还有在桃园中立这边，目前埔中路，因为这里地下道还是在施工，目前埔中路地下道双向都是封闭的，一定要注意避开哦。然后在新庄这里啊，化成路往中正路方向也是管制通行，所以要改往化成路195向来行驶哦，从这边改道哦。路况那些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位 ,0800-0000-1239

0: 蔡佳玲的歌声为你打拼。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在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南下118.8公里，头屋前务必留意路肩，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哦。而台61线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然后南下在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所以要改道行驶哈。桃园中坜目前埔中路地下道的施工还是持续的，现在埔中路地下道双向都是全面封闭的哦。新庄化成路往中正路方向也是因为施工而管制，所以要改往化成路195向来通行了。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南方云系北移，东南部、南部、澎湖、金门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尤其东南部恒春半岛会有较大雨势哈。然后东北部、东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午后要注意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会有的地方哈雨短时间豪雨这个几率是有可能的哈。而在今天清晨，中部以北是零星短暂阵雨啊。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基隆7度，31.2度啊。然后新北的三重、芦洲，还有台北市的士林、内湖哈，都有到30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

哦，这是江念婷的新歌《爱你归途拉苦》，好，节奏挺轻快的哈。现在时间刚好是5:10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哦，还是要注意国一的抛锚车哎，在南下 118.8 公里头屋前哦，务必留意路肩嘿。马厩的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有车够重，停在国一南下 118.8 公里头屋前，路肩要小心啊。

0: 哦，来自李知琴记忆中的一首歌。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哎，再过几秒，5:16哦，国三现在有一起最新通报哈，国三在北上88.1公里过竹林哦，务必留意外线，这边有小客车火烧车的事故，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马就了背后金，要特别注意国三北上88.1公里过竹林外线要小心，火烧车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啊。还有在国一南下118.8公里头前的路肩抛锚车还停在这里，也是要注意哈。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中的报道。台中市民政局跟各区户政事务所最近呢在推出所谓的单身联谊活动，哇，说效果之好啊，那他们呢跟比如说以台中北区户政事务所然后就是举行了这个单身联谊活动，说呢最近这一次有37位单身男女报名，然后呢透过整个互动啊，还有疗愈手作啊，还有实境解谜，就是有一些活动哦，让来参加联谊的男男女女就很自然交流。结果呢这个联谊活动结束之后说你看37位然后促成18对哦，哇，喜功37位本来就有多出来一个，对不对哦，总是18对，那这样子就有37里面等于是配对率高达97%呢哦。哦，这些现代月老效率越来越高了啊！不过话说回来，愿意去参加单身联谊就有这样意愿，对吧？哈，那只是说这个配对率可以这么高哦，倒是蛮难得的了啊。

哦，向慧玲诶，瓜虾管肉豆沙缸，在现代来讲，管肉可以是很多不同的，不一定里面有你啦哈，网络上也有。你看那个护证事务所嘛，剩管肉嘞哦，5:22哈。来，目前呢、啊，因为在国三有一起火烧车事故，而且是几分钟前才刚刚通报，一定要特别注意，拜托。这是国三北上88.1公里过竹林哈，外线要留意小客车的火烧车事故，一定爱塞的拜托拜托啊！再来，国一南下118.8公里头屋前路间抛锚车还停在这里，也是要小心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那是张学友的歌声《黑白印画》，黑白画印嘛。哦，5:26。来哟，目前呢，因为在国三有火烧车事故哈，把揪到背后，一定要特别注意。国三北上88.1公里，88.1公里过竹林外线要小心哈。火烧车事故这个刚通报不久。而国一的南下118.8公里头前路间，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哈。桃园中坜目前埔中路地下道还是双向全面封闭当中。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来讲一下来自台南的报道。台南这边有一只疑似逃脱的猕猴，最近说流窜在台南善化、关田、麻豆好几个区，然后在26号下午还闯进人家麻豆市中心的民宅，哎呀，引发居民的紧张啊。然后呢，农业局工他们已经很努力围捕这只猕猴十天了，但是总是被他逃走哇！你知道我现在在台湾我们这个农作物啊、水果啊，其实猴害还蛮严重的但当时这只猕猴是有人饲养的那他逃出来的时候就有就是接获通报说他出现是在关田，而且他不怕人他会在就是人前逛大街，非常近的距离，有的人会害怕然后呢他们在进行围捕，就是要兽医师会到现场兽医师会有这个要对着他，就是有带着麻醉一枪要对准他马上就逃走了，说实在太会跑了

那个相关的工作人员就追到脚软啊。然后他们现在在朝音寺这里设置的红外线的诱捕笼，然后也提醒民众，特别是台南地区，如果发现这只猕猴，不要主动靠近或惊扰，要立即通报农业局，因为要抓到它真的不容易。

哎，5: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三有事故点哈，因为是火烧车，而且还占用在外线哈。目睭的背后，今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这在国三北上88.1公里过竹林外线要小心火烧车的事故。另外，国一南下118.8公里头前路间有抛锚车。

0: 台六十一线呢北上，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南下是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封闭的状态哈。国一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又出现了抛锚车，在国一北上156公里台中系统入口匝道接近主线这里有车子抛锚了哦，所以这是国一北上156公里台中系统入口匝道靠近主线，也要注意抛锚车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来自魏佳莹喜欢我吧，这是2026重逢版，5:36啦，很出席哦。在国一就有两个点都是抛锚车要小心，一个是刚通报不久北上156公里台中系统入口匝道接近主线这边，另外一个在南下 118.8公里头前路间都要留意。好，刚讲完刚提到那个国一北上台中系统入口匝道靠近主线的抛锚车，现在说已经排除了，感谢卡丘加紧哦，感谢。但是国三要特别注意火烧车事故，在北上 88.1 公里过竹林外线，外线一定要特别小心，拜托一下哈，目睭的背后金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哦。这是在国三北上 88.1 公里过竹林外线留意哈。

哦，古庭云的歌叫《九月七五》，会当改动作生日。啊，唔过吼，因为这是编出来啊，哪一天拢会使写到九月七五，因为有押韵啊。

0: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还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2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阁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好，现在时间呢，再过几秒，5:43了。那原本国三北上过竹林外线火烧车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而国一依然要留意南下118.8公里头前路间的抛锚车，小心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诶，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好，我们来讲一下量血压的姿势。很多人量血压哈，我们都会听到一种叫做白袍高血压，也就有的就是一走进医院或诊所，一看到医生或者是这个医护人员，他的交感神经不自主的就会被提起来，然后血压就会飙升。这个没有办法靠你的意志力说放轻松就可以了，那是下意识的一个反应。这就是为什么在家里边自己做血压测量会比你在医院诊所测量更加重要啊。所以因为这个血压到底是否符合标准，也不是看一次单次量出来就可以来判断，要多次一起来做一个比较。所以量血压有这样一个法则叫722，连续要测量7天，重点是早晚各量一次，那每一次要量2遍，中间间隔1分钟，再取其中的平均值。好，这个次数要注意。再来就是测试的时机，早上起床1个小时内，然后在吃早餐跟服药前测量，再来晚上就睡前1个小时内来量测，这是最适当的。然后呢，睡你要量血压之前也要做准备哦，量血压前30分钟避免抽烟、吃东西或饮用咖啡因，就是因为你一旦喝了有咖啡因的饮料，它本来就会让你比较兴奋一些哈，所以这样量起来不准。所以你在测量之前30分钟，你不要去食用刺激性的这种咖啡因或酒精，那当然也不要做剧烈运动哈。测量前要先去上厕所排空尿液哈。还有很重要就是呢，姿势要非常注意。那个你必须坐在有靠椅背的这样椅子，双脚要平放在地面，不能够交叉也不能盘腿，这点很重要哦哈。然后穿着宽松的衣服，好，不要把那个，因为有的衣服如果太紧你还卷起来，对手背又有一些造成一些压力，这样呢量血压不太准。那手背要自然平放在桌面，重点就是要保持呢压脉带的中心跟心脏是保持同一高度，还有最重要的，在量血压的时候不要移动也不要说话，这是很重要的哦。

哦，这是民先生以诺夫妻合唱的歌曲，叫《散散步》。5:50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啊，哦，国一原本南下头前路间那一带抛锚车的代际，现在已经排除了，感谢。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哦，5:55喽，一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继续保持哈。那在新北新庄这边，化成路往中正路，因为施工管制通行，所以要改道哦。可以从化成路195向这边改道哈。以及桃园的中壢，目前埔中路地下道持续双向封闭当中。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新北市的报道。新北市呢，在推丰溪护渔的政策已经好多年了。那最近，他们委托台湾海洋大学的研究团队，在办理北势溪流域鱼类的资源调查，首度哦，在北势溪上游这个原始支流里面发现了一种珍贵的原生鱼类，叫做阳明山吻虾虎。哦，这苗嘛不公盖起来哈，哇，这是台湾原生种的鱼类，阳明山吻虾虎哈。说这个代表了那个溪流保育跟丰溪护渔的成果啊，研究人员真的很惊喜啊。好，看到这个阳明山吻虾虎，它的那个纹路真的有点像虾子的颜色哈，但它是鱼，哎，长得还蛮可爱的，加够追呢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在国一南下头屋前路间抛锚车已经排除哦。那除此之外，从路网图来看哦，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给手波起。新北市新庄化成路往中正路方向，这边因为施工而管制，目前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台61线北上，在过芦竹到林口前，还有南下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尽管陪伴你。

哎，6: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呢，在东南部、南部、澎湖、金门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东南部恒春半岛会有较大雨势哈。那澎湖、金门也是局部地区会出现大雨，东北部、东部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午后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有些地方雨势也是会较大哈。哦，那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高温依然在基隆7度，31.2度啦。然后在新北、三重、芦洲、台北的士林、内湖哈，还有信义区这边，现在都有到3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5到29度。那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34。中部33，南部今天上高也是33度，东部最高也是一样哦，离岛最高则是31度。

哦，就是欧巴雄心新的一天，又是一周新的开始，透早真正新的一天开始了哈。啊，你目睭了背后金吼，目睭会唔通灵起呢？哎，6:09了，我顺一下哈。好，目前啊没有新的路况提醒啊哈。然后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给小波奇啊。

0: on my way。
1: 哦，来自 Alan Walker 所创作的歌曲，这 Sabrina Carpenter 他唱的那个英语哈、哦、非常高，有没有 On my way， 感觉带着你一起往前行啊。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6:14了，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哈。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东的报。

说真的是蛮多人来参观的啊。在这个烤什么东东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里边，透过沉浸式展场互动体验，然后他们把原本抽象的这样的一些意象变成非常贴近生活的体验，主要就取材生活备料开烤然后共享。哇，真的在现场真的这个烤肉意象非常的鲜明。比如说在入口处呢是盖下了木纸张，然后可以用手转动那个烤台的装置。他们没想到用烤肉当作这样一个展览的主题竟然这么受欢迎，都坐进来就算没有真的吃到，但是感觉那里有一种虚拟那个叫身临其境的感受。在家勾子呀，哦，这个台东博览会一直会展出到8月20号结束哦。你知道原住民有各式各样恰恰，其中这一种叫做烤肉恰恰，听着听着觉得心情挺好的。那是林广才的歌声。

这首歌可以听一整晚呢，来自林广才烤肉恰恰 barbecue。 OK， 这位歌手你会觉得他的声音很特别哈，他跟你想象中一般你听到原住民歌手的那个音色不太一样，但他的声音这种浑然天成的一种非常独特的，只有他有的这样鲜明的特质。他本身还是一位头目，而且呢他唱的歌哈，就是来自排湾族哈，他是排湾族人。然后刚才这一首那个烤肉恰恰，又说呢，这个里面讲说是谁带着哈，有人从远远地方走过来，带着山产，带着礼物走过来。哎呀，一边跳舞一边走过来，今天我们一起欢乐吧哈。可以想象那个在烤肉的时候，然后大家呢真的很开心哈，聚在一起也很欢乐，哇，那个烤肉好好吃。你跟我拜一的套餐，这么思念烤肉，哎呀，有时候不只是烤肉，那是一种那个很放松的心情。来听一下戴爱玲《葛西瓦快一点》。

0: 经6:25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没有新的路况提醒，国道上大致顺畅。那更小波奇哈，那如果有新的情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今年度彰化最强景点。交通部观光署最近公布是1到5月份今年度在彰化这边呢景点的一个统计哈，好，第一名一样哦，它不是只有在彰化，全台被赢也嘛，真少啦哦，经典不败鹿港老街一样是第一名。哎，才5个月，你知道有多少吗？已经有1113万人次来到鹿港老街。老街不说盖大条，人这么多齁，真的倒倒走齁，哇，跟其他的那个第二名以后齁，反正第一名遥遥领先啦，真的差距很大。而且说不用等到下半年了齁，5个月内他就已经可以锁定是今年2026年一整年的冠军宝座了，哇塞。好，旅游旺季，因为除了鹿港小镇本身特有的这种风采，那他们呢在这个暑假的时候还有光影艺术节跟庆安水乐园一系列的活动哈，才五个月已经超过1113万人次来过了。
1: 鹿港小镇真精彩，文化古迹传世代，美食可口，人人爱，邀请大家做

哦，阿吉拉唱的歌曲来到港七头，哇，把鹿港的小吃鹿港 Q 的特色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个人听过跟鹿港最有趣的一句话，就是鹿港的乡亲讲，阮这的人讲话都无腔啊。

哦，6:31了，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最新通报，在国三南下235.8公里民间之前，留意中线有洞被撞到了。哦，除此之外，目前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极端高温来袭，环境部推出气候调适措施，除了计划打造都市林，也推出抗高温粮食地图，并再搭配高温微型保险，补足弱势族群面对热伤害的保障，建构面对极端高温的防护网。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环境部推动国土绿荫计划，以人为本打造都市林，设定一人一树、一社区一绿荫、一公里一绿带的目标，并希望建立六分钟步行可达的绿色生活圈，达到林荫体感降温摄氏八度。
2: 我们要怎么推动做这个事情？我们现在呢，核心的路径呢是广征意见50场，面对面收集意见。我们收集完意见之后，行政院会完成一个国家都市林的推动计划，而且呢，在年底之前呢，我们会希望提出一个都市林的公共植栽的养护法。哦，这个法案是我们暂定的一个名字，也就是说，对都市林，我们要额外立一个法案来推动做这个事。我们希望年底可以推动的出来。然后呢，最后呢，我们从明年开始会来推动做这个事。但是我告诉各位哦，这个其实知道这个很困难，因为横跨了在光是市府就横跨了好几个局处，责任的认定、经费的认定都很难。那我们中央政府也很难，因为这个是环境部，又有内政部，又有农业部，大概有10个部会都有来参与。但是我相信，越是困难的事，只要我们想要去做，而且坚定的去做，就有成功的一天。
1: 气候变迁署副署长张根木表示，将导入遥测、无人机等技术，盘点都市遮荫缺口、高温热区及敏弱族群活动的区域，严拟落实绿化及气候健康调适策略，在依据数位模拟与现地环境选择适地适种的原生树种，同时也将整合自然公园、绿园道及校园等绿地，串联都市绿荫，形成连续的降温网络。
3: 地方到社区才是我们三级的一个目标，我们现在讲的三级就是中央、地方、社区这三级来做都市林的推动。我们环境部的角色各位这边讲很清楚，第一个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主责机关，第二个我们希望能够现有的法令政策能够衔接、能够检讨，那第三个专法虽然很难，但是我们环境部愿意跟内政部跟农业部一起来努力。我们提出第二个概念，各位可以想一下，我们一般来讲对树都是用绿覆绿，可是我们有一个老师就提了一个概念，他说如果我们用步行路径的树冠遮荫率，是不是更符合民以人为本的一个精神，就是我刚刚讲，我们在这个路径上

0: 到底遮荫率是多少。我想这个是 KPI， 这个不是种树多少的 KPI， 这个是另外一种以人为本的 KPI， 然后我们可以导入一些 AI 的工具，我们来协助我们找到这样的路径。我想透过现在的光达的技术，我们就可以来突破这样的一个这个本来以数量为主的 KPI 的一个想法。
1: 环境部建制抗高温粮食地图平台，结合气象、建物形态、楼层及坐向等资料，透过 AI 预测未来3到6小时室内温度，并辨识高温风险区域。台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主任秘书朱玫瑰表示，当室内预测温度达35度时，系统就会通知社福人员启动电话关怀，到福访室或协助长者前往粮食点避暑。
2: 我们也有高温的即时报，哪一个里会是属于黄灯，哪一个里会是属于红灯，借由中央气象署的气温的资讯跟我们的室内的预测的模型，那它会这个高温机器人会自动发出的警讯通知我们，那我们就会启动这样子的通报跟关怀。接下来他们通报了之后，我们就会去筛选，系统它就会筛选告诉我们是哪个里，我们就可以去精准的去筛选我们优先关怀的区域，那我们就会通知我们的社会局启动他们的社会关怀的行动，就会产出这个名单，它就会按照灯号的部分会启动问安或者是关怀或者是避暑点的引导或者现场访视物资的提供。
1: 另外在金管会支持下，全国首个高温卫星保险示范案在台南市推动，保障对象包括低收、中低收入户及符合资格的弱势族群，如果因为中暑、热衰竭或热痉挛等热伤害住院，可以获得定额保险给付。面对极端高温，除了透过都市林改善整体环境，也以保险机制补足弱势族群的保障缺口，逐步建构更完整的高温防护网，降低气候变迁对民众生活与健康带来的冲击。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南来北往
1: ，Good morning。
0: 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 ，Ohayo。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有阿玲。哦，6:38了，台北市北投这边有一个最新通报哦，说北投大业路往南在65巷口，什么情形？车道上有小型马在跑动，小只的马在这边跑动吗？为什么北投会有马跑出来？我们在 OK， 注意一下，台北市北投大业路往南在65巷口这边哦，说车道上哦有小马在跑动哦，哈，注意姐，拜托拜托哈。然后国三南下235.8公里民间前中线有动物被撞到，小心啊！除此之外，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哦。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方冠英，好的，早安。
5: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现在是多云时晴，气温28度，离岛的金门下小雨，气温26度，澎湖机场也是下小雨，气温28度，马祖的南竿机场有薄雾，气温27度，北竿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8度，东部的花莲机场多云时晴，气温

0: 28度，台东机场下阵雨，气温24度。在航班动态方面，目前南竿机场因为天候不佳，班机无法前往，请旅客注意航班动态。其余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大致都正常。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或者是行动电源是禁止托运，必须以手提行李方式随身携带，并且数量限制在每个人2个。在搭机的过程中，全程禁止使用电源或者是为行动电源充电。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方冠英的提醒。

哎，6:41喽，才几分钟前通知的。台北市北投大业路往南，在65巷巷口车道上出现一只小型马，李家总啊，小型马在跑动中，已经有通报处理了。

日文歌曲来自 YOASOBI 所演唱的《向夜晚奔去》，你说现在套炸呢，但是你有没有感觉时光飞逝啊，咻一下到晚上就在不远处了，你把酒来背后金哈，来6点46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阿玲。那个北投啊，大业路往南在65巷口这边，大概不到十分钟前，七八分钟前通报说，在这附近呢有小型马在跑动啦，哈，这是在大业路往南先前65巷口这边，不知道哪来的小型马哈，在这边跑动哦。那后续如果知道最新情况，也可以帮忙提醒一下，感谢你。然后国三南下235.8公里，民间前中线先前有动物被撞到，要留意哦。路况补充，再麻烦卡点位，空空空空空空，1G3。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0: 来，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50喽。尽管我是雅玲，路况方面还是要留意哈。大概在12分钟前通报的台北市北投这边，12分钟前说大业路往南在65巷口这附近啊哈，哎，车道上有小型马在跑动哦，好，要注意一下这个动态，因为没有才12分钟前通报而已哈。把旧了背后，给你们注意一下这周遭的情况。那现在以路网图来看哈，国道上现在有车速比较慢的点了。国一在桃园机场系统到桃园的北上路段，目前即时车速在45公里以下哈，慢慢的车潮多出来比较多了啊，大家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呐。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来，我们来讲一下现在这个时代，很多的布料越来越有多功能，而且越来越聪明。然后呢，哈佛大学的研究团队最近发表了一项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成功的计划，说可以把日常的针织布料转变成可以程式化的材料。那他们研发出来这种新型的布料有什么功能？它可以在稳定的形状之间自由切换，而且还可以充当电器开关、动作感测器，甚至可以帮你计算你走路的步数。未来连那个什么手机啊或手表啊，穿戴式的那种这些器材都不用带了哈，你这身上穿的衣服很可能就可以有多功能了、啊、哇！那这一项突破的核心在他们有创新的所谓多稳态的设计，也就是说他们选用是特选的高弹性的纱线，然后呢引用了一些特殊的编织工法，让布料完全不需要马达或者是一些特别零件的情况下，它可以自然的卷曲，而且稳定的停留在不同的那种形状里边。那我们来讲一下他们呢所研发出来的这种多形态多功能的布料。好，比如说无按键 LED 开灯，它可以呢在两个非常稳定的位置当中翻转，就像说我们那个电灯啊有开跟关、哦、它那个切换是非常稳定明确的。好，再来呢，它可以有这个穿戴式动作的一个感测器的功能，因为可以把这个布料只要配就是用在膝盖或手肘这边，布料就可以去读取关节每一次弹跳动作，而且它就有办法把讯号传到控制器，然后这就可以精准你走路的一个步数，而且还可以透过伸缩布料不同区块的开关来控制灯光的颜色，让布料本身就变成直觉的一个互动的界面。它可以直接变色耶，哇，这个技术它的优势在哪里？就是说它未来一个发展性是很高的，因为他们在开发的时候使用的机器跟现在的成衣工厂设备非常高度就是很相似，意味着这个技术将来是有很大机会可以直接投入大规模的量产。所以未来的这个布料不需要厚重感，也不需要坚硬的电子元件，就可以凭借着其他的一个物理结构，然后你看具备了动作监测、视觉回馈还有物理变形这强大的功能啊，那你这样你要搞啊。

哦，收黄旗几万步，你一天有走到1万步吗？哈哈哈哈哈！可能坐呀坐足久着啊。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讲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今天是拜一啦，对吧？你来打拼，你来认真，你目睭花落来白好安哦，唔通度过哈。祝好大家出入平安，我是阿玲，明仔在空中再会啦。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哦，机场系统到桃园的北上路段哦，其实车速在30公里以下哦。而在国三南下235.8公里民间前中线有动物被撞到哈。台72线最新通报，东向在22.6到24公里铜锣路段内侧有动物被撞到。而先前在台北北投大业路往南65巷口这附近，车道上有小型马出现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程。

0: 小红帽正准备出门探望外婆，却发现熟悉的路线不太一样。
1: 哎，从圆山交流道北上去建国高架，怎么路线变了呀？
2: 哈哈，这是国道一号圆山交流道正在进行改善工程啦。
1: 啊，你是大野狼，你是不是来骗我的？
2: 没有没有，这不是我设的陷阱，是北出匝道要进行车型相涵施工，你要改走北出临时匝道，一样可以前往建国高架和民权东路哦。
1: 我要不要相信你啊？哎，前面有出口标志，地上也有引导标线标志，真的是施工改道？
2: 是啊，我没骗你吧？
1: 你怎么会这么好心？
2: 因为我没有注意标线提醒，蛇形变换车道就自己撞到路边了。
1: 哎呦，真的哎，你脚上那一大坨是石膏哦。
2: 我不能走，就只好坐在这里动动嘴巴咯。
1: 那你好好休养，我就开开心心去找外婆咯。
2: 帮我带点吃的来，我三天没吃了。
0: 国道一号圆山交流道北上往建国高架和民权东路出口匝道，为配合穿越相涵施工，请改走临时匝道。因车道线型改变，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标线指示行驶，才能开心到达目的地哦。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

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各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0: 你，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1: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啦！
0: 多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1: 啊！太扯了吧！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福尔摩沙。

七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喽，早安福尔摩沙出发。通常如果那个月有五个礼拜都会觉得过得特别的慢，那终于要把七月份给过完了，你有没有觉得要迎接八月开心了一些呢？好，这要看家里有没有小朋友了，因为放暑假累的也是爸爸妈妈，要安排好多好多的活动。我有朋友呢就暑假出国两趟，然后前两天呢又排了一个露营两天一夜，连他自己都快有点吃不消，想说怎么会把暑假的活动安排得这么满啊，就是同学之间爸爸妈妈互揪嘛，一起带小孩出去放电，也顺便让自己脱离一下充满3C 的环境。说是这样说啦，结果去到露营车之后发现里面没有电视，也是先抱怨一下哦。喜欢露营吗？出去接近大自然是非常好的，尤其如果有别人一起去玩的话，小朋友在一起是非常疯的，可以很迅速的放电哦。晚上呢回到车上洗个澡，立刻躺在床上就断电，这个大概是爸爸妈妈最想要的了。好啦，那至于今天礼拜一了，爸爸妈妈要上班嘛，小朋友应该也是有安排活动给他，对不对？但是要提醒今天出门可能要带伞哦。首先白天晴朗闷热，那再加上高压偏弱以及南来水气的影响，所以其实北部桃园以南哦，到嘉义靠近山区的地方，中午过后是有雷阵雨发展的可能的，雨不小，所以要特别留意咯。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8到34度，降雨几率20%到70%，中部25到33度，降雨几率60%到80%，南部26到33度，降雨几率30%，东部这边27到33度，降雨几率20%到70%。紫外线指数全台是高亮到过亮等级的提醒，总之防晒补水不要忘记就对了。那在空气品质方面，不管你在哪里，都是普通到良好等级。

刷刷我的存在感，这一首歌呢是录在魏佳莹2022年所发行的专辑叫做我很好。那这一首歌呢蛮有趣的，讲的是大家非常活跃的心理状态。我们可能在很多时候内心都有非常多的小剧场，这个小剧场为什么上演呢？其实就是可能渴望被看见，正在用力的表现我们自己。那透过什么方式？透过我们好多好多的社群软体，想要去刷一下自己的存在感，跟渴望自己被看见哦。那为了渴望自己能够被看见，当然你所 po 的文，你所放的照片，可能就会经过精心的挑选与设计。比方说，每一次我们在景广台北 94.3 的粉丝专页要 po 文的时候，真的也都是绞尽脑汁哦，因为总是想要大家能够看得到我们在讲些什么东西嘛，所以就会经过一些精心的安排。不过虽然上演了一堆小剧场，但是要在这么多非常精彩的网络世界当中能够被看见，还真没那么容易哦。所以有人是社群媒体高手吗？真的要给你拍拍手，因为我不是，所以当然就会羡慕有这样子能力的人。

台北市泉源路221号就在敦叙工商，是往阳明山方向大概200公尺，边坡落石抢修作业还在进行。那现场呢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车，全天候由义交协助指挥管制。那也提醒大家别忘了多利用东深路上下阳明山。7:16来进行今天的健康 SPA 来。

先问大家，你的年龄是介在25到44岁之间吗？如果是的话，请你听过来。今天要讲的是头颈癌，为什么呢？配合世界日哦，7月27号是世界抗头颈癌日，所以希望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个癌症。那它呢，就好发在25到44岁，比起其他癌症是提早了10年，而且最近几年有更年轻化的趋势。所以大数据看是25到44，但可能上下要再多加减个5岁哦，可能20到50之间都应该来小心一点。而且根据相关的这个报道发现，因为饮食习惯，其实台湾的头颈癌罹患率是全世界的前几名。那头颈癌是什么呢？当然顾名思义，就是头颈部的构造出现了癌病变哦。那因为头颈部的构造是很复杂的，所以呢就看你癌变的地方是什么位置，就可能有不同的名字，比方说口咽癌、下咽癌、喉癌等等。好的，如果你的年龄是在25到44岁之间，然后你同时又抽烟、嚼槟榔、喝酒，或者是你有不良的饮食习惯，比方说长期高油高糖、爱吃腌制品、烟熏物，或者是豆类发酵物，甚至是发霉的东西，你也想说啊，挖掉来吃没关系吼。然后也许长期暴露在一些比较不那么好的环境，或者是有遗传因子等等的。好，如果你的年龄已经在这个区段，然后你又有这一些状况的话，那你真的是蛮危险，非常需要注意的族群。除了刚刚提到的饮食习惯啦、槟榔、烟酒等等的致癌物质会引发头颈癌之外，现在国外也发现被 HPV 病毒所感染的头颈癌罹患率也增加不少。

接下来就来留意一下哦，当头颈癌找上你的时候会有哪一些症状。那刚刚也讲了嘛，它会因为癌变的位置有不同的名称，那当然就可能因为位置的不同有不太一样的差异性哦。比方说如果发生在口腔的话，那就会有伤口难以愈合而且疼痛的症状。那如果是在脖子颈部的话呢，就会出现不对称的肿块。如果是在口咽部的话，会造成你讲话声音嘶哑，然后吞东西呢出现困难，以及觉得吞下去很痛。那如果是在下咽部或喉部的话呢，会有发声困难以及吞咽困难的情形。由于头颈癌哦，看你癌变的位置在哪里，症状会有所差异。所以如果刚刚讲到的问题点你最近有，而且可能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比方说你可能一直看感冒，因为毕竟是在喉咙这边的状况嘛，或者是你可能一直去牙科这边想看一下口腔的问题，好，也许你就是一直都有在认真处理，但是找不出问题的时候，你就要特别注意了，可能要寻求进一步相关门诊的咨询了。那要怎么样远离头颈癌呢？首先当然就是拒绝烟酒跟槟榔了。抽烟的人罹患口腔癌的几率是不抽烟的人的18倍，吃槟榔的人是不吃槟榔的28倍。如果你抽烟又吃槟榔的话，那你就是一般没有这些习惯的人的90倍。如果你还喝酒的话，你比一般人得到头颈癌的几率高达123倍。

这个数字蛮惊人的，感觉好像百分之百了，毕竟你把所有的这个危险物质都放在自己的身上了吗？所以拜托拒绝烟酒槟榔好吗？再来，减少烟渍或者是烟熏发酵食品的摄取，还有吃东西不要吃太烫吼，像高温啦，还有这个辣的东西，麻辣烫啦，或者是辣咖喱这一类的过辣的哦，对口腔黏膜是过度刺激的，不是不能吃，但是你可能不要那么爱吃，不要那么常吃。那当然还有减少高油高糖的饮食，高油高糖的饮食跟多种癌症相关哦，因为油炸烧烤跟甜食都会产生自由基，会攻击正常的细胞，所以最好少量就好了。那要怎么样增加好的营养素的摄取？当然就是增加新鲜蔬果了，富含维生素、矿物质、植化素，能够帮助抗氧化跟清除自由基，就能够增强抗癌的能力。以及别忘了来点好油， Omega 3脂肪酸能够帮助抑制体内发炎的反应，而且对减少口腔上皮细胞病变非常好，所以像亚麻仁籽啦、核桃跟鱼油等等，也希望你可以好好的把它加进你的饮食当中。

该调该魂该酒，来自诸葛亮。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到苏澳外侧车道进行移动式的清扫，而国一南下五股出口的路肩铁条掉落。新北市的新店区中正环河要往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的方向开始车多了哦。

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因为施工的关系，单线双向通行，这里的工程预计做到9月3号。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今天受到偏南风以及红霞台风参与水汽影响，东南部、南部有局部降

0: 雨，午后有局部雷雨发生的几率。为降雨前天气偏热，民众出门要防晒，预防中暑。新北双溪昨晚8:36发生规模5.6地震，气象署地震测报中心主任吴建富表示，主因是菲律宾海板块隐没所致。未来一周虽然会有规模5左右的余震，但因深度较深，地表皮感将不太明显。为了遏止脱掉蟑螂的乱象，立法院会上周三读通过公路法修正案，纳管车辆脱掉业者未经核准擅自营业，最高可处300万元，并勒令歇业，情节重大者还可吊扣或吊销牌照、驾照。记者林以晨报道。
1: 三读条文明定，车辆脱臼业需向所在地的公路主管机关申请核准后才能营业。车辆脱臼业者应跟消费者签订契约，契约未载明的费用不得事后向消费者请求，也不得在签约后强力名目额外收费。如果违反相关的管理办法，可处30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锾，并可视情节轻重要求改善、停止营业或是废止执照。参与审查的立委黄敬豪说，
2: 未来业者必须向主管机关申请核准他才能营业，而且强制签订契约，而法规也明定契约未载明之费用无请求权，严禁事后巧立名目强索费用。再来是确立严厉的退场机制，针对未经核准的非法业者，最重可以罚300万元，并直接勒令停业，同时吊销非法营业车牌及驾照。
1: 暂读条文也新增检举奖励制度，民众检举非法营业的脱掉业者，经查证属实并采处罚锾者，可按一定比例提拨作为检举奖金，鼓励全民共同监督，遏止脱掉蟑螂的乱象。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0: 桃园大溪一名女子误信脸书上的虚拟货币投资广告，遭诈骗集团要求面交118万元巨款，警方获报后成功逮捕女车手。记者静杰报道。
3: 被害潘姓女子七月间透过脸书投资广告加赖后下载投资 App， 其后对方不断以操作虚拟货币稳赚不赔等话术诱骗投资，日前还在新北市树林区面交170万元，但当要申请出金时，诈团却借口操作错误，账户被封锁，要他支付账户20%激活账户才能提领。被害人惊觉遭诈，前往大溪分局镇顶所报案。警方获报趁被害人25日下午在大溪介寿路面交，当场逮捕38岁的吕姓女车手，讯后依刑法诈欺及违反洗钱防治法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扩大侦办。大溪警分局镇顶所胡腾耀所长说，
4: 警方接获报案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成功于面交现场逮捕38岁女性女车手，查扣118万元现金。
3: 大溪警分局呼吁，诈团常利用社群平台刊登高获利、稳赚不赔等投资广告，再以加入群组、下载 App、要求面交现金或支付保证金、手续费等手法骗取财物，呼吁民众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俊杰在桃园市报道。
0: 一名无姓男子腹部以及右侧后背感到闷痛，他以为是狂吃炸鸡才导致肠胃不适，不料一天后剧烈腹痛挂急诊，检查后发现是总胆管有0.5公分结石阻塞并发败血症，引发急性胆囊炎。记者黄君伟报道。
5: 无姓男子其实早在10年前就被检查出胆囊结石约3公分，没有任何症状，不以为意。彰化医院肝胆胃肠科主任杨志超表示，男子病发前可能吃得太油，引发胆囊剧烈收缩，胆囊结石被挤压，有部分小结石掉入总胆管，阻塞胆汁引发败血症，接受胆囊切除手术。像这类的胆结石患者必须从日常饮食做起，以低脂、低胆固醇、高纤维为原则。
6: 那如果没有症状的一个情形，医疗上面来说的话，还是建议跟他和平共处。那怎么样和平共处呢？饮食的一个建议呢，就是一个低的胆固醇，那低油脂，高纤的食物为主，配合正常的日常生活运动，然后多蔬果，多喝水，这样子的话可以减少这个石头的变化。
5: 杨志超主任提醒，要避免油炸、肥腻及高糖食物，尤其是一次进食过量，以免引爆发作危机。一旦出现上腹部疼痛、高烧、黄疸等症状，就要尽快就医，避免严重感染引发败血症。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

0: 多云时阴28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7到33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哎妈，你的健检报告来了都没有红字，哎，很棒耶。
5: 啊，你妈妈我哈，每天规律运动搭配健康饮食啊，应该的啦。
4: 那你的爱车夏季健检有做了吗？
5: 当然哦，夏天路面温度高，我都会定期检查那个轮胎胎压、黄子爆胎，还有午后哈，容易有雷阵雨，路面湿滑会造成轮胎跟路面之间的摩擦系数降低。啊，定期检查刹车系统也很重要呢。
4: 也别忘记检查冷却液的异味和品质，散热器和水泵都是能防止引擎过热的关键哦。
5: 嗯，观念正确，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女啦。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夏天到来，炎热的气候对爱车来说也是一种考验。车主平日就应留意五油三水，包含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以及水箱水、雨刷水、电瓶水是否在标准范围内，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豪尔许书豪。暑假来喽，不论是在户外运动还是在室内工作，都要记得随时补充水分，别中暑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38，这里是 FM94.3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昨天、前天就周末这两天，你有去到哪里吗？好像不管去哪里都好热，包含就连在家里，你也是觉得不动，汗就这样子一滴一滴的往下流。连走到巷口的超商买咖啡，那杯咖啡回来，大概冰块也融得差不多了吼，就是这么的热，天气真的非常的可怕，所以再次提醒大家，防晒补水，拜托一定不能忘。在五羊高架南下50公里是机场系统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台65线北上0K就在五股端这边的外侧路间，小客车抛锚。国道3号北上说，在南港出口前的中间车道有散落物。台北市车多的路段，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往北方向景美到西周，基隆路高架桥往北，罗斯福到乐业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贵阳到忠孝都加入车多的行列喽。现在国一南下，从大华系统到汐止系统30到50的速度，高架汐止端到内湖50公里上下，五股到高工局不到60，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一30公里上下，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不到50，杨梅到高架杨梅端20公里，湖口到新竹交流道30到50之间。北上方向，新竹系统到竹北交流道以及中立一路到机场系统40到50，北上的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也是40到5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到30之间。

老凯利的词曲创作由唐尼·布雷斯顿所演唱的 The Little Things， 这首歌呢收录在他的《美声旅程十年精选》。在国道五号南下21.7公里雪山隧道里头，车辆故障停在内侧。国三北上15.4到15.1公里，在南港出口前中外线车道的散落物是轮胎皮。台65线北上0K五股端的外侧路肩看到小客车抛锚。

继续来关心高速公路的车行速度哦。现在来到了高架路段，西武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不到50，五羊高架往南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30公里上下，国道三号这边再往南的方向，安坑到中和不到50，莺歌系统到大溪交流道50公里，北上方向的话，新竹系统到宝山交流道50，继续往北，莺歌系统到树林40到50，土城到新店交流道50公里上下，过了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不到40，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不到60公里。国道三甲现在双向车流都有60-70起跳哦。那在国道二号这边往东方向都有70-80，往西的话，南桃园到大竹交流道不到50公里。排除的好消息，台65线北上0K就五股端的外侧路肩抛锚的小客车，新北交控回报已经解决了。台64线往西的方向，中和到板桥加入车多的行列了。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到苏澳外侧车道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国一南下五股出口就在路肩铁条掉落。

0: 奶茶刘若英的好歌《当爱最靠近》收录在2002年所发行的《Love and the City》。
1: 晴天、阴天、下雨天，哦，今天到底什么天？
0: 马上就要7:52了，今天到底什么天？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到的预报员是赖兴国。Hello， 兴国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了。今天的话受到南方雨系北影响，所以天气上来讲相对是比较不稳定的。那花莲、台东还有南部地区，今天一整天不定时都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尤其是在台东还有恒春半岛会有局部大雨发生了。下的这些地方都已经有发布大雨特报了，而在宜兰还有清晨的中部以北地区也会有些零星降雨的机会哦。而其他地区云量上是比较偏多的，到了中午过后则是要注意有一些午后的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在桃园到嘉义地区，中午过后会出现局部大雨或是短暂时豪雨发生，所以外出的话请携带雨具备用以备不时之需。在气温方面，今天西半部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3到35度，而东半部的高温则是会在31到33度之间。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所以外出的话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那另外今天吹着东南风，所以在东北角、宜兰、高屏地区还有澎湖地区，局部会来到平均风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沿海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兴国，谢谢，
2: 谢谢，
0: 拜拜，
2: 拜拜。
0: 在国道3号15.4到15.1公里是南港出口前掉在中外线车道的轮胎皮还在哦。那台北市大业路65巷口，先前说车道上有一匹小型马、迷你马在这边走动，这个状况听众朋友帮忙回报已经排除。国一南下五股出口掉在路肩的铁条没看到了。在国道5号南下的21.7公里，雪山隧道里头内侧车道车辆故障停放。同样是国道5号南下，头城入口匝道的外侧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台北市滨江街105号说是涵洞下方砂石散落。

市区这里车多的路段哦，新北往台北方向的桥梁，像是福和桥、忠孝桥、台北桥跟重阳桥都是车多。百灵桥往士林北投的方向也加入车多的行列。那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师大路出口，往北方向新店到西洲，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中山北到光复南上方，建国高架桥往南下民权匝道，以及往北方向和平东到长安东上方，基隆路高架桥往北辛亥到乐业上方，环东大道往西南港到内湖都是车多。台六十八线往东的方向竹科出口车行速度缓慢。台北市的全园路221号敦叙工商是往阳明山方向大概200公尺，边坡落石抢修作业还在进行，现场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24小时由义交协助指挥。那也别忘了可以利用东深路上下阳明山。而在林口地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因为施工封闭，现场是单线双向通行，这个施工预计到9月3号哦。树林地区八德车行地下道，

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因为捷运工程封闭，只有机车道维持通行，别忘了改走中山或者是丽人地下道。张志成的歌声让时间开口，歌曲过后八点喽。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